0: 没做明白，大人呢先把自个儿给累晕了
1: 啊！这种费心劳神的状态，我跟你说最伤身体。嗯，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就认为啊，辅导孩子，我自己也熬夜，说话说得多还生气，我是累着了。殊不知这个健忘失眠，看上去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跟咱们的心脏脱不了关系。哦，脑袋跟心脏本来是相互配合的，这心里啊怎么一焦虑，心跳呢就蹦蹦蹦快了。嗯，然后呢睡不着了吧，对不对？然后大脑休息不好了吧，明天上班昏昏沉沉，然后谁跟你说点什么啊，你刚才说啥，你再说一遍，
2: 反应慢，
1: 对，记性这个时候也打折扣。嗯，那么长期的就这个事儿这么一直下去的话，可不单是忘事儿这么简单，可能会注意力、判断力、认知状态全都出问题。如果这个年纪再往我这个年纪上这么一靠，结果呢，如果这个朋友还是不重视，再严重点的话，甚至可能出现认知障碍。这个时候到时候谁难受呢？是自个儿难受，而且家里人还跟着你操心。
0: 其实啊，就是说想要护住自己的记性，包括睡得安稳，这个养护心脏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嗯，
2: 那是这么一说啊，今天这盘瘦牛肉我可得多吃几口啊。刚才阮老师也说了，这瘦牛肉本身就含有那个辅酶 Q 十吗？嗯，我之前给我爸妈买过辅酶 Q 十，它对这个心脏养护不是挺重要的吗？
1: 是啊，辅酶 Q 十它不是人体外来的东西，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就存在于咱们身体里头，特别是心脏这种一天到晚它不停地工作的这个器官，它对辅酶 Q 十的需求，很多朋友不知道是很高的。我们可以把辅酶 Q 十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细胞里的能量小帮手。心脏你要它跳得有劲儿，身体你要它有精神，那就都离不开它的参与。只是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这个时候可能会下降。再加上我这样的人要是再跟你们一样熬夜刷个手机什么的，在为什么孩子这班没了或者怎么样的事儿焦虑，为孙子可考什么考学考不上再去烦，那我晚上睡不好了。我要是连续这么干的话，那很有可能我这个人的身体就垮了，越来越不抗累了。
0: 也就是说心脏有劲儿，脑子呢才能更清亮。
1: 对，
0: 心脏要是没劲儿了呢，那人就容易像那个没有充满电的手机。嗯，你可能没有充满电的手机随时就关机状态了。
1: 嗯，就这意思。不过呢，大家也得明白瘦牛肉咱今天提到它了，
0: 对，
1: 好啊，都知道它好好吃啊，里边还都知道还含有点辅酶 Q 十啊，但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毕竟有限，咱们说靠吃几口牛肉就能把这个心脏这个能量缺的那些给它补补足，这个我跟大伙儿说是真不现实。那么按照常见的每天咱们补个5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量来估算，100克瘦牛肉里大概有3.6毫克的辅酶 Q 十，跟这个50，一个3.6，一个50，差老远了。那么我们真的想要，就像刚子爱吃，我就吃牛肉，我就靠它，我来补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得吃多少斤牛肉呢？瘦的
2: 3-4斤吧。
1: 3斤。哦。你干得动吗？你干不动，
2: 所以你半斤就差不多了吧？
1: 你都干不动，别说我了呀！我这个年纪的人，这肯定干不动啊。那中年人，比如说中年人40岁左右，我觉得你3斤，你不是武松打虎干个3斤牛肉，就是、我估计你也干不动。嗯，
2: 3斤牛肉，那不是养心脏，那是考验胃口大小的问题呀、啊，那得需要多大个胃呀、啊？
1: 所以说呢，瘦牛肉可以作为日常饮食来打基础，而真正的啊，想针对性的关注我们心脏的能量，辅酶 Q 十这个营养就值得大家认真的去了解一下。当然，这个补充营养呢，也要结合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好，正在吃药，或者呢。

0: 我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基础病，最好呢咱们就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1: 张老师啊，这话说的我心里一热呀，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妈做个瘦牛肉，再跟她说说辅酶 Q 十的事儿。
2: 我觉得你呀、先别做那么复杂、就你那个厨艺啊，你别把那个瘦牛肉您给做成那牛肉干儿。哎
1: 呀，好汉不提当年囧啊。这不是有阮老师在吗？阮老师、要不您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而且适合我爸妈这个年纪人吃的营养菜呗。
0: 这话能转得这么快吗？刚才不是他做吗？这转到我这儿
1: 来。我先跟你学呀，学完了回家做呀。
2: 他要是真做成那牛肉干了啊，咬不动啊。
0: 没错，
2: 对不对？
0: 行，我今儿教你一道番茄彩椒滑牛肉。我告诉你，这道菜你做好了，好吃。但是做起来呢也不难，挺好做。关键是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家里老的小的中的全都能吃。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瘦牛肉、番茄、红黄彩椒块、洋葱丝、蒜末、生抽、蛋清、淀粉、黑胡椒、食盐、鸡精、食用油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瘦牛肉呢逆着纹路切成薄薄的片儿，加入少量的生抽、黑胡椒、蛋清和这个淀粉，轻轻抓匀腌制一下。最后呢，还要淋一点儿食用油，把它腌制10分钟。为什么要淋油呢？因为这一步能锁住牛肉的水分，让牛肉吃起来呢更加嫩滑。接下来番茄划十字刀，把番茄用开水烫一下，去皮儿后切块备用。随后我们开始起锅烧油，当油温在4层热的时候，放入牛肉快速的滑散，牛肉变色后马上盛出，这样呢能够避免牛肉变老变柴。锅中留一些底油，放入洋葱丝、蒜末，把它炒香，再倒入番茄炒出红亮的汤汁儿，随后加入彩椒和牛肉，再加入少量的食盐、鸡精，调一下味儿，快速的翻炒均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这色泽也太诱人了，这牛肉滑嫩嫩的，搭配上番茄的酸甜，彩椒的清爽，看着就清爽不油腻，老少皆宜啊，我这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
2: 这个说的确实对哈，就特别有食欲。而且这道菜呢感觉荤素搭配的是刚刚好。既清淡又营养，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来日常吃。
0: 没错，而且今天这道菜它好吃，营养还特别的均衡。这个瘦牛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补蛋白护心力，那么番茄彩椒呢是富含维生素，整道菜是低脂又健康，是温补不伤身。我还给大家呢编了一句顺口溜，彩椒番茄配牛肉，嫩滑鲜香不油腻，低脂营养护心脑，家常滋补最相宜。
1: 这顺口溜太好记了啊！
2: 好，
1: 知识点一下子就拿捏住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大家没有记住做法，或者呢有不懂的养生做菜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2: 哇，这个可跟你特别像，
1: 啥意思？
2: 叫陪读老舅已黑化。
1: 陪读老舅啊？
2: 这不就是你那经历吗？
1: 是是是。
2: 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52岁，外甥的升学考试，我姐呢让我帮他辅导数学， 本来觉得自己挺稳重啊，结果辅导了三天，我就发现不是孩子要考试，是我的这个心脏先考试。

0: 孩子一道题他能错三回，然后我这个心脏呢就心跳快啊，胸口就发紧，晚上睡觉那个脑子里头啊，不瞒您讲，全是那个公式啊，各种各样的公式，然后自己这个记性感觉也变差了，出门带钥匙都老会忘，然后买菜呢忘买菜，回家呢还被这个爱人说，您说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平时吃点什么能补一补呢？
1: 这位朋友，我懂你啊，辅导作业这事儿不光考知识储备啊，还考我们这心脏的耐力啊。
2: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年朋友目前都这样，平时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
1: 是啊，
2: 一遇到压力就心就跳了，睡眠呢、记忆力啊，全都受到影响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身体不是铁打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得定期的养护养护了。
0: 对，得保养了。他说这保养，我是不是能多吃点瘦牛肉啊？
2: 哎，跟你真有点像，不过是可以吃。真的是可以吃，
0: 得适量吃、
2: 得适量，别吃个半斤一斤的啊。这个瘦牛肉啊，它里边含有优质的蛋白、微量元素铁、锌，对补充体力很有帮助。但食补是什么？它是基础，它不是万能。就像您这种朋友，你说就给孩子去补充这个补作业，你压力特别大，对不对？孩子一道题错三遍，你能压力不大吗？那你晚上能睡好吗？你解的任务你完不成了，对不对？你心慌了，你记性也开始差了。那么出现了这些情况，除了您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您可以考虑一下辅酶 Q 十这类营养。
1: 那我就替这位朋友多问一嘴啊，那个选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
2: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要注意三点就够用了。对，第一，选高含量的，含量呢最好在90%以上的。第二呢，你要看一下搭配，最好呢里边有点维生素 E 啊，这样辅酶 Q 十呢帮身体呢它会提劲儿。那么维生素 E 呢，它就像细胞的保卫一样，帮身体呢少受氧化的压力。那么它们要是搭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完整。那么第三就是要看技术喽，要选什么呢？你选辅酶 Q 是要选有国家专利技术的，能申请到专利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一定错不了。当然除了饮食，我们心态的调整也重要。孩子错三遍，把他倒没感觉，把你气得一蹦老高老高了，这个不行。孩子考试重要，但是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
1: 啊。是
2: 啊，教你一个小窍门。这位朋友我也教你啊，一块儿说了，就辅导孩子的时候，先把你的嗓门放低了，把你的呼吸放慢点，放平稳点。孩子嘛，一道题不会，您呢别火，喝口水压压火；两道题不会，别火，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再说，三道题不会，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告诉自己，亲生的都不容易，对吧？外甥更要讲情义，是吧，刚子？
1: 对，一句话总结啊，保住心脏才能保住亲情。感谢任老师幽默又精彩的解答。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微友叫绿水清波，他说老伴儿今年68岁，最近呢总忘事儿，烧水忘关火，手机放冰箱，眼镜戴在头上，到处的找眼镜，晚上呢还睡不好，半夜醒了呢翻来覆去的。他一提醒哈，老伴儿就急啊，说嫌他老了啊。他其实心里边也不是嫌，是怕。怕以后呢这个越来越糊涂，怕老伴呢发展成失智的老人，所以呢想请阮老师给支几招。
2: 支几招？那首先你自己不能太焦虑呀，你说对不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了，忘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睡眠差、情绪紧张、身体疲劳，这个跟心脑的这个循环状态它都有关。但如果说反复的忘关火，不是一回，三天两头就这么忘关火，或者一出门，这商店北门进去了，东门出来不认识家了，我的公交车站头在哪儿呢？出门就迷路，或者原先的性格很好， 最近这段时间性格开始大变样，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咱不能自己在家关着门瞎猜。
0: 嗯，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必须要重点的强调一下。
2: 对呀，所以老伴儿老伴儿嘛，你作为他的老伴儿，你就要多一点耐心。人老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家人觉得你没用，这最怕的。哎，有的人说啊，你怎么拉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哎，老头子，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别说这话，你应该换成是什么呢？老头子，我不是怪你，我是想陪你一起把这个身体养好。
1: 嗯，
2: 你说这个话比那个批评的那话听上去暖多了吧？
1: 好听多了，
2: 是不是？
1: 嗯，
2: 而且在这个饮食上，咱说吃点什么呢？肉鱼蛋奶、豆制品，蔬果上呢，你也要每天水果、蔬菜也得跟上啊。那么睡眠上，晚上睡觉前，我是最最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你少刷手机。少刷手机，你越刷越兴奋，越刷越不睡觉，越刷越熬夜。还有一个白天，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呢，我最不倡议的就是整个面罩，头就留俩眼睛，那个罩子不知道怎么罩的，整个脸就留俩眼睛。
1: 防晒服。
2: 防晒服。
1: 嗯。
2: 那你这么不晒太阳，你怎么补维生素 D 呢？
1: 是啊。
2: 对不对？老年人最好呢晒背，晒背啊，多晒晒背，多散散步。营养补充上呢，我是建议我们要把心脏养好，要多吃含辅酶 Q 十的食物。那瘦牛肉、牛心、猪心、沙丁鱼、秋刀鱼啊，原味花生、原味开心果、大豆、黑麦、小麦、西兰花、菠菜，我想想啊，橙子，对不对？这里边都有点辅酶 Q 十啊。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辅酶 Q 十就好比心脏的能量的那个火花塞。
1: 嗯，
2: 你心气儿足，你的泵血它有劲儿，你全身的供血供氧它才好。你这个大脑的供血如果说跟上了，您这个记性它才靠得住。所以我经常讲，养脑先养心，心好人不老。
0: 嗯。那如果要是说条件允许的话，这位友是不是可以给他老伴直接买一些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来吃？
2: 他没问我，他要问我，我当然就告诉他，怎么不能买呀？选好的，
0: 嗯，
2: 含量在90%以上的辅酶 Q 十，然后再配合点维生素 E， 这就行了。可能你会问我，立冬就帮我问了一个能不能吃，您怎么又增加个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就像抗氧化环境里的那个护卫，它跟辅酶 Q 十它们俩一搭，比那个辅酶 Q 十单打独斗更让人安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买的时候还得看看那个产品的技术品质有没有专利的吸收技术啊。哎，你要是有这样的东西吃进去，你才不白搭啊，它才能真正的补到你的心坎里，这才是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了。
1: 谢谢阮老师暖心的讲解。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微友叫白杨，他说生完二宝之后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脸色蜡黄，精力呢也跟不上，婆婆跟他说呢，你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能延缓衰老。他很疑惑呀，说那东西不是对心脏好的吗？说婆婆说的是真的吗？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得给这位婆婆点个赞，你真是个时髦又懂行的老太太。婆婆说的没错啊，这位朋友，辅酶 Q 十不仅仅是心脏能量火花塞，而且它还是细胞的抗氧化卫士。生完孩子了，咱们为什么老得快？咱除了照顾孩子累了，在根子上呢，就是一种氧化应激的加剧，自由基在不断的攻击你的细胞，把您呢给催老了。辅酶 Q 十呢，它能像那个盾牌一样， 综合你体内的自由基，从根子上延缓我们的衰老，把我们耗掉的精力往回补。所以这个护心跟抗衰，我说的直白一点，它是一件事儿。心气儿足，循环好，细胞就有活力，人自然呢它就显得年轻。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养生以及营养菜啊相关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互动留言。那最后呢，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二小姐，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是在想二当家的吧？
1: 胡说八道呢你，死丫头！
0: 我胡说八道？那好，我闭嘴。二当家这个人真是厉害，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有勇有谋，眼睛也大，难怪小姐会把二当家的位置让给他。小姐这几天总是笑，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他呀？

0: 啊，就你话多是吧？
1: 那你感受不是吗？
0: 臭丫头，走，看看他们干什么呢？嗯，
1: 还说不是，一刻不见都不行。
0: 你说你这找死啊你！

0: 你丫的干什么呀？你是他什么人啊？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2: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1: 我是他未婚妻。
3: 未婚妻？
1: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人真帅，武功也好，真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儿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不
1: 用
2: 了，真
1: 不
2: 用
1: 客气，
2: 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4: 二小姐，这可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的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1: 你疯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2: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0: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3: 啊。对呀，
1: 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
3: 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0: 你给我跪下！
1: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
2: 你看，就这样啊。
3: 哎，
2: 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3: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2: 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3: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
1: 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他回来干嘛呀？
0: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2: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来，好喝，
2: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少喝点吧。
4: 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
5: 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
4: 别说你是国军，
5: 咱丢不起这人。
4: 就是，
2: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4: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2: 来来来来，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喝喝。
6: 你们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8: 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6: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9: 不能！
6: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10: 那你杀了没有？
11: 杀了啊。
6: 没有，我刚举起刀啊，就冲进一群家丁，就把我围上了。那七八个人呢？这个地主老爷一看有救兵了，当时腰杆就硬了，居然跟我赵大才谈条件，我能答应他吗？我
9: 不能答应。
6: 来喝，
12: 来。
6: 他欠我兄弟一条人命啊！我答应给兄弟报仇的，我能答应他吗？
9: 不能！
6: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嘟嘟嘟嘟，灌了八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嘿嘿，来，喝！
9: 来，走！
6: 都这样了。哎，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三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咔嚓，我就窜上一个四五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
9: 好厉害！哎呀，
6: 喝酒。
13: 大头，你笑什么呀？
8: 啊，没有。
6: 大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

0: 跟着混饭吃的而已。那尔登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2: 大草包！
0: 大草包！
3: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没那事，滚！
3: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0: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吗？
4: 来呀，
0: 来呀，来！来呀！
3: 大伞兄弟，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
0: 来呀！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手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1: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来。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砖。哎，让开。

0: 交出来呀、怕了啊？
1: 馒头！
2: 不行了！
0: 馒头！瞧这熊样！
1: 馒头，
0: 还牛！没事吧，馒头？叫还牛！
3: 二龙，
4: 二小姐。干什么？
3: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4: 打猎？我没时间。
3: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
1: 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 反而害了他。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2: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1: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2: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我理解。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3: 站住！你们干嘛？
4: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3: 哟，
5: 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虎吗？
3: 就是他，你就是白虎。
1: 对，我就是白虑。你们什么人？
3: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
1: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他。
3: 我要见他，少废话，拿下！住手！放开他！
2: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你们不要伤害他。
3: 快走啊！快点，进去！走，快，快，停下！把他们两个绑一块儿。

0: 三哥，
1: 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
0: 放心吧，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几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1: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0: 谢三哥，
1: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0: 走。
2: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啊？
3: 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
2: 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3: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2: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

0: 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哎，
1: 泯恩天地，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死也值了。
0: 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1: 闭嘴！不准你再提她。
2: 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即使要是我们两个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0: 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尽快离开这儿吧。
3: 就在这儿，杨队长。
4: 哟，兰兰，
3: 杨队长，
4: 你咋来了？
3: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啊，
4: 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嗯，哼，
3: 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
4: 行，
3: 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4: 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哎。
5: 杨队长，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6: 好。

0: 喝水。
1: 不喝。
0: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2: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2: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2: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二小姐，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
0: 你们几个过来，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2: 队长。
3: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4: 谁啊？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
3: 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4: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大当家的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4: 快说，
3: 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4: 怎么回事？
3: 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4: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

0: 哎，好了，别喊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1: 起来，跟我走。你带他去哪儿啊？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走。
0: 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2: 杨队长，
3: 嗯。
2: 二龙。 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
3: 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什么意思？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
2: 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还关破屋里了？
3: 一言难尽。
2: 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3: 为什么？
2: 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
3: 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2: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 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嗯，
3: 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2: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哼，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3: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
2: 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的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3: 哎，行行，快绑上。

0: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小声点儿。
1: 你手什么时候松绑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
2: 那白狐呢？
1: 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
2: 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走，跟我救人家，走！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
0: 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2: 赶紧走吧。

0: 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
1: 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
0: 儿。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走走走走走。
2: 杨队长，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把白虎给放了。
2: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3: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2: 来得够快的，
3: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
2: 走吧，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走走。
3: 大当家，
0: 没事吧你？啊，哎，那自卫的人呢？
3: 他们看到我和白虎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妈的，跑不远，老三老四，赶紧给我追！
2: 走
5: 走。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美。

0: 一套龙虎银虎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战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虎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标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的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衣试家

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好饿呀，
10: 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大当家的，奇了怪了，追了一宿，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是啊，我们听二当家的，往西边追。可是，没理由跑那么快啊！
1: 二龙，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吧？
2: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3: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2: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0: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哥。
3: 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2: 哥，哥，
3: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到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山龙，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0: 尔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1: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0: 哎，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哎
1: 呀，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他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0: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1: 啊，
0: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1: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呀，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0: 哼，大当家说的对。
1: 记着，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2: 你们方队长呢？
3: 在他自己房间里呢。
2: 方队长。
4: 哟，杨队长来了。
2: 方队长，我问你，那个二龙跟你们游击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前两天你们还一起接鬼子的粮，哎，现在他又成土匪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2: 还发生什么事？行，我告诉你，我带人把他跟白虎给抓了，结果他把白虎给放了，还差点害了我们。
4: 你抓到二龙和白虎了？在哪里抓到的？
2: 就在黑风山的一个破屋里。说来也巧，我进去的时候正巧碰到他跟白虎面对面的绑在一块儿，我就悄悄地告诉他我会把你先放了。哎，结果他倒好，他把白虎给放了，自己没走。你说他算哪头的？
5: 你刚才说白虎和二龙面对面绑在一起？
2: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这两个人呢，不光是面对面的绑在一起，还在地上打滚呢，那个亲密劲儿，我看着都脸红。这下可好，二龙成了土匪的二当家，这回又救了白虎，也许哪天啊就结了亲，变成了黑狼的妹夫，那都说不准呢。

0: 翠翠，你不要完全听信杨世奇的话。二龙他和白狐的接触，我觉得一定是工作的需要。上次我去黑风山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白狐缠着二龙，至此又和他面对面绑在一起。 队长，你说，二龙会不会变心啊？
1: 翠翠，你还记得第一次给我介绍二龙的时候，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他是我青梅竹马的恋人呢。
0: 那你怎么看待青梅竹马这四个字啊？既然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就应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二龙冒着生命危险去黑风山执行任务，在这个时候你还怀疑他，不信任他，是不是很不应该呀？你说对吗？你应该相信自己和二龙之间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如果二龙真的经不住诱惑变了心，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你去爱了。
2: 小林君，身体好一点了没有？
3: 好多了，恢复得很快，过几天可以出院了。
4: 哎，别着急嘛，伤彻底好了以后再说。
3: 我觉得小伤没什么。哎，李团长，这几天有没有土匪的消息
4: 啊？还没有。
3: 李团长，你是怎么打探消息的？为什么我们皇军去剿匪，他们会提前设下陷阱？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你们皇协军里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
4: 我也一直在暗地里调查。
3: 调查？我要的不是调查，是结果。结果？
4: 小林君，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不调查哪来的结果呀？
3: 等我康复了，我一定会再去围剿黑风山。我也不指望你们了，一群废物。
4: 小林君，今天我是礼节性的来看望你，希望你不要吃了败仗却把气撒在我们皇协军的头上。告辞了，我在外面等你。
2: 小林君请息怒，他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好好养伤，下次我再来看你。李团长，你对日本人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毕竟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要总和小林作对，我担心他会报复你啊。
4: 对付日本人，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太软，否则他们骑到你头上去拉屎。
2: 好好好，我的团长大人，那你就好自为之吧。对了，有时间去找一下龟田，他说有个特别的任务要布置给你。
4: 到底是什么任务？
2: 好像是让你接待几个日本客人，然后安全地把他们送出平坝城。
4: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找我去做？他找几个日本兵去护送一下不就行了？
2: 他这不是信任你吗？
4: 去，

0: 你休息会儿，你们盯着，我去汇报。好。
1: 哎，出什么事儿啊，兄弟？
2: 山下有6个带枪的，不知道什么来路。对了，他们穿的好像是你们国军的衣服，
1: 穿国军的衣服。哎，国军不撤了吗？
2: 这可能是咱们长沙会战遗失在这里的兄弟。这附近的大山里应该还有不少。马头，我们看看去。

0: 国军兄弟，
1: 是不是？
0: 别紧张，兄弟，别紧张，你们是国军吧？我们也是啊。
2: 是啊，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十七军三师二团一连的。
0: 我们是十七军一师三团的。
1: 啊，自己人，
0: 自己人。你说你们是国军，怎么会在大山里啊？
1: 兄弟，我们是奉命留下来执行留守任务的。
0: 话要来吧。

0: 走，走，哎，走，土匪！哎哎哎哎，兄弟，兄弟，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1: 放下，
0: 把枪放下，啊！
1: 放下吧。
0: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寨里休息休息。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2: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
0: 你给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
3: 连长，
0: 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4: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十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4: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0: 你们是一十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4: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啊，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0: 长官，您可能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
4: 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0: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4: 哎，请留步。 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吧。请。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2: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0: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
5: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哼，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2: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0: 谢谢长官的好意。
4: 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反吃，就此别过。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
0: 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多谢大当家，
4: 谢谢长官。嗯，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0: 谢谢长官，给您添麻烦了。
4: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
2: 你们去吃个饭吧。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5: 好，我带你去。走。好。哎，走走走。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既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6: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5: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啊。
6: 没那么容易。 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2: 是。
7: 哎，
2: 来来来来来，
7: 喝酒啊！
2: 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0: 哎，不行不行，兄弟。

0: 我们不喝酒。
1: 哎，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2: 不喝酒，
1: 我
2: 敬
1: 敬酒，
2: 真的不喝。
1: 干一杯！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对不对？
0: 真的，
1: 来干了，
2: 真的不能喝。
1: 来，
0: 别吵别吵，
1: 倒上。
0: 老头，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
2: 哎，不好意思啊，
0: 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
3: 吃饭吧，没事没事，
0: 码头过来，
2: 不好意思啊，
1: 不喝酒，这

0: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啊。
1: 走，早点休息吧。啊，先走了。啊，连长，
2: 嗯，
1: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
2: 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你说什么呢？你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2: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哎，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3: 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是谁？啊，快去吧。
4: 好。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6: 喊他妈什么呀你？
5: 大当家的，刚才镇里的兄弟送来情报，说有几个从日本东京来的商人，要从平坝到长沙去，由二鬼子护送。
6: 日本来的商人，
5: 嗯，大当家的，我们要不要？
6: 嗯，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包括二当家的，还有那个新来的王排长，去吧。
5: 嗯，是。
7: 最近王有田那儿都在干什么？
8: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不是操练就是跑步，晚上也不会出门。
7: 嗯。
9: 报告，二当家，大当家叫您带着弟兄们去大厅议事。
7: 好，马上就去。
9: 还说让你带上王排长。
7: 好的。福生。
10: 啊。
7: 通知王排长，去议事厅。
10: 好。
11: 大家听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待的时间越长越容易暴露，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离开。

0: 野君，你听着，一会儿你在黑狼的床底下放一颗定时炸弹，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只要把他解决了，这帮土匪就会群龙无首，树倒猢狲散。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让土匪发现。
1: 队长放心，小野一定完成任务。请进来。啊。
2: 哎，我说大白天的，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关着门干嘛呀？
0: 不瞒这位兄弟，我们正商量着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2: 离开？为什么？
0: 想来想去，我们好歹都是国军的官兵啊，啊，沦落到这土匪窝里，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真跟黑狼去打家劫舍吗？
2: 这倒也是啊。
0: 哎，兄弟，你们连长就打算带你们在这待一辈子？
2: 我们也待不了多久，那天黑狼答应联合抗日了，我们就下山了。
0: 联合抗日？
2: 啊，
0: 跟谁联合？
2: 当然是共产党游击队啊。哎，你们也别着急啊，再等等看吧。要不你们和我们一起干吧。
0: 啊，谢谢兄弟的好意啊。你来是？
2: 哎呀，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对了，连长让我来通知你们，赶紧去议事厅开会。
0: 哦，好，好，
2: 走吧，走吧。
1: 好，
0: 好，
3: 都到齐了。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黄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4: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
3: 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
5: 我觉得吧，不要打，伏击他们也没什么油水，算了吧。
4: 大当家的，这些黄杰军平日里为虎作伥，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
6: 我同意。哥，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0: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
3: 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4: 好，大当家。
3: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6: 行啊哥，说。
3: 明天你留守山寨。
6: 啊，我留守不行。
3: 这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个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留你留谁呀？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
6: 不是，哎呀，
3: 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十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
4: 好，
1: 好，
3: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4: 走
7: 啊，走走走。
4: 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好，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0: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0: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4: 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0: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4: 好。
0: 小野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12点听响吧。
0: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 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兴军身上。
7: 哎哎，
0: 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7: 哎哎，
0: 嗯。
1: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8: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4: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9: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1: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勾军。
10: 哎呀，行了，菜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1: 你。

0: 哥，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1: 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2: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1: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是。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
4: 嗨。
5: 大当家，发生什么事了？
1: 啊。没什么事儿，哎，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3: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5: 真的没事吗？
1: 真没事儿。明天呀，咱们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嗯。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

0: 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4: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5: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

0: 下，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现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毛，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毛，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

0: 年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1: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2: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2: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3: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2: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2: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3: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2: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2: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5: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0: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2: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5: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

0: 诉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线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2: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9: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10: 他从军，
11: 我是航空部队的作战员，

0: 无猎胜受战，
1: 成不教义，万不绝。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2: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 就按顺序飞去战。
0: 排头，
2: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这是我们的祖国。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哥，到底怎么回事？
8: 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9: 什么啊？天不绝老子，
7: 谁干的？
8: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有田这伙人干的。
9: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10: 有回
11: 干什么去？
10: 你干什么去？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
12: 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
10: 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
12: 老三老四啊，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10: 明白
9: 明白。
13: 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14: 嘿，
13: 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14: 好嘞。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
1: 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下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你下来。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0: 顺利。老四，老四，
2: 哎，
0: 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2: 是，走，
3: 走吧你，
2: 走，走。
1: 哥，
0: 嗯，
1: 二龙呢？
0: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1: 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1: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啊，走，别担心了，走吧。

0: 这里有人呢，不可能抛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你们往左边，好，王永田，
1: 照
0: 你从那边报哨，其他人跟我。
2: 师长，
0: 要不我跟你一组吧，执行命令。
2: 这，
0: 是。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

0: 看，还不快滚！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好，
0: 走。

0: 别动！李鸿章，
1: 二龙，
0: 别乱来，别动！别关了，你让我安全了，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0: 这赎金开多少啊？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就多开点。对，100。哎，等等等等等，啊，可是。
1: 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
0: 哎，大当家的，
1: 啊，
0: 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1: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

0: 要一百杆。
1: 嗯。
0: 邓哥，
1: 又咋的了？
0: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
1: 150根？
0: 你想啊，仨人呢，3-5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
1: 嗯，好。我这就派人送去。
0: 等等，
1: 嗯，
0: 找个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
1: 嗯，明白。
0: 嗯，
1: 二小姐。
2: 哥，你看这天都黑了，二龙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要不我看看去。
0: 哎，我说妹子，你呀，别着急，二龙多有本事啊，有危险他会想办法处理好的啊。来，我给你扇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等天黑了，土匪松懈了，我们再动手。好。
4: 郑当家的，
1: 哎呦，
4: 这要去哪儿啊？
1: 嘘，正好替我办件事。
4: 你说什么事儿？
1: 没事了，走吧。
4: 哎。
5: 哎呦，三当家，
1: 你们这是干嘛呢？
5: 没事，先聊，先聊。
1: 正好，你替我去办件事。
5: 您说，
1: 把这封信送到平坝去，交到日军指挥部，不需要任何差错，明白吗？
5: 现在就去吗？
1: 现在就去。
5: 哎，好，
3: 好，
5: 好。
3: 我们怎么办？
5: 正好我现在呢去平坝镇送信，顺便通知大佐派人来山下接应，解救人质。
3: 好，
5: 好。
3: 嗯，我们在这里等着啊。
6: 尹空山，你这个大汉奸，我告诉你吧，你今天保护的那个日本商人已经被劫走了，还有日本奸细也被打伤了。哼，鬼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的汉奸之路马上就到头了。
7: 我都知道。
8: 现在情况已经查明了，龟田让你们保护的那几个日本商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特务组织。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勘测和掠夺咱们的资源。
7: 这帮日本强盗，
8: 哼，他们呢还仅仅是小人物，他们的头目现在就在长沙。根据可靠情报，他们回去之后很可能带着他们的头目到平坝镇来和龟田见面，所以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干什么？走吧。我说的话你要用心听。我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人，你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方队长，让他想办法，不要让土匪杀了那三个日本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三个日本商人。
1: 引出幕后的更大的重量级人物，再下手，这样才能给他们更大的打击。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方队长？
1: 你先不要管我是谁，记住，今天这件事情和我刚才所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你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牢记。好了。 今天让你受惊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三个日本商人怎么会落到土匪手里？李空山人呢？
1: 大佐，土匪们知道了黄西军的出动计划，打劫黄西军。李空山逃跑了，他们就抓了车上的三位商人。
2: 那你们的山田队长呢？
3: 山田队长本想去杀掉二龙，最后二龙去追杀李空山，他就带人追了上去。在我离开山寨之前，他们还没有回来。
0: 二龙是谁啊？
4: 二龙是国军的一个连长，长沙会战失败以后，他就留了下来。他现在是黑风山的二当家，还有他的五名部下也跟着他。难怪现在土匪会打仗了，原来有正规军做帮手了。
0: 大佐，特战队的山田军也来平坝了。
4: 嗯，在你养伤期间。
0: 我特地调来了你的军校同学山田，并且让他带着他的特战队员打进了土匪的内部。哦，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赶紧与山田队长联系上，尽全力营救。
3: 嗨，
0: 大佐，我们还有两名队员留在黑风山的山寨上，已经商量好了，今晚半夜营救三位人质，请大佐派人接应。
4: 好。
0: 你们马上去吧。
4: 嗨。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鸿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2: 又让这个汉奸给跑了。
3: 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
1: 走，
2: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1: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哎，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0: 哎，对，
2: 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0: 来，
2: 好，我给你点上啊。
3: 哎。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
1: 这怎么回事？这是？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来人！
0: 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2: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吧。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2: 你就是个猪脑子！
1: 我，哎，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哎呀，
2: 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救他。
1: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0: 哥，
1: 啊，
0: 你
2: 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1: 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待着，你们。 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1: 走走走！

0: 不信？
1: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0: 走开！哎呦，
1: 二小姐，
2: 你们在这看着。
3: 你就是白虎，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李小队在这里接应。滚！
4: 走
1: 走。
0: 队长，哎呀，翠翠来了。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5: 什么事啊？
0: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5: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0: 好，我现在就去了。
5: 好。
6: 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2: 大当家，我回来了。
6: 二龙，怎么白狐呢？
2: 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
6: 她担心你的暗卫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的小祖宗。老四，
7: 哎，
6: 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7: 好嘞。
6: 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啊？就是王有田那伙人。
2: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6: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2: 送什么信？
6: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2: 金条？
8: 就是那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150啊。
2: 大当家。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6: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2: 大当家，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
6: 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9: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6: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9: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
6: 行，50根，就这么些。对对对，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9: 是。

0: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1: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0: 赎回那三个日本人。你猜猜，
2: 你值多少金条呢？
3: 还给我！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是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
1: 他就不该下山。
0: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
2: 都怪我，
3: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呢？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3: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做个准备吧。

0: 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老大，嗯，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太有可能了。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
1: 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
0: 走，老实点，老实点，快！老哥，别动，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老三，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2: 老大，你放心吧。走，走，快点。 老实点，快走！
1: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

0: 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

0: 加粗骨架，稳固承重。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

0: 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

0: 加粗骨架，稳固承重。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要不是你很有用，你以为我会留着你吗？
1: 中尉，倪空山回来了，大佐叫我们过去。
0: 这个混蛋，他还有脸回来？走。大佐，我抓住了黑狼的妹妹白狐，带着她去黑风山交换人质，没想到黑狼在人质身上绑了炸弹，三个人质都被炸死了。
2: 八嘎！
0: 大佐，这次是因为黄血军无能，才带来了如此的后果。
3: 大佐阁下，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我没有想到这股土匪竟敢伏击我们，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带兵去肃清这股土匪。
2: 不要再跟土匪打了。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土匪抓了我们的人，向我们索要黄金，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这股土匪对我们的威胁不足够大，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抗日目标，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土匪。包括上次抢我们的粮食，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利益。这件事件很有可能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1: 大佐，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收买他们？
2: 不是收买，是收编。我们可以将他们收编到黄协军的队伍里面，封官加爵。黑风山上的土匪兵强马壮，如果能为我们皇军所用，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0: 收编他们？
2: 对，白狐现在在我们手里，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如果成功，那么对于其他的抗日力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精神上逐步地消灭中国人的斗志。
3: 大佐，我赞同您的决定，我们是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土匪身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跟土匪谈，毕竟中国人之间比较好说话。
2: 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三名日本商人被害，原本应该给你处分，但是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收编土匪，那就功过相抵了。
3: 是，双方都提前做了手脚，鬼子派一个人假装白狐，黑狼也很厉害，提前在日本人质上绑了炸药，不过鬼子最后宁愿人质炸死，也不愿交出白狐。
4: 我刚接到上级的情报，鬼子已经改变了思路，他们想收编黑风山的土匪。
3: 什么？鬼子收编土匪？
4: 是啊，现在白狐还在鬼子手里啊，如果他们拿白狐来要挟黑狼，黑狼又是个见钱眼开的人，那局势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5: 队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营救白狐，这样的话黑狼就不会被日本人所控制，那黑狼投靠日本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4: 营救白狐风险是不是会太大了？
5: 也许有机会呢。
3: 对啊，翠翠的主意虽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能救出白狐，鬼子的阴谋就没那么好实现了，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4: 好，我同意，来，我们合计一下。
6: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3: 翠翠，没想到你如此深明大义，会同意出手救白狐。其实我想告诉你， 我跟白狐真的没什么。
5: 那他是不是为了找你才被鬼子抓去的？瞧瞧，人家多情深意切啊。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被救出来了，以后我就不准你和他联系了，否则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3: 翠翠，我对你的真心你还不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提早把婚事给办了。
5: 讨厌，等打完了日本鬼子再说。
3: 好吧，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我也要多打几个鬼子。走吧。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0: 哎呀，是你呀、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0: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2: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一个人，
0: 单单一个人，
1: 单单
0: 开枪的人是你吧？哼！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一枪。你是皇军，我是皇协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山田君，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
1: 山田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 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了，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
0: 什么东西？

0: 哎，来了。
1: 王老爹，
0: 二龙，翠翠，
1: 家里有人吗？
0: 没人。
1: 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0: 没事。
1: 哎，走，走，
0: 哎，快点。
1: 狗子，麻头。
2: 哎哎，
1: 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3: 是，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啊，一定得智取。
0: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1: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0: 哦，要救谁啊？
1: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0: 哎，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
1: 这可靠吗？
0: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没事。
1: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0: 好，好，
1: 快去快回。
0: 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
1: 那拜托了。
4: 山田君，你的伤怎么样了？
5: 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大碍。
4: 啊，
5: 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
4: 哦，怎么回事？
5: 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4: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5: 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协军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4: 嗯，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5: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虎，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

0: 找你们。好，李团长，吃点东西吧。啊，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胃口。这些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我的拿手菜。啊，好吧，放这儿吧。啊，对了，周秘书，有件事儿我想让你去办一下。 这两天我就要到黑风山去和土匪见面谈收编的事儿。现在白狐不是被我关起来了吗？他可是一个关键的筹码，我想让你到牢里去和他谈一谈，给他洗洗脑。嗯，没问题。你一定要注意好分寸，说不定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共事呢。你放心吧，我会好好跟他聊的。好，这样吧。
1: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去。正好，这不还有一只你送来的烧鸡，你带给白狐吃吧。
2: 为什么？这是给你吃的。
0: 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周秘书，最近我的肠胃不太舒服，真的吃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正好你带过去，就当是你给白狐点甜头尝尝。
2: 好吧。

0: 你就是白狐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云婉。这个是月满楼的烧鸡，我特意买来给你吃的。你被日本人关了这么多天，想必一定饿坏了吧？来，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日本人想和你哥哥谈合作，而不是作对。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黑风山找你哥哥，想给他送一份大礼，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喜欢杀人？
0: 我是在和你谈正经事。
1: 正经事儿是吧？行，我就跟你说点正经事。
0: 这就对了。
1: 看你这年纪轻轻，还有点姿色的，做什么不好？做汉奸？
0: 我
1: 什么我？我做土匪就好过你做汉奸。
0: 你
1: 什么你？你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呦，说到痛处了是吧？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0: 王老爹，情况怎么样？
1: 打听清楚了。
0: 好，
1: 你们要救的那个人啊，就关在东面的牢房里。对，最近看的非常严。他们啊，主要是伪军，也有不少鬼子。现在他们自己人进牢房里啊，也需要特别通行证。哎，还有，他们管发通行证的鬼子啊，叫高桥。今晚他要去岳阳楼酒店喝酒，他身上就有特别通行证。啊，
0: 这太好了，王老爹，你带的消息太有用了。哎，
2: 连长，我有个主意。我看咱们这样。
3: 哎，好吃好吃
4: 好吃，
3: 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
4: 这一口辣的，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干！
5: 哎，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

0: 是青椒炒鱿鱼。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
1: 招牌菜，
0: 尝尝，招牌菜，招牌菜，
1: 尝尝啊，尝。你这个鱿鱼好吃啊？
0: 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几位皇军吃得开心，要不要看见戏法啊？
1: 戏法？哎，接过来。
0: 伙计，
2: 吃，快点！
0: 太君，
3: 太君好，
0: 这是镇上有名的魔术师。
1: 你都会什么戏法？
3: 我会很多戏法。
1: 让太君高兴高兴。变得好，太君上。
3: 好好好，快快！哎，上来无躁，上来无躁，看我变，来看我变啊！哎。

0: 你们能不能给太君编出个花姑娘来？
1: 哈哈哈哈哈！
2: 有，
1: 好。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2: よし。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
1: 真的不错，
3: 打到的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到的用上啊，吃吧，
4: 吃吧，几位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嘿，
2: 哎呀，我肚子疼。哎呀，
1: 起来跟我走。

0: 你快看，快！
1: 哎呀，怎么办？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去了，
0: 走！
1: 站住！
0: 啊！
1: 走，
0: 快！
1: 别动！别动！别动！

0: 有天，原来你真是鬼子！
1: 把他带走！
2: 哎哎！

0: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2: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2: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3: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1: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3: 啊，那人呢？
1: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4: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3: 不会吧，小鬼子来的够快的，
4: 妈的跟鬼子拼了。
5: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4: 是辆小车，
3: 嗯，
4: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3: 李空山，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2: 就是，行了啊，把他们带进来。
1: 好嘞。

0: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你说的这不废话吗？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哦，大当家的，这退下吧。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
1: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2: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3: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大当家。 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4: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1: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0: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1: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0: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2: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
1: 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嗯，
3: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黄协军？
1: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的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 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呐，我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了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哎。
2: 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0: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2: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嘛，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的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
0: 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4: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0: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2: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0: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要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2: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0: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少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2: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4: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2: 我也没话说，
0: 我同意。
2: 二当家的，你呢？
0: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2: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0: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

0: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0: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

0: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

1: 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中午好，凉爽的北风是秋天靠近的信号，受热冷空气南下影响，今天早晨七点全省大部的气温在20到22度的样子，加上风力有所加大，体感上凉意明显。今明两天全省都会喜提秋高气爽超前体验卡，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现身，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力在3到4级，赣北江湖水湄平原河谷阵风在6级左右，最高气温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早晚凉，中午热的天气格局出现端倪，大家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6: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 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哎，拿这一块。
12: 哎，你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咱们和土匪啊，始终不是一路人，还不如回去跟着方队长干呢。嗯，这帮家伙，只认钱，根本不认人。连长，你那一套行不通。我想再劝一次黑狼，如果他执意要投靠日本鬼子，咱们就跟他分道扬镳。
1: 爹，
0: 大当家。

0: 二龙，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
2: 大当家，这次我过来就是想劝劝你，别上了日本鬼子的当。想当初我来到山寨，我真的挺佩服你的，有勇有谋。我看着你带着兄弟打鬼子，我就看中你这一点，所以我就留在了山寨和你一起拼。现在鬼子要收编你，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就是他们也怕我们三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大当家，你可别上当。
1: 二龙，上回能把鬼子打跑了，那是咱们的运气，这运气不可能老在咱们这边。哎呀，你也知道，咱们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那是挡不住的。哎，你们国军这个吧，守长沙没守住，还不让敌人给攻破了吗？
2: 抵抗不抵抗，跟守住守不住是两回事。这个大道理你也应该明白。大当家，如果你接受了日本人的收编，那就真当汉奸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鬼子滚回了他们的龟窝，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哎，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不知道吧。二老，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做了决定了，答应李团长的要求，咱们先拿他一笔钱，等救出了我妹妹之后，咱们再看形势，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呢另立山头。
2: 大当家呀。
1: 哎，就这么定了。
2: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你没想过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局吗？你以为你穿上那身黄狗皮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1: 怎么跟我说话呢，十二龙？你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走啊。
2: 好，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咱们就不再是兄弟。
1: 行啊，不是兄弟就不是兄弟，慢走不送。
2: 好自为之。

0: 连长，你就别生气了，那黑狼根本是执迷不悟。
1: 是啊，连长，你已经尽力了。
2: 连长，古人云，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这种事强求不得。既然路是他们自己选的，那他们就应该对后果负责。
3: 干嘛？
4: 别误会，别误会，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5: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6: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7: 支持二当家，
8: 支持二当家。
9: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5: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10: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4: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9: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7: 太好了，
11: 太好了，
7: 太好了，
11: 太好了，太好了。
12: 老大，老大，老大，
13: 干什么呀？
12: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3: 这帮。

0: 王八蛋，走。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1: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0: 过来，给老子跪下！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0: 我毙了你！
1: 黑狼，你开枪试试！
3: 别动！
1: 你敢？
0: 哎呀，敢拿枪指着我？哎呀，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1: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嗯，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1: 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
0: 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对对对，
0: 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5: 是啊，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欢迎你们。
7: 报告大佐。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7: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
4: 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7: 嗯，
4: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嗯，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7: 嗯，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
4: 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笑>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笑>
7: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啊。
4: 嗯，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
7: 嗯，
4: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 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你们快算算我！别动！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1: 撤！
0: 在那边！
2: 赶紧给我追！
0: 追！八嘎！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3: 快！追！

0: 英雄们，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
0: 站住！
1: 他妈的，敢暗算老大！
0: 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2: 起来！

0: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杨世奇，哼！你认识他？
1: 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0: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这老实点，你吹吧你就。
1: 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我都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世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嗯。
0: 杨世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哼，黑狼，啊，只要你弄不死我，啊，我就算变了，我也要你的命。好了，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我带你见龟田大佐。
1: 然后正式上任。好，把他给我带走。哎，起来，走，别碰老子！哼，奇了怪了，这杨世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
2: 将军，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没事吧？
0: 遭到了冷枪，幸好没有打中要害。这肯定是这帮土匪搞的鬼，他们是想暗杀你呀。看来这帮土匪也不可信呐。嗯，不是土匪干的。
2: 哦，
0: 那会是谁干的？开枪的已经被土匪抓住了。
3: 走。
0: 就是这个自卫队队长杨世奇。嗯，
4: 老师，嗯，别推老子。嗯，走，走，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嗯，收编黑狼的情况怎么样了？
5: 报告团长，已经谈成了，土匪明天就进城。
4: 好，去吧。
5: 是。

0: 本来想开枪破坏他们的谈判，嫁祸给黑狼，可是没成想杨世奇他也去偷袭，结果连累了他。
1: 你呀太冲动了，你对我们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你是不能亲自行动的，你要是暴露了我们的损失可就严重了。
0: 本来应该是我去和黑狼谈判的，可是没想到龟田突然让小林替我去谈判，我来不及通知你啊。
1: 那收编的事怎么样了？
0: 黑狼他们都答应了。
1: 看来这个黑狼是铁了心要当汉奸了。
0: 是，他们已经成立了黑风山独立营，不过

0: 用担心，他们都在我的指挥下，回头我想办法控制他们。
1: 一定要慎重。
0: 知道了。
2: 方队长，有事吗？
3: 你们来了，坐吧。
2: 啊。
3: 杨士奇带人暗杀黑狼失败了，我们找到了两个随行队员的尸体，可杨士奇却失踪了。
2: 他什么时候走的？
3: 他听我们说鬼子要收编土匪，没打招呼就带人去暗杀黑狼了。
2: 哎呀，
4: 是啊，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天快黑了，我担心他们去黑风山寨，所以我派人去找，结果找到两个队员的尸体。
5: 看来他不是被黑狼带上了山，就是被鬼子抓走了。
2: 不管他是被哪一方的人带走，杨士奇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我看这样吧，等天一亮，我让兄弟们到黑风山寨去打听消息，另一边我和翠翠到城里面去打探打探，确定他到底在哪儿。
3: 好。
6: 住手！
7: 杨士奇，你的自卫队跟游击队到底躲哪儿了？
6: 说，小鬼子，你杀了我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有种就杀了我。
1: 你想死？我是不会杀你的，我要慢慢的折磨你，一点一点摧毁你的意志，直到你愿意开口。
6: 把他放下来，明天继续审。继续。来。
4: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
6: 说出来，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我是因为杀你哥。
4: 你杀我哥？
6: 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黄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
4: 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
2: 做了汉奸。
8: 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
9: 就是啊，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2: 走吧。

0: 李郎，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1: 小林军，

0: 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1: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0: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1: 好。
0: 哎，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0: 啊。
3: 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
4: 走吧，你现在可是黄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呀？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幸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16: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这又有好吃的了。不用猜就知道啊，这香气扑鼻的瘦牛肉肯定是阮老师带的。哎呦，这纹理这颜色，看着就能好吃。
1: 没错，这盘瘦牛肉呢是我带来的。昨天呢我上了一趟超市，我看到这牛肉啊特别的新鲜，我就稍微多买了点儿。正好呢我又新学了一个做法，把这个瘦牛肉啊做成了牛肉脆片。哇，这个吃到嘴里香啊，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带了一些，大家尝尝。
0: 哎呦，太好了，谢谢阮老师。我就喜欢这种开门见肉的感觉啊。
2: 是，不过刚子哈，你不是说最近要减肥吗？要不今儿这瘦牛肉我就委屈自个儿独享了得了呗，对吧？总不能让你好不容易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减肥计划直接下线了，这不合适了，这个。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减肥减肥减的是肥呀，也没说要减肉啊。再说了，这是瘦牛肉，蛋白高，脂肪还相对少，吃着解馋呢，还挺饱。这可是减肥路上的正规军，可不是那个烧烤摊上的散兵游泳。
1: 瘦牛肉呢，它确实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脂肪含量呢比较低，里边含有铁、锌、维生素 B12， 还有辅酶 Q10 等等一些营养，对维持体能、肌肉状态以及我们日常精力方面呢，那都是顶呱呱的。所以呢，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确实呢可以经常吃点瘦牛肉。但是大家也要记住哦，瘦牛肉再好也不能敞开了肚皮猛吃，关键呢我们在于这个吃法得得当，把控这个食量。
0: 说到这个牛肉啊，我可太有感情了。小时候家里要是炖牛肉啊，那绝对是一件大事儿。我妈提前半天就开始念叨，这牛肉不便宜啊，谁也不许挑肥拣瘦，加到什么就算什么。那炖锅一架上，满屋子里就飘起了香味儿。我就蹲在那个厨房门口守着，哎，就活像一个看锅那个小保安。临出锅前，我妈都会提前的给我夹上一小块儿，那感觉真的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不过每次吧，我都舍不得一口吞下去，一定要在那嘴里多嚼几下。哎呦，毫不夸张的说，那滋味儿比过年穿新衣服还让人觉得幸福呢。
2: 是，我觉得你是挺幸福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吧，这个村里边条件不好吗？那个时候虽然说啊也养牛，但那时候的牛呢也不是拿来吃的，都是下地干活的主力，是属于是家里的主劳动力。你像那个春耕秋收啊，全都靠它拉犁呀、拉车呀，特别金贵。然后你说平常谁舍得说啊把这牛杀了吃肉，对不对？那太不现实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呢，能吃上牛肉的次数哈，那真的是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也就是哪个村里边说谁家的那老牛哈、年纪太大了，寿终了，然后呢才把它给杀了。然后呢家里人如果是有这个闲钱的话，可能会买回来那么一点小牛肉。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过年的时候啊，然后拿回家以后呢，我记得都是切成那个小方块啊，然后呢配上满满的一锅白萝卜啊，就这么炖这么煮，那大锅盖一掀啊，热气就直往上冲啊。然后撒上点那个盐碎，就我们老家管它叫香，叫盐碎，其实就是香菜。
1: 香菜，
2: 哎，对，香菜。然后呢牛肉混着那个萝卜的清甜，再加上那香菜特有的香气，整个屋子感觉都暖了。
1: 其实咱们刚才说这个吃啊，那么食物中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营养，还有它背后的那个日子。咱们说一盘牛肉，有时候装的是什么？是家人舍不得吃的，却嫁给孩子的心意，也是一家人热热乎乎过日子的盼头。
2: 是，您这话说的

0: 点都没错。
1: 嗯，
0: 你看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好了哈，说谁想吃牛肉，你出门你就能买到。
1: 嗯，
0: 但是那种一家人呢，围着那一大锅菜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就那个热乎劲儿，反倒是特别让人怀念。
2: 是啊，不过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以后，反倒不敢轻易吃肉了，总觉得吃肉就会这个血脂高啊，肠胃不舒服啊，慢慢的连这个瘦牛肉他们都不敢碰了。
1: 这个呢，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食材的营养价值，以及真正的吃法以及做法。其实我们说这个瘦牛肉，它真的是个好食材，但不是说让大家大吃特吃，特别是那个血脂偏高、尿酸偏高、肠胃呢比较弱的朋友，更要注意吃的这个量跟这个做法。咱们呢要少油少盐，不能重口味，这才是真正的会吃。
2: 阮老师这话我爱听啊，瘦牛肉能吃还得会吃。
1: 嗯，
2: 这就像给我的减肥的路上点上了那么一盏明灯啊。
0: 您先别明灯不明灯的、啊、你前天连那个牛肉你都没买明白，让你去超市买牛肉，结果你拎回来一袋花生、一只烤鸭、一包纸巾，唯独这牛肉你没买，对吧？今儿要不是阮老师带来这盘瘦牛肉，你连开门见肉的机会你都没有啊。
2: 哎呀，那不是超市促销员太热情了吗？
1: 嗯，
2: 这个说花生补脑，那个说烤鸭优惠，我东看看西逛逛，一下子就被带偏了，到家才马上想起糟了、嗯、正经要买的牛肉反倒给忘了、
1: 嗯、
0: 对，
1: 刚才这可不是简单一句被那个促销绕晕了就能混过去的。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脑子不太清爽，东西放哪儿了，一转头你不是问立冬就是问我，哎，阮老师我那什么的，我什么的，是不是？
2: 嗯，
1: 这个晚上睡得也不踏实。
2: 不踏实，还真被您说中了。
1: 嗯，
2: 我近期这个状态确实不太好。刚才在那个休息室啊，我拿着手机找手机啊，嘴里还念叨：“哎，谁看着我手机了？我手机呢？”找了半天，最后发现手机就在我自己手里攥着呢。
1: 嗯，
2: 昨天也是哈、啊，说什么都想不起来，这出门我到底锁门还是没锁门呢？害得我打车又回家看了一遍，嗯、我这才放心。哎，你说我这是咋的了呢？
0: 其实你说这事儿、啊、哈，我都能作证。嗯、这个最近呢、啊，不是找手机，就是找钥匙。不是怀疑没锁门，就是怀疑自己忘带东西了。我觉得你要是再这么下去哈，你哪天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你端着饭碗，你找饭啊，你这个我跟你讲我都不意外。到时候
2: 哎呀，你还别说，真有可能啊。我现在进厨房想拿酱油，走进以后就愣住了，哎，我来厨房干啥来了呀、我要拿啥呀？完一转身出去了、
0: 你看
1: 偶尔望一下，哈哈，你也不用太紧张。但是如果说一段时间内你总是忘事儿，总是犯困，总是心慌，晚上老也睡不好觉，白天这脑子里呀、雾蒙蒙的，一锅粥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要重视了啊。我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
2: 哎呦，又被您说中了。
1: 嗯，
2: 我姐和姐夫出差去了，然后我外甥呢要升级考试，这不嘛让我帮忙辅导几天作业、我以前吧一直以为我这心脏挺好的，结果这一辅导作业才知道我这心脏还有弹射起步功能呢。
1: 这又是什么新说法啊？
2: 这一道题反复讲好几遍都听不懂啊、我这心脏啊就直接开启了急速跳动的模式啊，那心跳瞬间就砰砰砰的加速啊，心慌感的格外的明显，但嘴上还得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大外甥慢慢来慢慢来，心里就想，祖宗啊，你上学是要你爸妈的钱，辅导你作业这是要你救救我的命啊。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吧，这脑子也没闲着，还在转呢
1: 啊，
2: 这题他到底为啥不会呢？这结果越想越睡不着，哎，睡不着吧就刷手机，结果越刷越精神，天都亮了，哎，上来困劲儿了，刚睡着闹铃响了。最近这几天都是这样，所以这几天越发觉得这个脑子呀浑浆浆的，记性呢也是越来越差了。关键这个心脏偶尔会觉得闷和不舒服。你说这人到中年和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法比啊，这要是二三十岁那会儿，比如说辅导一个孩子作业了、再来五个我一块教，我都能给教得明明白白的。
0: 你说的这个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个事儿哈、
2: 你有体会吗？
0: 哎呦，就这个滋味我那是深有体会。我估计我们很多辅导这个作业的家长是不是都一样啊？你说白天上班啊本来就挺累了，是吧？晚上呢咱说这陪读 那就更累。孩子那个题呢没做明白，大人呢先把自个儿给累晕了
1: 啊。这种费心劳神的状态我跟你说最伤身体。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就认为啊，辅导孩子啊，我自己也熬夜，说话说得多还生气，我是累着了。殊不知这个健忘失眠看上去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跟咱们的心脏脱不了关系。脑袋跟心脏本来是相互配合的，这心里啊怎么一焦虑，心跳呢就蹦蹦蹦快了，然后呢睡不着了吧，对不对？然后大脑休息不好了吧，明天上班昏昏沉沉，然后谁跟你说点什么啊，你刚才说啥，你再说一遍，
2: 反应慢，
1: 对，记性这个时候也打折扣。那么长期的就这个事儿这么一直下去的话，可不单是忘事儿这么简单，可能会注意力、判断力、认知状态全都出问题。如果这个年纪再往我这个年纪上这么一靠，结果呢，如果这个朋友还是不重视，再严重点的话，甚至可能出现认知障碍。这个时候到时候谁难受呢？是自个儿难受，而且家里人还跟着你操心。
0: 其实啊，就是说想要护住自己的记性，包括睡得安稳，这个养护心脏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2: 那是这么一说啊，今天这盘瘦牛肉我可得多吃几口啊。刚才阮老师也说了，这瘦牛肉本身就含有那个辅酶 Q 十吗？我之前给我爸妈买过辅酶 Q 十，它对这个心脏养护不是挺重要的吗？
1: 是啊，辅酶 Q 十它不是人体外来的东西，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就存在于咱们身体里头，特别是心脏这种一天到晚它不停地工作的这个器官，它对辅酶 Q 十的需求，很多朋友不知道是很高的。我们可以把辅酶 Q 十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细胞里的能量小帮手。心脏你要它跳得有劲儿，身体你要它有精神，那就都离不开它的参与。只是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这个时候可能会下降。再加上我这样的人要是再跟你们一样熬夜刷个手机什么的，在为什么孩子这班没了或者怎么样这事儿焦虑，为孙子可考什么考学考不上再去烦，那我晚上睡不好了。我要是连续这么干的话，那很有可能我这个人的身体就垮了，越来越不抗累了。
0: 也就是说心脏有劲儿，脑子呢才能更清亮。
1: 对，
0: 心脏要是没劲儿了呢，那人就容易像那个没有充满电的手机。你可能没有充满电的手机随时就关机状态了。
1: 就这意思。不过呢，大家也得明白瘦牛肉咱今天提到它了，
0: 对，
1: 好啊，都知道它好好吃啊，里边还都知道还含有点辅酶 Q 十啊，但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毕竟有限，咱们说靠吃几口牛肉就能把这个心脏这个能量缺的那些给它补补足，这个我跟大伙儿说是真不现实。那么按照常见的每天咱们补个5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量来估算，100克瘦牛肉里大概有3.6毫克的辅酶 Q 十，跟这个50，一个3.6，一个50，差老远了。那么我们真的想要，就像刚子爱吃，我就吃牛肉，我就靠它，我来补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得吃多少斤牛肉呢？瘦的啊，
2: 3-4斤吧。
1: 3斤。你干得动吗？你干不动，所以你
2: 就差不多了吧？
1: 你都干不动，别说我了呀！我这个年纪的人，这肯定干不动啊。那中年人，比如说中年人40岁左右，我觉得你3斤，你不是武松打虎干个3斤牛肉，我估计你也干不动。
2: 3斤牛肉，那不是养心脏，那是考验胃口大小的问题呀、啊，那得需要多大个胃呀、啊？
1: 所以说呢，瘦牛肉可以作为日常饮食来打基础，而真正的啊，想针对性的关注我们心脏的能量，辅酶 Q 十这个营养就值得大家认真的去了解一下。当然，这个补充营养呢， 养，结合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好，正在吃药，或者呢我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基础病，最好呢咱们就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2: 张老师啊，这话说的我心里一热呀，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妈做个瘦牛肉，再跟她说说辅酶 Q 十的事儿。
0: 我觉得你呀、先别做那么复杂、就你那个厨艺啊，你别把那个瘦牛肉您给做成那牛肉干儿。哎
2: 呀，好汉不提当年囧啊，这不是有阮老师在吗？阮老师、要不您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而且适合我爸妈这个年纪人吃的营养菜呗。
1: 这话能转得这么快吗？刚才不是他做吗？这转到我这儿
2: 来。我先跟你学呀，学完了回家做呀。
0: 他要是真做成那牛肉干了咬不动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行，我今儿教你一道番茄彩椒滑牛肉。我告诉你，这道菜你做好了好吃，但是做起来呢也不难，挺好做。关键是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家里老的小的中的全都能吃。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
2: 好，
1: 做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瘦牛肉、番茄、红黄彩椒块、洋葱丝、蒜末、生抽、蛋清、淀粉、黑胡椒、食盐、鸡精、食用油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瘦牛肉呢逆着纹路切成薄薄的片儿，加入少量的生抽、黑胡椒、蛋清和这个淀粉，轻轻抓匀腌制一下。最后呢，还要淋一点儿食用油，把它腌制10分钟。为什么要淋油呢？因为这一步能锁住牛肉的水分，让牛肉吃起来呢更加嫩滑。接下来番茄划十字刀，把番茄用开水烫一下，去皮儿后切块备用。随后我们开始起锅烧油，当油温在4层热的时候，放入牛肉快速的滑散，牛肉变色后马上盛出，这样呢能够避免牛肉变老变柴。锅中留一些底油，放入洋葱丝、蒜末，把它炒香，再倒入番茄炒出红亮的汤汁儿，随后加入彩椒和牛肉，再加入少量的食盐、鸡精，调一下味儿，快速的翻炒均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2: 这色泽也太诱人了，这牛肉滑嫩嫩的，搭配上番茄的酸甜，彩椒的清爽，看着就清爽不油腻，老少皆宜啊，我这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
0: 这个说的确实对哈，就特别有食欲。而且这道菜呢感觉荤素搭配的是刚刚好。既清淡又营养，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来日常吃。
1: 没错，而且今天这道菜它好吃，营养还特别的均衡。这个瘦牛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补蛋白护心力，那么番茄彩椒呢是富含维生素，整道菜是低脂又健康，是温补不伤身。我还给大家呢编了一句顺口溜，彩椒番茄配牛肉，嫩滑鲜香不油腻，低脂营养护心脑，家常滋补最相宜。
2: 这顺口溜太好记了啊。
0: 好，
2: 知识点一下子就拿捏住了。那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要是大家没有记住做法，或者呢有不懂的养生做菜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0: 哇，这个可跟你特别像。
2: 啥意思？
0: 叫陪读老舅已黑化。
2: 陪读老舅啊？
0: 这不就是你那经历吗？
2: 是是是。
0: 他说啊，阮老师您好，我今年52岁，外甥的升学考试，我姐呢让我帮他辅导数学， 本来觉得自己挺稳重啊，结果辅导了三天，我就发现不是孩子要考试，

0: 是我的这个心脏先考试，孩子一道题他能错三回，然后我这个心脏呢就心跳快啊，胸口就发紧，晚上睡觉那个脑子里头啊，不瞒您讲，全是那个公式啊，各种各样的公式，然后自己这个记性感觉也变差了，出门带钥匙都老会忘，然后买菜呢忘买菜，回家呢还被这个爱人说，您说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平时吃点什么能补一补呢？嗯，
1: 这位朋友，我懂你啊，辅导作业这事儿不光考知识储备啊，还考我们这心脏的耐力啊。
2: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年朋友目前都这样，平时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
1: 是啊，
2: 一遇到压力就心就跳了，睡眠呢、记忆力啊，全都受到影响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身体不是铁打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得定期的养护养护了。
0: 对，得保养了。他说这保养，我是不是能多吃点瘦牛肉啊？
2: 哎，跟你真有点像，不过是可以吃。真的是可以吃，
0: 得适量吃、
2: 得适量，别吃个半斤一斤的啊。这个瘦牛肉啊，它里边含有优质的蛋白、微量元素铁、锌，对补充体力很有帮助。但食补是什么？它是基础，它不是万能。就像您这种朋友，你说就给孩子去补充这个补作业，你压力特别大，对不对？孩子一道题错三遍，你能压力不大吗？那你晚上能睡好吗？你解的任务你完不成了，对不对？你心慌了，你记性也开始差了。那么出现了这些情况，除了您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您可以考虑一下辅酶 Q 十这类营养。
1: 那我就替这位朋友多问一嘴啊，那个选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
2: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要注意三点就够用了。对，第一，选高含量的，含量呢最好在90%以上的。第二呢，你要看一下搭配，最好呢里边有点维生素 E 啊，这样辅酶 Q 十呢帮身体呢它会提劲儿。那么维生素 E 呢，它就像细胞的保卫一样，帮身体呢少受氧化的压力。那么它们要是搭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完整。那么第三就是要看技术喽，要选什么呢？你选辅酶 Q 是要选有国家专利技术的，能申请到专利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一定错不了。当然除了饮食，我们心态的调整也重要。孩子错三遍，把他倒没感觉，把你气得一蹦老高老高了，这个不行。孩子考试重要，但是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
1: 啊。是啊，
2: 教你一个小窍门。这位朋友我也教你啊，一块儿说了，就辅导孩子的时候，先把你的嗓门放低了，把你的呼吸放慢点，放平稳点。孩子嘛，一道题不会，您呢别火，喝口水压压火；两道题不会，别火，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再说，三道题不会，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告诉自己，亲生的都不容易，对吧？外甥更要讲情义，是吧，刚子？
1: 对，一句话总结啊，保住心脏才能保住亲情。感谢任老师幽默又精彩的解答。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微友叫绿水清波，他说老伴儿今年68岁，最近呢总忘事儿，烧水忘关火，手机放冰箱，眼镜戴在头上，到处的找眼镜，晚上呢还睡不好，半夜醒了呢翻来覆去的。他一提醒啊，老伴儿就急啊，说嫌他老了啊。他其实心里边也不是嫌，是怕以后呢这个越来越糊涂，怕老伴儿呢发展成失智的老人，所以呢想请阮老师给支几招。
2: 支几招？那首先你自己不能太焦虑呀，你说对不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了，忘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睡眠差、情绪紧张、身体疲劳，这个跟心脑的这个循环状态它都有关。但如果说反复的忘关火，不是一回，三天两头就这么忘关火，或者一出门这商店北门进去了，东门出来不认识家了，我的公交车站头在哪儿呢？出门就迷路，或者原先的性格很好，最近这段时间性格

0: 开始大便样，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咱不能自己在家关着门瞎猜。
1: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必须要重点的强调一下。
0: 对呀，所以老伴儿老伴儿嘛，你作为他的老伴儿，你就要多一点耐心。人老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家人觉得你没用，这最怕的。哎，有的人说啊，你怎么啦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哎，老头子，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别说这话，你应该换成是什么呢？老头子，我不是怪你，我是想陪你一起把这个身体养好。你说这个话比那个批评的那话听上去暖多了吧？
2: 好听多了，
0: 是不是？而且在这个饮食上，咱说吃点什么呢？肉鱼蛋奶豆制品，蔬果上呢，你也要每天水果蔬菜也得跟上啊。那么睡眠上，晚上睡觉前，我是最最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你少刷手机，少刷手机，你越刷越兴奋，越刷越不睡觉，越刷越熬夜。还有一个白天，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呢，我最不倡议的就是整个面罩，头就留俩眼睛，那个罩子不知道怎么罩的，整个脸就留俩眼睛。
2: 防晒服，
0: 防晒服。那你这么不晒太阳，你怎么补维生素 D 呢？
2: 是
0: 啊，对不对？老年人最好呢晒背，晒背啊，多晒晒背，多散散步。营养补充上呢，我是建议我们要把心脏养好，要多吃含辅酶 Q 十的食物。那瘦牛肉、牛心、猪心、沙丁鱼、秋刀鱼啊，原味花生、原味开心果、大豆、黑麦、小麦、西兰花、菠菜，我想想啊，橙子，对不对？这里边都有点辅酶 Q 十啊。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辅酶 Q 十就好比心脏的能量的那个火花塞。你心气儿足，你的泵血它有劲儿，你全身的供血供氧它才好。你这个大脑的供血如果说跟上了，您这个记性它才靠得住。所以我经常讲，养脑先养心，心好人不老。
1: 那如果要是说条件允许的话，这位友是不是可以给他老伴儿直接买一些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来吃？
0: 他没问我，他要问我，我当然就告诉他，怎么不能买呀？选好的，含量在90%以上的辅酶 Q 十，然后再配合点维生素 E， 这就行了。可能你会问我，立冬就帮我问了一个能不能吃，您怎么又增加个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就像抗氧化环境里的那个护卫，它跟辅酶 Q 十它们俩一搭，比那个辅酶 Q 十单打独斗更让人安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买的时候还得看看那个产品的技术品质，有没有专利的吸收技术啊？哎，你要是有这样的东西吃进去，你才不白搭啊，它才能真正的补到你的心坎里，这才是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了。
2: 谢谢阮老师暖心的讲解。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白羊，他说生完二宝之后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脸色蜡黄，精力呢也跟不上，婆婆跟他说呢，你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能延缓衰老。他很疑惑呀，说那东西不是对心脏好的吗？说婆婆说的是真的吗？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得给这位婆婆点个赞，你真是个时髦又懂行的老太太。婆婆说的没错啊，这位朋友，辅酶 Q 十不仅仅是心脏能量火花塞，而且它还是细胞的抗氧化卫士。生完孩子了，咱们为什么老得快？咱除了照顾孩子累了，在根子上呢，就是一种氧化应激的加剧，自由基在不断地攻击你的细胞，把您呢给催老了。辅酶 Q 十呢，它能像那个盾牌一样，综合你体内的自由基，从根子上延缓我们的衰老，把我们耗掉的精力往回补。所以这个护心跟抗衰，我说的直白一点，它是一件事儿。心气儿足，循环好，细胞就有活力，人自然呢它就显得年轻。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养生以及营养菜啊相关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给我们互动留言。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8年前，王女士家境优渥，王先生却生活窘迫。尽管两人经济条件悬殊，但他们双双出轨，不顾一切结束各自原有的婚姻，只为奔赴真爱，寻找灵魂伴侣。
1: 他对我特别崇拜，我把他视为灵魂伴侣。
0: 可当这对灵魂伴侣真正相守在一起后，现实的柴米油盐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风花雪月。
2: 他说女人找男人就得花男人的钱吗？我刚开始从崇拜到平视，甚至最后我就真的有点俯视他，我有点瞧不起他，最后我说你在 PUA 我。
0: 一地鸡毛的生活让他们的矛盾日夜突出，争吵不断，甚至大打出手。
1: 他又扇了我一个耳光，这严重击穿了我的底线。
2: 看他反手给我一个耳光，把我的脸打肿，鼻子打破，嘴打肿，打流血。
0: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了快速提升经济实力，王先生关掉了之前的小型宾馆，与王女士合伙开了一家大酒店，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可自此之后，两人的地位却彻底颠覆，乾坤倒转。
2: 这个店开启之后，他的态度就360度的大转变，就开始瞧不上我了，对我各种的打压，就批评我，就骂我。
0: 曾经处于高位的王女士跌入谷底，昔日窘迫自卑的王先生一朝得志，高高在上。身份地位的对调让积压多年的矛盾爆发，更让他们的感情面临更加致命的危机。
2: 他就告诉我，身边有女生喜欢他，他魅力很大，身边很多人喜欢他。
1: 我在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唯独情中有你。
0: 一直标榜追求灵魂契合的王先生，在事业有成之后，是否真的初心失守，心生摇摆？他口中的情有独钟，是真心相待的告白，还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为什么观察员的犀利点评会精准戳中王女士心底最深的伤痛？
3: 你把软放硬吃，得志变猖狂。
0: 8年恋爱，恩怨纠缠不断，最终他们这段背负世俗非议的孽缘能否修成正果？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灵魂伴侣的现实危机，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好了，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2: 酒店当时大概预算了40万左右，我就给他转了20万嘛，到时候你给我分红就行了，各占50%。当时他口头上是同意的，我说那你就拟个合同，他一直也没有拟，没有拟我也就没有追究。但是在这个店开启之后，他的态度就360度的大转变，他对我的态度立马就变了，语言就开始暴力我，语言开始攻击我。比如说我，你啥球懒用啊，你也没球用啊，说我没有用。他说以前我把你看得多么有本事，你不也就这个样子吗？我到这万达这个地方了，我接触了更多的女性，有更多比你优秀的人呢，就开始瞧不上我了，对我各种的打压，嫌弃我穿得不好啊，嫌弃我的打扮怎么样啊，也不化个妆啊。他不断的要求我，我就不断的放低我的底线。他要求我把万达这个店当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店，让我把我自己的店就放次要了。好，最后我也妥协了。包括他说万达开这个店，让我跟我的弟弟跟我的家人不要说是我俩合伙开的，就说是他个人开的，我都同意了。因为要让我姐姐回来帮助我来经营我自己的这个店，所以我就跟我姐说了。她当时就发很大的情绪，就骂我。我当时也就气愤了，我说这开不了了，我说今天必须把这个合同给我写出来。她也不写，最后逼得没办法，我自己出去找了一家打印店写的合同，找她签的字。但事后她就说了，这个我的这个合同不公平，因为他在那边经营嘛，他要求拿工资。他说他一个月拿10000，相当于这个店如果一年挣12万的话，我一分钱都没有。如果挣15万，你多出来的3万，我俩一人。

0: 分15000，我说都可以。8、9月间吧，我姐姐就回来了。回来我就把我的店给我姐经营，我就全身心的过她那边去。我上白班，她上夜班了。但是我过去，我最起码我也是投资方啊，我也是你的合伙人呐、啊，还是你的女朋友啊。你问她自己把我当成了什么？她把我当成了服务员的身份。我在那里要帮着服务员打扫卫生，我干得不好就批评我，就骂我。有一次就是因为一个房间那个床单被罩，我们三件套全部是换的，可能有一根头发脱落到床上，他站到那个门口很凶地吼我，你过来，那个几零几收拾了没有，床单被罩你换了没有。我说换了呀，换了上面怎么有头发呀、嗯、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可以调监控啊，你换了的呀。我无数次地告诉他我要撤资，我不跟你合作了，我受不了，我作为你女朋友，甚至我是投资方，我是股东之一，你这样来对待我，非常非常的不尊重我。
1: 王先生，你的这个情绪和对他的态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弹。
2: 是的。
1: 是什么样的原因？
2: 我在你那儿受到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心里憋得太久了。我说当初你那样去践踏我的尊严，那样去不信任我，对我伤害太大了。我在你面前呐喊在哭诉，就是当初受的压缩太厉害了。这时候在心理环境里面一想到你对我那么过分，就不公平的感觉，就心里不平衡，就要去一定的方式去把它排泄出来。这时候呢，我也觉得有些人呢，人家也挺优秀的，人家也挺尊重我，但是在你那儿呢这样对待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他也没有当初那种耐心了。
3: 随着酒店事业的蒸蒸日上，王先生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经济窘迫的他总觉得自己被王女士及其家人轻视，如今他翻了身，把过往积攒的委屈统统化作戾气，尽数倾泻到女友身上，动辄恶语相向，让王女士难以承受。在王女士看来，男友发达之后便把她踩在脚下，全然忘却一路走来自己对她的倾力扶持和帮助。
0: 在2023年呢，我的心理感受是她可能过河拆桥，那时候她可能要逼着我跟她分手。
3: 王女士直言，男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残酷的可能，她一直在等待一个分手的契机。而就在年底分红将至之际，这个契机终于来了，王先生突然出尔反尔，斩断了多年的情分。那么王女士将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决裂呢？
0: 2024年，我那时候想着年底我们可能要分点红，因为我毕竟也投了20几万，一人哪怕分个1万2万的。但是他把我的话视若无睹，就发生了争执争吵，他非常的气愤，他说真的我受够你了，我们分手吧，这次彻底的分手吧。我说可以。这几年我已经真的我已经忍无可忍，可以说我也已经包容到极限了。所以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没跟他再见面。他过了2、3天吧，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俩已经分手了，那边店跟我没有关系，你回头把那边的这个资金，我投了20万块钱资金你给我，那是账上有14万左右，我说一人有7万，你把这个分账给我。然后他就不愿意给这个钱，他说几个月之后给你。然后隔了几个月吧，这个时候我又要这个钱的时候，他又跟我七扯八扯，我说不过他，我说算了，7万我也不要了，你给我3万块钱就行。
1: 同意了吗？转23万给你？
0: 他没有，他以借我钱的名义就给我利息，给了我10000多块钱利息吧，就直接打到我账户上了。但是我不认可。
1: 你们确认的其实是一人出20多万的这个资金共同来经营，但是到这个时候又变成了
0: 他
1: 默认
0: 他说他借我给我利息，
1: 我的我只负责给利息和
0: 对我没有答应
1: 还给你就可以了。
0: 我最后我说算了，3万块钱我也不要了，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我通过这个钱，我看清了这个人真正的面目，我就彻底的分开了。
1: 他刚刚说的，他去问您要这个钱，最后从7万又变成了3万，到最后这3万也没要到，为什么这个钱迟迟没有按您说的给他？
2: 因为当时我们一人投资了20万，一年结束之后的够了那个40万，超过的部分才是我们的利润。当时账面只有35万，我们的本还没回来了。他认为已经赚了7万了，他说他不干了，说我要给他3万，如果你再退出来的话，基于感恩这一点呢，我额外给你3万元，这不是你的利润所得，这是属于我的感恩的一点。

0: 分。当万元他一直在追要呢，我说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谈咱们之间的钱的事情，而没有说把咱们的情拿出来好好说一说呢？我觉得太现实了。如果你这么现实的话，那对不起，不是我的应尽的责任，那3万元、是我对你的这个情分吧，不是本分。
1: 那这3万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直接给到他呢？
0: 因为当时资金不够，
1: 不够，
0: 给他转了一个20万，加上一个21万，20万加上2万，2万是一种分配，是利润分配，
1: 明白？
0: 已经给他了，但是3万没给他，这是事实。
2: 好，没有啊，就给了我21万啊，这可以查得到啊。
3: 当初说好的是共同投资合作开店，如今却变成了借贷关系。在王女士看来，王先生反复变卦，言而无信，人品堪忧。可反观王先生，却总给王女士扣上现实功利的帽子，只要一谈及金钱利益，他便拿感情当作挡箭牌。看透这一切之后，王女士下定决心斩断过往，毅然决然地分了手。而王先生待到真正失去这份感情后，方觉后悔。
0: 24年和25年当中，我心里面一直在呼唤他的名字，我心里老有他，离不开。
2: 我觉得可能冥冥中，可能我们还有缘分再续嘛，
1: 复合了。
2: 对对对。
3: 今年年初，王先生筹备开设第二家酒店，他借着邀请王女士帮忙考察市场的契机，向王女士求复合，两人再度走到了一起。本以为面对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人会更加珍惜，不曾想日子并未安稳多久，新的矛盾悄然浮现。而这一次的问题让王女士生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0: 我查他的手机，看有一个女孩跟他打电话打得特别频繁，我就打开那个录音，因为现在手机有那个自动录音嘛，我就打开那个录音。这个女孩问他：“喂，在哪儿呢？”我男朋友回复的是：“我在睡觉觉呢。”很嗲的那一种啊，男人的很嗲那种。哎，我在睡觉觉呢，什么事啊？怎么啦？你想我了？想让我下来陪你啊？这个女孩笑笑的说：“你滚。”这个女孩说：“没有防套了，送点防套下来。”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对我的要求极其严苛。我们的客人在吧台离我2米之外跟我互动聊天，他会指责我说我没有女人的矜持，结果他跟女人这样聊天。后面又有第二个女员工，是这个女孩生病了，她半夜打电话把这个女孩送到医院去，她第二天会很关心这个女孩，会给这个女孩打电话问她你今天怎么样啊，吃饭了没有，是一天没吃还是一顿没吃等等，这样类似话。听到的这些录音我全身发抖，我受不了，我心情平复了之后就问她是什么情况，她说这没有什么呀。我说你对我都没有这么好，我生病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么关心我。第三个女孩，这是另外第三个员工了，我们在电话聊天中她就告诉我身边有女生喜欢她，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你从哪几点认为人家喜欢你，再给你暗示你。她就说电脑里面有一段音乐，这个音乐只有30秒钟，这个女孩听到了，这个女孩说是只有30秒钟，没求啥意思，她认为人家说这个话是暗示她一语双关。我就骂了她，我说你脑子都是屎，人家很正常的话人家怎么暗示你了。她第一个给我反馈的信息是她魅力很大，身边很多人喜欢她，她不断的会给我这样说，给我制造恐惧。第二点她告诉我的是她要找灵魂伴侣，她要找跟她同甘共苦的人。我说我跟你一无所有到现在8年，难道不是跟你同甘共苦吗？
1: 王先生，回应一下刚刚说的这三个女孩的事儿吧。
2: 第一个女孩呢，就是我去的时候是承包人家的酒店啊，然后酒店投了500多万，她就承包给我了。那帮人马呢还是原来的，我就过去了一个人，我要主动的和他们去搞好关系，
1: 和所有人搞好关系，包括需要对他们说我在睡觉觉呢。
2: 这个是我的问题啊。这个女孩她说话很开放的，我和那女的可能稍微说了一些过分的话，就是低级那种玩笑吧，我承认是我的问题，我也给她道歉了。
1: 第二个女孩呢？
2: 对第二个女孩挺同情的，结婚之后又离婚，经过2、3次的这种感情或者婚姻上的这种挫折，我又是她的这种上级，我觉得有这种义务尽我所能给她帮助。
1: 她会觉得你有一些关注过度了，
2: 过度了。对，我觉得我是正心正念，我没有任何杂念。最后呢，我在 DeepSeek 里面，我把我的想法全部输入进去之后呢，人家说是以他的定义为标准的，这时候我就接受了，我说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1: 第三个女孩的话，你对她释放我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人，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我告诉她目的是我是一个有价值的，我是一个就是说别人欣赏的人，我并不是像你所说的我没啥用那个人，我在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虽然那么多人这么对我怎么样，我唯独情衷于你。
3: 王先生坦言自己和女员工之间的种种暧昧举动确实有所不妥，但他这么做只是希望让女友看见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可这番说辞并不能打消王女士心中的疑虑。在她看来，男友是在向外寻觅新的灵魂伴侣，企图取代她这个现任。
0: 他在给我制造焦虑，他对我的态度很冷漠，这个时候我可能有了危机感，我又这么深爱他，我就想到了结婚，又把这个结婚证领了，我说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3: 王女士主动提出结婚，王先生也应允下来。领证之前，两人一同咨询律师，准备办理婚前财产公证，一切本都在平稳推进，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一段电话录音让他们的结婚计划彻底泡了汤。
0: 找律师了嘛，先把这个婚前的协议看怎么样去公证，怎么样去拟嘛。他说还是按以前的他对我的承诺，婚前财产啊由我一半，然后我这边的婚前财产都是公证为我婚前的财产。既然男方这么有诚意嘛，我也要有诚意嘛，两套房可能这个要作为我的婚前财产。

0: 工钱财产我把它作为三份，如果到时候拆迁的话，作为三份，我两个孩子一人一份，我一份，我这一份可以作为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另外我现在名下有30万块钱，我愿意全部拿出来，然后我现在名下还有一辆车，我们可以去共同去使用。就是回去我们很高兴，我们就炒了点小菜，喝了点小酒，然后我男友就喝醉了，这个时候他就躺床休息了，我就拿出他的手机，哎，我说看他怎么回来的，这个当天的早上跟这个律师聊什么，聊了这么久啊，聊了20多分钟，我就打开了他跟这个律师的通话录音，我就听到了他跟这个律师说，我以前承诺过我女友，我婚前财产有她的一半，
1: 嗯，
0: 啊，现在我跟我朋友聊，我有某个朋友给我的建议，凭什么他的婚前财产都公证为他的婚前财产，你的婚前财产凭什么要给他一半？不公平。他说你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来提一下，给这个女方来提一下，我不好开口嘛，所以我想请求你来帮助我，来跟我这个女友来提这个事情。
1: 他其实又不愿意给你，
0: 其实他不是心甘情愿。我说如果你觉得不公平，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来，你就跟我明说，我不愿意了，那我再考虑那结这个婚怎么结法嘛，或者怎么样嘛，对不对？你为什么找第三方？所以我生气这几个点，所以这个结婚的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2: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人家是建议我，你现在这么高的姿态，那万一以后怎么样呢？后面你是不是当小人了？与其那样，还不如说你先当小人，后当君子。我说已经答应人家了，这时候让我去改口了，很为难的事情。我说有律师来点醒一下，我就给律师打了个电话，来给他说明这种情况。出现这个事儿之后呢，他把我评价为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于情于理于法来说，你要你的那一部分，我要我的这一部分，这是很公平的呀。最后我还是保持着我原始的初心，见律师的时候我当面给律师承诺的是我得有他的一半，他的他自己全部所有。而他看那个录音呢，是在我见到律师之前的录音，
0: 这个是事实。
1: 但你中间这段插曲对你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0: 是，我就很不舒服，你身边就一个朋友就这样你就动摇了，我身边无数人说你怎么怎么样，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离开过你啊。
3: 在婚前财产公证仪式上，王先生的反复让王女士真切感受到男友内心的动摇，她意识到王先生并没有坚定地想和自己步入婚姻。经此一事，王女士的内心也开始迟疑，对于要不要和眼前这个人结婚打上了大大的问号。8年时光，两人分分合合，始终没能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面对这段纠葛不断的感情，观察员们会给出怎样的分析和建议呢？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 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

0: 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王女士碰到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比较高的男生，您就特别仰慕他，把一些光环照在他身上了。
2: 是是，
1: 其实他并不是那么完美的。
2: 是，
1: 你没有了解这个男生，他的所有的外在他包装都是很好的。
2: 嗯，
1: 放下自己的恋爱脑，男方，您的爱体现在哪里呢？就靠一张嘴吗？当初你到这儿来吃饭，一分钱不交，你还堂而皇之认为男人一定要为女人花钱吗？你不为她花钱，你又能够体现到哪一点是爱她呢？你把软放硬吃。你说我们应该不是说毫无保留地投进去吗？当你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你说了这句话，她应该毫无保留投入。我就想问你，现在条件好了，你有否做到毫无保留地投入？你现在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了呢？前几年女方经济条件好，女方在高位，您在低位，经济条件不好。现在您的经济稍许比女方要好一些，你就马上得志变猖狂，你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谩骂她。宾馆，女方跟你投资一样多，您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呢？我们女方对你的爱是远远超过于你的，她的付出是远远大于你的。
3: 啊，这些问题我都跟你沟通过了啊，我应该是跟你真心的沟通。啊，你听过我一次没有？你不要听过我一次。
1: 他比你委屈多了。当初他父母反对，兄弟姐妹反对，跟您在一块儿。他只图的你希望你对他的真心，希望你有一点的担待，然后在事业上有所小成。可是你呢，当你事业上有所小成的时候，您在跟他算计，跟女生暧昧。他现在能够跟你说我能够把婚前财产给签了，他还说拿出30万出来，你还在这里跟他算计，让律师来跟他算计，你说得出口吗？王女士，她现在混得比较好一点了，她就在那高位上，您在低位上，其实你的心里也有一些不平衡。您最后一个诉求说想结婚，你现在是很急迫，觉得有危机感了。但是我现在不太建议你们急急忙忙结婚。她现在还不太笃定，因为原来我穷，你们看不起我，我现在我不穷了，我要做主了，这个是跟人品真的有关系。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你们打了结婚证，你们也是要吵的。
4: 王女士始终会担心王先生会不会在你们这段关系存续期间又发现一个新的灵魂伴侣。王先生他在归纳自己婚姻失败的理由里面，第二任妻子是性格极度内向，跟王先生达不到所谓的灵魂伴侣这个层面。但是王女士你发现没有，现在王先生又开始对你有所评价了。
2: 嗯，
4: 他认为你又达不到他的灵魂伴侣这个要求。这说明什么？ 说明王先生他本身对灵魂伴侣的定义和标准从头到尾都是王先生自己制定的。你让他感觉到舒服了，感觉到所谓的共鸣了，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如果你让他感觉到不舒服了，让他感觉到不被所谓的

0: 板叫过去骂一顿。你既出了钱，你是个投资方啊，你是老板之一啊，你又出了力，你又出了人，但是你得到的回报和王先生对你的待遇是极度不平等。你们真实的法律关系在我看来就是叫做合伙关系，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同分配利润，这怎么不叫合伙人呢？那如果合伙期间你们双方对利润的分配，对财产的分配没有约定怎么办？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呢，按份共有嘛，你们两个合伙人就各自50%嘛。当你要求他来分红的时候，他说的是你跟我就是一个借款关系，我跟你算点利息好了，这是种什么行为？我不评价，你去考虑。我建议你们尽快去清算你们这些合伙投资的利润，能清算就清算清楚啊，尽快的把这个合伙关系给它拆分开来。同时我建议你们是先各自冷静一段时间，综合的去考虑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跟你过一辈子，再去做出决定。
1: 王女士对于婚姻的期待是我能干，我独立。你这个男人首先不能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你不能成为我的拖累和负担，你是应该是给我支撑的吧，这是最基本的吧，对吧？当你不能支撑我的时候，你思想论调再高也不过如此啊。所以他会从仰视到平视到俯视，不过是败给了现实。王女士当发现王先生后来生意做得也还行了，哎，这种期待又回来了。王先生是一个情感依恋型的男人，是一个极其需要沟通的人，理解、支持、托举你，哎，这个才是我的伴侣。你们两个认为的爱是对方能满足自己的期待和需求，而不是真正的去爱对方，愿意为对方全力的付出。你们两个在一起，这种被文化伪装了的精神上的外衣，你们压根儿就没有脱过。解读的爱情和婚姻都是学院派的，我只是这种帮，我不是货币支付而已啊。大白话讲就是，我不就是没给你钱吗？你们两个在对方眼里表现出来的特质，更适合望天论道，坐地调情。但是放到婚姻里边，你们两个太伪装了，说钱吧又不肯明说，就是要立人设，就是要伪装，这有啥意思呢？婚姻就是要落地的，大家就是要柴米油盐的，就是要现实的，你俩真实一点，落地一点。
2: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王先生与王女士不能一味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感情里更要学会主动为彼此付出，相处也必须回归现实，落到实地。面对这番点拨，二人内心又会作何感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王女士坦言，对于要不要步入婚姻，她希望双方都留出时间，慎重磨合考量。
3: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在一起再磨合一段时间吧，现在不急于结婚。我发现了很多问题，他的这个感情已经偏离了。那首先第一个肯定要跟女性有边界感嘛，我跟他说过，我说我们俩就是从这样开始。
4: 你们两个开始也是因为没有边界感，所以你们现在后续的这种8年的情感上就天生就带着问题，你们就缺乏信任。
2: 王女士希望两个人能够建立充分的信任之后再谈结婚姻。那说到异性边界与信任重建，王先生这边会是什么想法呢？
5: 我们相互还是非常爱对方，我也反思了自己的问题，就是换位思考，多理解。比如说他说和别的女人怎么样，我说以前我的认知里面是我觉得只要我正知正念，我觉得啥都不在乎了。但是我现在我学习了之后呢，是以你的定位为标准的。
6: 对，
5: 你的定位是我越界了，那我就越界了。
6: 对，
5: 所以我充分要尊重这一点了。
6: 没错，
5: 我原来我的认知就是有问题的。
6: 你这个领悟是对的，
5: 我立马又调整过了。
2: 经过反思，王先生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他承诺今后和异性来往把握边界，重新赢回王女士的信任。而在感情之外的经济层面，王女士也说出了自己实实在在的诉求。
3: 经济上我希望他很心甘情愿的付出啊，而不是也是今天付出觉得委屈。我作为一个女士的话，我想跟你成一个家，那肯定我要看你的态度了。如果你什么都不愿意付出的话，那我跟你干嘛？我是没有安全感。
4: 假设婚后以后你的经济是他需要交给你管， 你有这个想法吗？
3: 真正的走入到婚姻这步，我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些东西。

0: 东西可能就会入一个我们婚后的一个账户里面吧。
1: 哦，挺好
0: 啊，只是说由我管嘛，但是用钱我们都自由。比如说用个2000块钱以上，我们相互要告知嘛，要给对方沟通商量嘛。
2: 王女士希望男友能够拥有主动付出的意识，如果未来走向婚姻，她希望家庭经济交由自己管理。那么对于这一要求，王先生会给出怎样的答复？
3: 那肯定我首先给他安全感，最重要是一种经济的基础。
4: 其实他是非常注重实实在在的付出的，让他能有获得感。另外一个能不能在经济方面啊，给他更多的透明度。
3: 可以，我说让他直接拿着呀，
4: 让他去管钱
3: 啊，让他管着呀，经济上很坦诚透明。
2: 王先生主动提出把经济交由王女士打理，密室调解非常顺利。那么回到节目现场，他们会迎来哪些全新的改变？
5: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6: 密室回来，我们来看看场上的二位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3: 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比如说这个边界感吧，愿意去改正，照顾他的情绪吧。如果我们能够结婚的话，我视几个孩子如己出，我可以把我的账户呢都交于他管，你给我透明出来就行了嘛。
7: 首先我要感谢王先生这么多年对我的包容，说实话啊。那其次呢，再给彼此几个月时间，我们回去都去改变，我把我柔的这一面就是放下来，我相信你未来可能又也就是我的一个大靠山，好不好？
3: 通过老师这么一深刻的剖析之后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对我们的原来的爱人啊，或者是孩子呢，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此呢，我们

0: 有深刻的一种歉意和内疚，我们愿意在接下来时间内呢，会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一次呢，我必须要去解决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去换人。
1: 这个错误我们已经犯了一次，不会再犯，再犯了真的天理不容。
2: 孽缘修成正果，代价还是付出来的，希望你们携手好好往前走，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2: 好，
3: 节目的最后，王先生和王女士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去做自我调整。其实这段感情走到今天，两个人都付出了代价，也都终于看清了自己。王先生学会了边界感，懂得了爱不是占有而是尊重，经济上的付出不是交换而是担当。王女士也开始明白，恋爱脑让人盲目，真正的爱是清醒的选择，而不是冲动的投入。如果想要走向婚姻，不能只靠虚无的灵魂契合，更离不开现实中的互相体谅，彼此成全。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8: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6: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

0: 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

0: 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1: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
1: 说你怎么了？
2: 你还说我你？
1: 还说你？你还怪
2: 起来了？
3: 还打起来了？
2: 打起来
3: 了？
2: 打起来！住手！
4: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5: 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6: 黑狼
5: 啊，
6: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5: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
7: 喝酒。
8: 散了，散了，散了，
9: 散了，
8: 走，
9: 走，
8: 走，走，走，走，
6: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4: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
1: 有，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
0: 嗯，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二龙，带我走吧。二龙，
0: 我
1: 快点，时间来不及了。
0: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
3: 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是吧？啊！

0: 来，大哥，
1: 哎，二小姐，来，人咱一块儿喝点。
2: 哎，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3: 来，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细菌，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我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君，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乌头鹰你打死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供。
2: 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中国人这么多，你杀得过来吗你？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3: 这个办法不错。
2: 奎老，哎，你个王八蛋！啊，我要杀了你！嗯，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世杰。嗨，哎，等等等等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4: 好，就这么办吧。

0: 霸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律枪决。
1: 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就不杀他。
4: 团长，
3: 进来。
5: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5: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5: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有什么事情吗，
1: 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哦，你讲。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
0: 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1: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0: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2: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那我先回去了。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
1: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
2: 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你要留意一些。 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大佐，杨世奇现在在哪里？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你仔细审问过他吗？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嗯，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有重要的价值。
1: 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0: 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1: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报道有。
0: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杨世奇到底是什么人？
1: 执行任务吧。
0: 嘿。

0: 天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
1: 嗯，
0: 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呀。
0: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吧？哼！
1: 爷爷，我是中国人。
0: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雷郎啊，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1: 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士奇押送到长沙，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
0: 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1: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0: 当然不会。
1: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
2: 不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
3: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哼！
4: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糟了，交通站被鬼子破坏了，情报传不出去。
1: 哎，
2: 报告！
3: 哎呀，爸！
2: 报告营长，周秘书来了。
3: 哎，去！来！
2: 压，继续！
1: 压呀压！
2: 哎，进来！
1: 压！我可以压。
4: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1: 周秘书，有什么话直说。来！
4: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李团长有命，明天你的独立营要和黄协军进行训练，不得缺席。
1: 不去。
4: 这是李团长的命令。
2: 这压不压呀？这
1: 李团长，哪个李团长？黄协军的李团长。你懂不懂啊？我们是独立营，独立营是干什么的？是由我们自个儿管理我们自个儿的，李团长管不着我们。而且呀，我们现在由小林中尉指挥了，明天还有重要任务，所以啊，不去。
4: 谁告诉你独立营是由小林中尉指挥的？据我所知，你的独立营应该是属于李团长部下的。
1: 行，那有什么事儿啊？问小林中尉去。
5: 是啊，周秘书，问小林中尉不就知道了？
1: 行，下来，
2: 不了，
1: 来压，
2: 哎，我还压呢，
3: 来。

0: 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也应该有百十来号人。
1: 是，
2: 小鬼子也就一百来号人。
0: 哎，我们干脆直接杀入平坝镇。
3: 肯定不行，敌人有重型武器，再加上伪军还有黑狼的独立营，我们肯定不是对手。而且，我们明明是去救杨世奇的，又不是去打平坝的。
4: 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牢里去，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5: 哎，不妥不妥，我们上次就没成功。我判断，今天晚上在牢房附近一定会有重兵把守啊。
6: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还救不救人啊？
7: 对
5: 呀，你们别急，听我说嘛。哎，别急啊，
3: 大家安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要想救出杨队长，我看只有在法场上动手了。我来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次行动不宜去太多的人，关键是要计划好。码头，
0: 哎，
3: 你想尽一切办法弄一辆汽车来。
0: 好。
3: 三炮，
5: 哎，
3: 你要在我们行动之前把汽车引爆，引起鬼子的注意。
5: 好，没问题。
3: 我呢，带人袭击小林，让鬼子顾此失彼。翠翠，你负责掩护。
6: 嗯。
3: 二龙，你负责带人对付押送杨队长的鬼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救出杨队长。
5: 好。
3: 对了，黑狼已经投靠了伪军，明天的法场他也许会去，如果他认出你们几个，那我们的行动就会暴露，你们一定要隐蔽好。
8: 放心吧，方队长。
3: 嗯，大家分头准备吧。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11: 说明天小林交给黑狼一个重要任务，八成就是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情。喂，
12: 是李团长吗？
11: 啊，我是。您哪位啊？
12: 我是刘国章啊。
11: 哦，刘会长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12: 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点土特产给你，你方便的话就到大门口来一下。
11: 哎呀，刘会长您太客气了。好吧，我马上过来。

0: 你怎么这么急来找我？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现在也无法和上级联系，所以我急着来和你商量一下。
1: 怎么会这样？按照纪律，我应该马上撤离，但是考虑到游击队，万一他们中了鬼子的奸计，上了敌人的圈套，去劫法场，那损失可就大了。嗯，如今之计，唯有直接去法场找到通知们。
2: 通知他们不能行动。
0: 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说就算是我见到他们了，我一个陌生人说的话，这游击队他们也不会相信呐。嗯，
1: 我倒是认识一个游击队员，就是那个被我抢来做媳妇儿的翠翠，
0: 他或许会相信我的话。只能这样了。老刘，你赶紧撤退，这里交给我，放心吧。
1: 好，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万事小心呐。
2: 我知道。
0: 咱们后会有期。
2: 嗯。

0: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要公开枪决，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
1: 翠翠，别吱声，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撤。
1: 怎么回事？方队长怎么走了？
0: 不知道啊。
1: 连长也走了。

0: 哎，杨世奇，嘿，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
1: 别动，
0: 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

0: 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1: 原来是这样。
0: 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

0: 黑狼，赶紧放了杨士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1: 老三，把杨士奇带下来。
0: 好，出来。
1: 过来，马路给我让开！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呀，哎呀，哎呀！

0: 那就别睡了，看一下他怎么样。没错，我们以后再收拾这个黑狼。走，走，走。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 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 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 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
2: 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 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

0: 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

0: 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1: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2: 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

0: 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 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1: 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的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二龙啊，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没想到
0: 你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啊！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1: 啊。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0: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世奇万死不辞。
1: 好兄弟，干！
0: 干！你是怎么安排的？啊！护送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大总，我准备在法场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吧？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下一次？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手下之罪。哼！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2: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2: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当然没事儿。哦，等等，黑狼，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0: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2: 小声点儿。
1: 老大，我没有啊。
3: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奇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2: 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4: 那天向总统喝酒，喝酒。
0: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嗯，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网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啊，也没说什么，就说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嗯，
0: 你们之前参加过吗？
1: 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
1: 好像说了，啊，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哦，哦，二师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哎。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却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0: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0: 什么？你想干什么？
3: 好，
4: 都给我住手！李团长，
2: 在。
4: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吧？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4: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4: 你们俩跟我过来。黑狼，
3: 哎，
4: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3: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4: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堡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3: 是，
4: 你先去吧。
3: 哦。
4: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5: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4: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5: 嘿，
4: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2: 让我做镇长？
4: 是的，委派仪式我会亲自参加，以显示大日本皇军对亲善政府的重视。
2: 感谢龟田大佐的栽培，
5: 为了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6: 现在日本人在平坝镇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奴化教育，要老百姓唱日本歌，还有成立什么亲善政府，这分明是从根本上奴化我们中国人嘛。
7: 明天日本人就要公开宣布亲善政府的成立，大汉奸李空山将被任命为镇长，日军的龟田大佐也会公开露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刺杀的好机会。
5: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如果真能干掉龟田和李空山，这可是大功一件。
6: 龟田一向行事谨慎，他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身边肯定有很多护卫人员，我想要刺杀他恐怕会比较难吧。
8: 对，我们千万不要冲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7: 方队长，我觉得这一次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6: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防卫，我觉得不宜贸然行动。

0: 你到屋里来下，我有事和你商量。好。哎，我也去。好。我刚刚也在想，虽然说刺杀李空山和归田的成功率不大，但是还是要搏一搏，否则我不甘心。
1: 那你想怎么搏呀？
2: 哎，我觉得这件事不妥。你想。

0: 小鬼子的部署肯定是非常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1: 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有种，
2: 二龙，就冲你这句话，明天我杨氏旗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1: 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3: 干！干！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4: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3: 你，二龙，快！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
4: 我是非去不可。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3: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了。再说了，就算我去了，也不代表回不来啊。
4: 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3: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4: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
3: 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4: 你保证？
3: 我保证。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4: 你真的不要去啊？
3: 不去。
4: 那我走了。
3: 嗯，去吧。

0: 他们不会悄悄进城的吧？二龙，翠翠，哎，翠翠姐，二龙呢？
1: 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啊！
2: 阿姨，
1: 翠翠姐，怎么了？
2: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3: 老二、老三。
4: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看看你们这熊样！
5: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4: 会，肯定会。
5: 哎，以二龙的个性。
4: 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5: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哎，老大，嗯，你是想抓住二龙？
4: 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6: 老大，嗯，
7: 深谋远虑啊！
6: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7: 是。
6: 这人怎么了？
8: 长官得了重病去看病呢。啊，
6: 您看看。
9: 哟，哎呦，真会接，快走！
10: 谢谢长官。
9: 等一下，说你呢。啊，进去吧。
10: 哎，
9: 谢谢。后面，
10: 后面。
9: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
11: 走。

0: 你看那个女的，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大草惊蛇，跟着他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是。
1: 站住！进去吧。
2: 啊！
3: 来，我看看，啊，身上有什么？

我们平坝的人民都未相信，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亲善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鸿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0: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的担当平坝镇的。
1: 班长，小弟们，保护大叔。

走，追！

0: 追！
1: 哎！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丁老总，滚开！
2: 怎么了？

0: 你咋来了？是来开枪的？
1: 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0: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贺里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跟我走。
1: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0: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
10: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也是，
11: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

0: 听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机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3: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0: 我喝这个
3: 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9: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6: 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绝。

0: 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6: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7: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不知道。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0: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5: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俘虏，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啊！他同军，我是韩暴中队的作战员，无力向作战。
6: 什么叫一官不职？
7: 华夏不灭，
6: 我临危越，无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排他！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9: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 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本城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居然让几个游击队打死了小林中尉，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们都是饭桶、废物！说什么游击队太猖狂了，我看是你们太无能了吧！平坝镇。 成了游击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要不是事前有人提前开枪，那死的也许不是小林，那就是我。你们立刻想办法，给我把游击队抓回来。你们到底能不能把游击队找出来？
1: 请大佐放心。
2: 我立即派人去查找游击队的线索，
3: 封锁全镇，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游击队给我找出来。哎，嗯，行了，二楼你安全了。
2: 二小姐，谢谢你救了我。你走吧，上次你救过我一命，这次我救了你一次。
3: 咱们扯平了，以后互不相干。
2: 但是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救了我的话，你肯定会有危险的。要不一起走吧。再说，我知道你不想当汉奸。
3: 谢谢你的好意，这是我的事，以后你不用管。

0: 白狐，
1: 哥，怎么了，哥？
0: 那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出去玩了，家里快闷死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可是兵荒马乱，少给我出去惹乱子。
1: 哦，哎，哥，听说二龙来平坝镇了。
0: 嗯，二龙啊，把小林中尉给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少出门。
1: 啰嗦，知道了。
0: 哎，对，少出门。
2: 方队长，这次行动没有向您汇报，是我自作主张了。
3: 你们两个也太鲁莽了，游击队有游击队的纪律，你们俩这样擅自行动是要受处分的。
2: 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你虽然杀了小林，但是如果你们俩有意外，我们也是得不偿失的。
2: 其实这次行动本来是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就这样打断了我们的行动。
4: 哼，还能有谁？是翠翠开的枪。
2: 翠翠，翠翠，你去了吗？
5: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才去的。我也是因为被别人给发现了，所以才开的枪。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害你们陷入了危险，我也很内疚。
4: 胡扯！谁发现你了？你冲谁开枪了？二龙没看见，我看见了，他是冲天开的枪。
2: 翠翠，这是真的吗？
4: 二龙，你先听我说。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要开枪。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他在给敌人示警。
2: 这，
4: 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5: 你胡说八道！
3: 杨队长。我了解翠翠，她是不可能做汉奸的。
4: 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身边多少人，那是说叛变就叛变，认识多少年有什么用啊？再说了，翠翠之前就被日本人俘虏过，你能保证她没有叛变？人正不怕影子歪啊！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你就说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如果真的是我杨世奇错了，我给你道歉。
3: 翠翠，杨队长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开枪？
5: 我
3: 怎么了？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队长，我求你，你别逼我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保证，我真的不会背叛共产党，我也不会背叛游击队。
3: 翠翠，我相信你，但是你还是要跟我解释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开枪？
4: 方队长，你可不能放过任何的线索。如果咱们的队伍里真的混进了汉奸，你自己想想后果吧。
3: 杨队长，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2: 翠翠。你还是把事情先解释清楚吧，别让他误会了。
4: 行，查不查随你们的便，反正我杨世奇相信是狐狸，他早晚要露出尾巴，到时候别怪我手下无情。
2: 翠翠，你先别哭，别哭，别哭，我相信你，这只是个误会，别哭了，翠翠啊，别哭了啊！

0: 哟，王有田儿。
1: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当时我化妆成国军，是奉命率领特战队员混进你们的黑风山做卧底。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嗨，那咱们现在都是为天皇效力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一会儿呢备菜，咱们俩好好喝他一顿。
1: 谢谢，不必，我现在没有心情喝酒，而且我只和自己的朋友喝。
0: 哟，什么意思呀？咱们既然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找我干嘛呀？
1: 昨天小林中尉玉碎，可惜我这几天人在长沙，无法和小林军并肩作战。桂田大佐已经下令让我尽快查出这支可恶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从你这里了解游击队的大概方位。我知道你手下的人当时也有人混进了游击队，你和他们取得联系应该不困难。你只要查清楚游击队的大概方位，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们去做。
0: 尽力吧。
1: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
0: 两天。
1: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啊，不送啊！
1: 大佐，我从黑狼那里已经了解了游击队的大概位置，等我掌握其具体位置之后，我就会发动全面攻击，一举将其歼灭。
2: 山田君，我希望你能替死去的皇军报仇雪恨。我马上就要回长沙去了，平坝镇就交给你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嗨，请大佐放心。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嗨。
1: 是那个网友田吧？真的吗？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1: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嗯。
1: 连长，怎么了？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 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他们几个人，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3: 方队长，
1: 嗯，
3: 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1: 好。
3: 啊！
4: 哎，二龙，我也去。
3: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4: 你，
3: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没人呐，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跟走啊！走，走，走，走，走！
2: 哎呀，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4: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嗯，
5: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追！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4: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2: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起来，
4: 走，在那边。

0: 我们已经被射成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1: 小义军。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是
1: ，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2: 是。
1: 走。
2: 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
2: 啊！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3: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2: 说说也不行啊！
3: 不给你惦记，
0: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去。
1: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这个狗耐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5: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0: 过来，
6: 哼！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哼，给我过来！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5: 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啊，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5: 我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1: 是。走。
2: 走。
1: 走。
0: 快。
1: 走。
5: 杨世奇，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7: 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0: 来，
5: 队长，我
7: 去呀，
0: 去吧。好。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杨世奇，你能不能不要算那个牛小仙？就算是有内奸，也绝对不会是翠翠。我可以人格担保，翠翠不是这样的人。
0: 二龙，你太天真了。我跟那翠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怀疑她？那是她值得怀疑。二龙啊，你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你要知道人是会变的。你跟翠翠才重逢多长时间？你觉得你现在了解她吗？
2: 你
1: 行了，别再争了。翠翠的事情要等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我们继续讨论，

0: 渴了吧？来，喝点水。来。我知道，当俘虏的感觉特别不好受。不过，你们既然做了俘虏，那再回去的话，也会被你们的弟兄看不起。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如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其实，最后遭殃的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你们不是从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话，你们也都在自己的家乡过着舒舒服服、安安乐乐的日子，不是吗？
1: 你说的很对，战争带来的全是痛苦，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可是作为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被派到了这里。现在，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战争几乎毁了我的全部生活。说真的，我很后悔。如果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这场该死的战争，那就好了。
0: 太好了，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像你这样想的话，那我们也很快就能和平了。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 可以。别动，动我就打死你。带我们出去。
2: 开门。
1: 别动，
3: 别动，你想干嘛？
1: 动我就打死他。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

0: 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二十。

0: 高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啊，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哎呀，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哈、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

0: 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

0: 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1: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那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3: 不要乱扔垃圾，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
16: 没事吧，快点。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被他们怀疑成内奸？
1: 队长，我想起来，龟田大佐讲话那天，我负责会场检查，那个向天空打枪的人就是他。
0: 哦，是你先开枪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我想想，你这么做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并没有听说游击队里有我们的内线。第二种可能，我听小林君讲，李空山曾经娶过一个女游击队员，这个人就是你吧？你破坏了游击队的行动，就是为了救李空山，我说的对吗？
2: 不对，我干嘛要救他？
0: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应？看来我是猜对了，你就是为了救李空山，因为李空山跟你一样是共产党。
2: 不是，他不是共产党，他是汉奸，我恨死他了，我杀了他都不解气。
0: 真的吗？那等我回去抓了李空山，亲自审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 这他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抓他干嘛呀？你杀了他也没有用的。
0: 你越是这么说，我就越相信他是你们的人。否则，一个汉奸的生死，你会这么在乎吗？
3: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4: 什么事？
3: 我们有两名战士被打晕了，翠翠和两名鬼子也不见了。
5: 什么？
0: 肯定是翠翠把人给放走了。我早说他是奸细，你们还不信？
4: 行了，别再说了，追！
5: 啊，嫂子。

0: 你们先走，我掩护，快走！走！走！没事吧？
1: 二龙，赶紧把山田追回来，否则的话要出大事的。
2: 好，二龙、杨世奇，你们带人分头去追山田。
3: 好，走，
4: 走，走，走。
0: 秋翠，你现在怎么样？
1: 我看看。
0: 没事。
1: 慢点啊。
0: 来，
1: 坐下，
2: 坐，小心。
1: 山田从我们这里逃跑，游击队根据地也就暴露了。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不是啊，
1: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翠翠，
3: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

0: 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是啊，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1: 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中了鬼子的奸计的。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谁能作证？
2: 那我们就把李空山救出来啊，救出他来以后，就一切真相大白了。
1: 对啊，那赶紧行动吧。翠翠，你脚受伤了，不宜行动，我和杨世奇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吧。
3: 行，就这么办。嗯，
4: 走吧。
5: 小心啊！
3: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正未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
5: 哼，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

0: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哦，
1: 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糟了，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嗯，
1: 山田中尉，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0: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1: 好嘞。
2: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3: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2: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3: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2: 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哼哼哼，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有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

0: 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呀？她有必要要跟你说这些吗？你想过没有啊，她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1: 他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他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替你刷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0: 龟田大佐有令，要把李团长带回长沙亲自审问。
1: 哦，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今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你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啊。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4: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都怪我。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5: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浮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1: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

0: 你们千万不要单独行动。放心吧，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宝、福生，跟我走，小心点。知道了。哎，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1: 走吧。
0: 啊，走，走，
2: 走。
3: 二龙，啊，看他出来了，
4: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3: 我们怎么办？
4: 再看看。
3: 嗯，
5: 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长沙。
4: 嗨，走，
3: 快去。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1: 好嘞，
0: 走。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3: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2: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3: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2: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3: 周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2: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3: 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2: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3: 周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2: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
1: 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嗨。

0: 滚！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
1: 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2: 田队长，我们连长呢？
3: 但是李洪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4: 那我们找他去吧。
3: 走
2: 走
1: 走
4: 走。
3: 来，我帮你。那儿，小心点儿。

0: 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1: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0: 翠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1: 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0: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1: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
0: 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1: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0: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2: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0: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2: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0: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0: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
0: 开枪吧。
2: 之前

0: 我们要找到那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周云婉，巴格亚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1: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夫人，巴克亚龙，快给我追！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

0: 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

0: 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3: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6: 京城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通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空山的。
1: 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0: 给我狠狠的打！
2: 隐蔽，
3: 隐蔽，
4: 隐蔽，
3: 隐蔽，快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进去！快追！快！

了。

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去吧，我答应，活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李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 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 李公山同志，你安息吧。

0: 你们到底要去哪儿？
1: 你将被押往南京接受审讯，立即出发。
2: 我要见龟田大佐。
3: 你已经背叛了大日本皇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2: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龟田大佐。如果你们就这么把我押走的话，这个情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3: 什么情报？我只能告诉龟田大佐一个人。你至少让我见他一面吧。如果他到时候还是不相信我，再把我押走也不迟啊。
2: 报告大佐，卓云丸已经带到。大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大佐，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您。利空山是内奸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啊。可是，
2: 你还是帮助他逃跑。是，是我一时糊涂。但是我求大佐，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吗？你还知道些什么？大佐，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您。说。
3: 你还记不记得湖南商会的会长刘国璋？这个人和李空山的关系密切，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他。他们两个经常会神秘地躲在书房聊天，但是现在李空山出事了，这个人也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他就是李空山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刘国璋，
2: 他可是山本将军的好朋友啊。
3: 所以，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可是一条大鱼啊！
2: 大佐，如果能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我可不可以继续留在您身边？让我想想，你先把他带下去吧。

0: 黑狼立刻过来。
1: 龟田呢，亲自给我指派了一个秘密任务，让我去监视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龟田怀疑这家伙是共产党。老三。

0: 去给我查查他住在平坝的什么地方，然后派两个兄弟天天给我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件事办好了，咱们就能够在日本人面前庆功了。
1: 老大，你就放心吧。
0: 啊，
2: 报告大佐，黑狼已经查明刘国璋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我们确认了刘国璋的身份以后，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通过他牵出了两个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并予以破坏。我们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刘国璋也在火拼当中被乱枪打死。
3: 共产党真是厉害，居然连刘国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是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4: 幸亏周云婉提醒了我，
3: 要不然刘国璋就会成为漏网之鱼。
2: 那您是准备把周云婉给放出来？
3: 嗯，他这次是立了一功，但是鉴于他犯的错，再关他两天，让他尝尝牢狱之苦。
2: 大佐阁下，目前平坝镇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小林中尉死了，山田中尉也死了，周云婉也在牢里，现在镇守平坝镇的只有黑狼和朱大印两个人。黑狼这个人出身土匪，不是很可靠，平坝镇如此空虚，该怎么办？

0: 我打算把我的儿子小次郎调过来，接管平霸镇。军爷，
1: 交保护费没有啊？
0: 保护费？哟，
1: 过来，
0: 老子问你交了没有？没有，
1: 那还不赶紧的？好。
0: 给，兄弟们，走！军爷慢走！
1: 军爷，小本生意啊！军爷，小本生意啊！你看，军爷，
0: 交保护费没有？
1: 真的没有啊！
0: 赶紧的！就他妈一个！
1: 军爷，实在是小本生意啊！
0: 我去你的！
2: 兄弟们，走！老板娘，走了。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嗯，老板娘，哎，嫂子，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呢。
0: 来来来，老板娘，有位置没啊？哎，
3: 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啊。
0: 好嘞，老三老四，你们啊，拿打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好，谢谢大哥。老板娘，哎，老板娘，过来。
3: 长官，还问我什么事儿吗？你叫什么？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
0: 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哎呀。
3: 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嗯，
0: 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的，既然交不出钱。 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

0: 救命啊！
1: 住手！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2: 不是你们，他先上
0: 来！别打了！
2: 不是，不是，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3: 打！不交的话，你就得跟我走。
0: 去哪里？不交，不交，不交！
3: 行，
0: 不交。
3: 好好好，不打了。改天再找你。啊！
1: 李郎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4: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1: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学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4: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5: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1: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5: 杨队长，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杀他要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6: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1: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4: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大家意见吗？
1: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0: 杨队长，
6: 杨队长，
5: 哎呀，杨士气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6: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4: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5: 也好。

0: 你不是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一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嗯，就算我杨世奇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笑>
0: 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
1: 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
0: 我再去打探一下，回头告诉你。你怎么又犹豫了？
1: 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
0: 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0: 慢用啊，
1: 来了，哎，
0: 嘿，里边请，
1: 您慢用，
0: 哎，这边坐啊，哎，
2: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吃饭。
3: 等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几位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2: 是吗？走吧。啊，
3: 长官请。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过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2: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5: 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
0: 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
6: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
8: 我的药忘吃了，
9: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抽干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

0: 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来，抽奖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

0: 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来抽奖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

0: 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6: 我给你10秒钟，
5: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7: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8: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5: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9: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5: 守古物立国魂。
10: 道歉，
11: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0: 我为什么要道歉？
12: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5: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3: 拿这一块。
14: 哎，你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今天我们来认识四位老师。他们有个特点，每天做的都是小事儿。有人悄悄记下每个学生的生日，有人把红色故事讲进孩子的心里，有人教学生质疑一切，有人陪着学生在车间里一遍遍说没关系再来。可这些小事儿，学生们会记一辈子，因为每一件小事儿的背后都是把学生放在心上。在安源路况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中学的红色研学正在进行，带队的是班主任彭艳峰老师。
1: 我从小听着龚全真奶奶讲述这个长征的故事，也从这些故事
0: 他讲的最多的是一位老人龚全真，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将军解甲归田，回莲花务农。

0: 他跟着扎进山区，教了一辈子书，资助了一辈子穷孩子，人们唤他老阿姨。对少年彭彦峰来说，老阿姨是雪中送炭的人。家里穷，他差点读不起书，是龚奶奶的幸福学习小组把他留在了书本旁。
1: 其实很多时候妈妈是很忙，觉得冬天你长冻疮我干嘛，她这些东西都顾不上，但是奶奶她就会细致地发现这些，然后会悄悄地给你织双手套啊，会找你过来聊一聊啊，给你个拥抱啊，看似是小事，在我心中它是很有分量的，被人放在心上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事情。
0: 被人放在心上的孩子长大了。2007年，彭彦峰站上讲台，奶奶只留给他一句话。
1: 原来奶奶跟我说，她说你只要对学生好哈，就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好老师，一定是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的。
0: 这句话他照做了20年，结队帮扶贫寒学子，累计捐款20000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过2000课时。而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彭老师的超能力，谁不吃香菜谁怕打雷，谁哪天过生日他都记得。
1: 这个学期会过生日的学生的这个日期我想放在手机里面，然后设置一个提醒，到了那一天我就可以给他们送上一个生日祝福吧。因为遇到奶奶，奶奶也是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我也想把他们放在我的心上，让他感受到这种温暖和快乐吧。谢谢。
0: 教师节前，彭彦峰的办公室最热闹，毕业的学生捧着花回来看他。
2: 放学路上拿着那个单词本在那里记嘛，就看到了我在班上说邓希怡很努力，因为他老是能够激励到你，给你正向的反馈嘛，越夸我就觉得越努力嘛。
1: 这个是读的免费师范生，现在马上要成为江东中学的一名老师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
2: 看见你的努力，并且能够去引导你的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嘛，所以就是会想要去朝他这个方向去努力。
0: 今年是彭彦峰成为教师的第20个年头，也是奶奶离开他的第3年。他觉得奶奶从未走远。
1: 从崇拜奶奶到现在慢慢的就是开始读懂她，也更感受到这个教师这个职业的分量。我想用自己的言行给他们做选择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他会看到你是怎么做的，你收获了什么，在真正去做选择的时候，他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0: 在江西，有很多像彭老师这样的师范专业学生走上讲台，有人这样教过他们，如今他们想把这份光传下去。
3: 同学们，
0: 这里是红谷滩区第一小学，思政课教师徐晶这堂课的主题是灯火。故事一开讲，孩子们就入了神。
3: 是呀。这堂课不需要死记硬背，老师就自然而然地把故事讲到了我们的脑袋中。
0: 思政课常被视作最难讲的课，道理都对，就是难入心。徐晶的答案是把讲道理换成讲故事，
3: 从简单的看书本变成看世界，通过讲故事带孩子们走出校门，走进纪念馆，走进图书馆，走进科技馆，走进生活，走进社区，真正在他心里面种下理想的种子，信仰的种子。
0: 去年徐晶获得江西省首届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他主持的鸿鹄思政育人范式又拿下江西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一堂课怎么从小学一路长到大学？
3: 我们在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校园的这么一个专题的教研活动，我们小学注重情感启蒙，运用江小屯拉近它与生态文明这个中间的一个距离，而初中在九江石化厂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过程中，我们去探究去理解，到了大学阶段，他可能更注重的是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学段的基础上上好课，做好衔接。
0: 小学课堂教孩子认识世界，大学校园带年轻人探索未知。
4: 目前我
0: 新学期开学，江西理工大学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风土根教授与研究生的第一次

0: 见面，不是寒暄，是查作业。
1: 他的口头禅我们科技组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质疑一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问题出现了，就一定有它的根源所在，寻根溯源，逐步解决它。
0: 前不久，张善鹏就撞上了南墙，做实验加了外加剂，数据跟文献怎么都对不上。办法试了个遍，原因找不到，只能去找老师。老师没给答案，只说了那段话。
1: 怀疑他们就是他们的用的材料啊，最终发现其实确实是有点区别。虽然是可以降低它的吸水率的，但是它影响了其他的水化反应，然后逐步导致了它的吸水率越来越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二十多年，封土根用给方向不给地图的方式带出了80多名硕博研究生和博士后。
2: 现在你可以把那个门，
0: 他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2: 测不到，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三堂当内，我们需要用到大量的岩穴储能或冻室储能，空气把它压缩到我们的岩腔里面去。需要发电的时候，又通过空气压缩机进行那个叫发电嘛？到底变形怎么样啊？稳不稳定啊？这套设备呢，其实就可以非常好的来模拟岩穴那个岩体这一块。符合我
0: 这套地下能源模拟装置支撑的是岩穴压缩空气储能研究，江西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投入1000万元。这样的项目，封土根主持过50多项。2004年，他婉拒日本导师的高薪挽留，回到祖国，
2: 把国家当家一样的爱这个家，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家建设好，为国家培养栋梁，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
0: 国家的进步既需要仰望星空的科研人才，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技能人才。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数控实训基地全省技能大赛开赛在即，数控专业的肖成前老师带着学生做最后训练冲刺。
3: 精度要求一般在0.02毫米左右，相当于头发丝的1/3。
4: 24小时里面一半时间在机床旁边，说过最多就是没关系再来。
0: 17年，肖成前把企业的真实生产任务搬进课堂，把一个一度薄弱的专业带成了国家级重点专业。3000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一批企业骨干。
5: 他可能不擅长学理论考笔试，但是到了我们这个车间学技术以后呢，就能发现从这个失落感到这种眼里有光，这么一个转变，最大的这个成就感就来自于能够让想学技术的青年学子走上技能成才的路。
0: 讲台不同，底色一样，他们把爱从一个人传给一代人，把信仰从一堂课延展到一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精度刻进年轻人的手心里。第42个教师节，讲台上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同一件事儿，把学生放在心上。他们站在那里，就是学生抬起头时看见的光。
6: 喝了酒，我送你回去。啊，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7: 爸爸，早点回家。
8: 你在家乖乖的。
9: 开车注意安全。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8: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11: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吗？
1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每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

0: 活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祝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陈永琪出席座谈会。
1: 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在江西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出席。
2: 尹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座谈会上，六名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尹红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在各个岗位担当作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辛勤耕耘的职业操守。尹红强调，要厚植躬耕教坛的家国情怀，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红色基因教育，把铸魂育人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要涵养高尚优良的师德师风，持之以恒，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陶冶道德情操，恪守职业道德，守住从业底线，纯净从教风气，切实做到言为师则，行为示范。要锤炼业务精湛的育人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学识眼界，提升教学能力，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要发扬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保持事业热忱，勤修仁爱之心，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铺路石。要积极讲业后学，让教育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要投身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把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深度融入地方改革发展主战场，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尹红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有底气、有尊严、受尊重，加快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省领导孙洪山出席。
1: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2: 在抚州临川区、共青城市、樟树市等地，学生们精心制作手工，在贺卡上认真写下一句句心里话，将

0: 感激之情凝结于指尖的创作中。
1: 虽然我们制作这份礼物并不贵重，却藏着我们满满的心意。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在新余市，学生守候在校门口为老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在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用稚嫩的画作定格老师课堂授课、课间抚慰、日常照料的点点滴滴。孩子们还亲手制作教室

0: 召开教师节庆祝大会，集中表扬先进，致敬从教楷模。金溪县为退休教师颁发光荣退休纪念礼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
1: 教育本身就是一场很温暖的坚守，希望青年教师们坚守从教的初心，用心教学，用情育人。
0: 西安、赣州等地的教师走进革命旧址、红色故居，汲取精神力量，以特殊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2: 把长征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其转化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际行动。
3: 近年来，赣台文旅交流互动持续升温，两地人员相亲，文脉相通，江西陶瓷、书院、客家等特色文化在台湾拥有深厚群众基础。我省持续推进赣婆文化标识焕新、景区提质升级和旅游诚信省建设，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研学、寻根、康养、休闲度假等出游需求持续释放。庐山、三清山、龙虎山等名山凭借独特山水资源与深厚文化底蕴，备受台胞追捧。景德镇陶瓷文化、抚州古村民俗焕发新活力，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文创从业者前来体验。雾女洲、望仙谷等夜游综合体，以及滕王阁、海昏侯国遗址等地标，成为两岸文旅互动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台湾来赣游客达6.82万人次，同比增长1.6倍。
4: 我们还会针对台湾游客的消费习惯和出游特点，持续优化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景区接待服务，推出山水观光、陶瓷研学、道教寻根、客家民俗、康养休闲多条特色线路，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以文旅交流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共促赣台文旅融合发展。
3: 全省深化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要勇于改革攻坚，构建党政领导、应急消防管理站牵头、部门协同、网格治理、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要坚持系统施策，推动风险辨识、隐患监测、智能预警等信息有效直达基层，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组织领导、要素保障和督促落实，力争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隐患消除在一线。
5: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昨天在宜春市接访，并主持召开信访包联工作调度会。
0: 庄兆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化解信访积案，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形势，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提升领导干部履职能力。要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各级党政领导主动下沉一线。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解决在萌芽状态。
3: 做人民的学生重访长征致敬赣南，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8号在赣州启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0: 邱华栋指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家活动周就是要回望并铭记这段历史，用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卢晓清希望各位作家朋友用笔墨讴歌新时代江西发展的蓬勃图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在文学叙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活动周期间，全国的30多名作家将深入于都、瑞金、兴国等地开展系列活动。
5: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赣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这两天走进于都、瑞金，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6: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采访团认真聆听讲解，

0: 感受当年于都人民支援红军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一件满是窟窿的羊皮袄陪伴红军战士曾广华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见证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文物背后感人的故事让记者们驻足沉思，深受震撼。
1: 让我大为的钦佩，革命成功了，竟然又回家种田去了，而且他还告诉他的后代子孙，不能享受他的身份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便利，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就是一心只是为国为家。
2: 希望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也能像当年于都桥上的一块块木板，让真实的中国走向世界。
0: 采访团来到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这里民居错落，荷塘飘香。依托富硒蔬菜和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这让记者难以想象这里昔日曾是贫困村。
3: 变化很大，孙冠发老爷子说他当年呢，一年的增收是7万元，他现在的增收是20万，还有他现在对这个电商啊这些都还能够跟我聊起来，老区人民的那个自信，那个幸福感。
0: 离开于都，采访团一行前往洪都瑞金，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在一处处红色旧址中重温红军将士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历程，为赣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点赞。
4: 今天来到这个红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接受红色的教育，对于长征精神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也会帮助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当中。
5: 通过这个老区的百姓他们的一些传承，可以看到长征精神为什么历久弥新，其实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6: 作为江西的记者，我们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红色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仍然会被深深的触动。新闻的生命在现场，我们更应该沉到一线，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串联历史与当下，捕捉鲜活动人的故事，传递新时代老区的奋进声音，走好记者的长征路。
7: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抚州举行期间，国内外数百名版权领域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版权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8: 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以及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重点探讨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法律困境、实践经验、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国际协作等议题。
9: 这次研讨会为各国交流信息、分享实践经验提供了宝贵平台。知识产权工具可以帮助传统文艺表现形式持有者维护其文化资产的质量与独特性，同时为防止滥用提供重要手段。
10: 这次的活动给那个地区的一个创作人对打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给我们创作一个鼓舞。
8: 与会嘉宾还在抚州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黎川试院孔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江西唯一集学宫、试院、孔庙于一体的文化遗存。黎川县在这里设立民间文艺版权服务中心，为本土民间文艺、文创及公益作品提供版权登记、上门办、面对面办便民服务。
11: 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8: 研讨会期间，民间文艺联展联演、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作品艺术集市等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上千件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每一件展品旁都附有版权登记证书。
12: 这些带着版权证书的民间艺术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如何支持民间艺人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8: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赣婆有爱就在身边”江西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红十字会、吉安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等介绍有关情况。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今年上半年，我省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4%，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无偿献血量累计34.5万个单位，同比增长7.76%，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31.58%，为重症患

0: 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截至八月底，全省实现遗体、人体器官及角膜捐献181例，成功挽救445名器官衰竭患者生命，帮助94名角膜病患者重见光明，
1: 进一步增强捐献者的荣誉感、获得感。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均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持续实施人道救助，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2: 城市更新后，社区服务如何做到长久可持续？新余市雨水区探索以闲置场地换服务，让家门口的服务从一时有变成长久在。
3: 这里是位于新余市的龙泉湾社区，这个社区有接近20000居民，是个超级社区。走进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左边是食堂，右边是书房，楼上还有健身房和托管中心，这布局更像是回家了。
4: 居民燕大爷今年70多岁，每天都会来到社区邻里食堂用餐，给老伴打饭，使用社保卡付钱，享受每餐半价优惠。
5: 这个菜每天都换品种，换了大点，吃的不够还可以加一点，这点嘛。
4: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直吃上热乎饭，并不简单。起初，很多商户觉得社区食堂利润低，加上场地租金和日常开支，基本没有收益。经过调研，社区有了新的思路，以空置场地换服务。
6: 那首先，这个场地是社区给我提供的，他们就给到我宣传，居民也会比较认可。
4: 食堂还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现在每个月有超过1000名居民到邻里食堂办卡。日前，龙泉湾社区把党群服务中心60%以上空间免费提供给商业机构，吸引30多家托管机构、健身房、图书馆、艺术培训机构入驻，
7: 一天合下来也就1块多钱了，离我家也就100来米吧，走过来就行了。
8: 往年呢，是我们只能花钱送到校外的培训班嘛，现在就在家门口，实实在在的也给我们减轻了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吧。
9: 年底的时候呢，他就会捐拿出一部分的收益，然后捐到我们的社区账户里面，就是反哺社区。我们开展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拿出这些经费来反馈给居民。
4: 龙泉湾社区形成了社区引流、商铺反哺、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今年入选全省好社区建设典型案例，为大型社区更新运营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29位优秀医务人员获此殊荣。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张丽红上榜。工信部日前公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省景德镇高新区入选低空装备领域示范园区，赣锋锂业、福能科技、昌飞公司、太豪科技4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4: 2026年江西省无线电管理法治宣传月活动7号在南昌启动，各地将围绕法治护航、1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无线电频谱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底座，支撑着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6G 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日前，一批自泰国临察班港发出的泰国鲜椰在九江港顺利通关，标志着九江净净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启用，填补了江西水陆进口水果业务空白。依托这条全新水运通道，东南亚、南美等地区的优质热带水果可直达赣北地区，相较传统公路运输，物流成本降低了30%。
0: 省体育局将于9月14号起启动2026年全省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全省群众发放21万张体育惠民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服务、体育用品销售、户外运动项目体验等消费场景。此次活动持续至11月30号。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1: 再见。
12: 经常用的。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到受冷空气影响，全省不少地方风力明显增强，早晚时分凉意明显，我们也体验到了初秋的超前点映。今晚到明天继续受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全省偏北风力会达到3到4级，赣北、江湖水湄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预计今晚赣州市多云见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多云，1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赣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13号到14号又会有一股受冷空气光临我省，全省偏北风力加大，气温略有下降。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夏秋转换时节，气温会产生较大的波动，提醒老人和体质较弱的人群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21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9到28度；九江晴，18到27度；瑞昌晴，19到28度；庐山景区晴，12到20度；共青城晴，19到28度；桂溪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济南镇多云，20到31度；乐平多云，20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30度；德兴多云，20到31度；新余多云，19到28度。萍乡多云，19到26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丰城多云，20到28度；樟树多云，20到28度；高安多云，20到29度；抚州多云，20到29度。吉安多云，20到29度；井冈山多云，16到24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瑞金多云，19到28度；龙南多云，21到28度；南昌晴，21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小姐，好，两架腿都废了，走不了了，你快走，两架飞机动静太大了，快，不行，我必须带你走。

0: 这是命令，你必须走。还剩下一颗子弹，放心，会落在他们手里的。上前，还有一件事儿，你加入共产党，心愿是否依然没变？二哥，我没变，总指导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考验你知道些什么。接到暗号上去。
1: 平均穿越抱平安，
2: 医生，哎，
3: 医生，
1: 快
3: 好了，枪伤，
1: 伤得很重，快接手术室，
0: 走。
1: 焦医生，队长手术已经做了2个小时了，他情况不太好。
3: 幸亏陆军打下了这个尖外，发现了他给他做的治疗。
2: 韩国中队其他队员怎么样了？
3: 根据现在的消息，除了张启之外，剩下6人。
2: 全部阵亡。如果是贯通伤还好，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子弹，离心脏非常近。现在他的左肺里就像装了颗定时炸弹，随时有病危的可能。
4: 二哥，
2: 平均穿越，保平安，保平安。 人工换羽，紧张营，没事了，没事了。

0: 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了。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

0: 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2: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3: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5: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3: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

0: 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2: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3: So we are very excited.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7: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8: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9: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0: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
1: 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1: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

0: 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1: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上面得抢修。
1: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

0: 类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六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我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2: 爸爸，早点回家。
13: 你在家乖乖的，
14: 开车注意安全。
1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乔司剩下的油，咱们四架飞机，三分之一都降不满，
1: 打不了了。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保留实力。
2: 张队长，你们赶紧走吧！刚刚接到预警，日本的飞机就会到乔司了，我们也要撤了。我的赶快到曹娥江那边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那曹娥江的百姓都撤出来了，
3: 估摸着悬，
4: 那人都没撤，怎么能炸桥呢？
3: 这不是把江都岸的百姓扔给日本人吗？
5: 再过几天，钱塘江大桥也要炸，到时候就不只是萧山的百姓，恐怕连整个杭州的百姓都撤不出去了。
6: 初步观察，至少有200名百姓正在渡江，
7: 咱们得把日期引离江岸，离渡江点越远越好。
8: 刚才咱们的飞机有你的019吗？
9: 应该没有，他们的防区不在衢州。
10: 三等管油枪中弹，三等管油枪中弹。
11: 警察，警察！
12: 没有了，打不了了。我决定了，
13: 我也决定了。

0: 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吧。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不行，二哥，手枪射程不够。
1: 这样，咱们先不开枪，把他们引过来，让他们以为咱没子弹了。
0: 好。

0: 二哥，别动，再等等，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
1: 你给。

0: 老哥，我带你走。
1: 小心，好，两架飞机都废了，走不了了，你快走，两架飞机动静太大了，快。
0: 不行，我必须带你走。
1: 张希，这是命令，你必须走。
2: 剩下一颗子弹。

0: 放心，会落在他们手里的。上前，还有一件事儿，你加入共产党，心愿是否依然未变？二哥，我没变。好，党需要你活着，继续为国而战。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 考验你知道些什么？接头暗号上去，平均传与报平安。下去，论功寰宇请长缨。记住了吗？平均传与报平安，论功寰宇请长缨。记住了。不对啊，二哥，我现在代表组织给你第一个任务，快点走。
1: 一定要活下去！你必须完成。我说了我不走。虽然你考察的是我，可是我是你队长，我不可能丢下你。
0: 要么死两个，要么死一个，你选。
1: 我不选，我就要带你走。
0: 要是不走的话，我立刻开枪。
1: 报告。

0: 老规矩，我们当时军人，再愿赌服输。好，你说，赢了怎么了？输了怎么了？谁赢了，这颗子弹归谁？也未定。你选什么？
1: 我航空救国。
0: 你青天白日，回回都是航空救国，回回都是你赢。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好，我跟你赌。

这枚硬币送给你。你知道吗？当你叫我二哥的那一刻，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弟弟。如果我要亲弟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像你一样。走，快走，快！

0: 海棠。
1: 怎么了？哦，没事，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应该是听错了吧。哦，好饿啊，咱们还有吃的吗？
2: 还有什么吃的呀？
1: 等到下一个镇上我们再看看，坚持一下。
3: 嗯。医生，
4: 哎，
3: 医生，
5: 快
4: 了，
5: 枪伤，
4: 伤得很重，快进手术室，
5: 走。
6: 子弹从左后胸以45度角穿入，未贯通，子弹进入胸腔内部，位置不明，因口鼻出血，现初步判断是伤及肺叶。患者出血超过800毫升，已经形成血气胸，另有左第5类、右第6类，右手臂桡骨骨折，病人已经休克，现立即进行手术。
7: 是，他手上是握着什么？

0: 教育长，队长手术已经做了2小时了，他情况不太好。幸亏陆军打下了这个江岸，发现了他给他做的治疗，离中院又安排了运输机把他和其他成员运到安义来，要不然……
1: 教育长，其他人呢？韩国中队其他队员怎么样了？
2: 根据现在的消息，除了张启之外，剩下六人全部阵亡。我现在马上带着部队飞往昆明，航空委员会已经安排其他的医生来协助我抢救张启。你留在这儿，全程陪伴，有任何事情马上向我汇报。听见了吗？

0: 医生，队长怎么样了？啊，现在血压、血氧、脉搏都已经上来了。哦，也就是说他没事了，是吗？
1: 如果是贯通伤还好，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子弹离心脏非常近。缺子弹的手术成功率很低，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那医生。 他还能不能活了？啊！放心，他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只不过，现在他的左肺里就像装了颗定时炸弹，随时有病危的可能。

就算他以后恢复得非常好，对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后遗症很多，像呼吸困难、心力衰竭、发高烧、浑身剧烈疼痛都有可能，很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飞行员的肺部因空压剧烈改变，所受压力要比普通人的大，

如果说他恢复得非常好，只能说以后日常生活中看着他不像个病人，但是一旦飞行，空压的剧烈改变还是会造成子弹击爆主动脉或者伤及心脏，能活着就已经是侥幸了。

0: 哥，保平安，队长，队长，我在呢，队长。
1: 军川雨，保平安，保平安。轮功换羽，静长吟。没事了，没事了。

0: 有了，粥没有了，散了吧，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
2: 我上先吃吧，啊，
1: 那是不是没喝？
3: 哎，你俩箱子呢？在那儿呢。
1: 谢谢你，谢谢，谢谢。
3: 箱子呢？刚刚还在那儿的。
4: 不是吧，大姐？你们几周箱子不随身带着就扔地上啊？哎，你们知不知道有种职业叫小偷啊？
1: 海棠，我的钱全放在箱子里了。
5: 喝粥。
1: 可恶，你这脚。
3: 还好我的还在，没事。文艳，
1: 我爸爸给的钱。
4: 过来过来，粥在这儿呢。来，
3: 你怎么又有一碗啊？
4: 我倒他呗，
1: 还剩一点，
4: 喝吧喝吧。
5: 妈妈，我饿，我想喝粥。
3: 好好好，好，一会儿喝啊。这还有点饮食吧。哎，
6: 谢谢啊，谢谢谢谢。
4: 不是，你们自己不饿吗？
1: 他带着孩子呢。
4: 你们是活菩萨。来，过来。你们去那边坐着，坐着，坐着，坐着，过来坐，过来坐，坐着，坐着，坐好。来，我守着你们喝，看你们还敢给谁。喝吧。
1: 谢谢你，李登来，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粥了。
4: 孟海棠，你抬抬你脚趾头。
1: 怎么了？走破了。
4: 你从一开始就打算穿着一双皮

0: 血走到昆明是吧？说吧，现在脚上起个泡了，看人家袁一还知道穿双布鞋呢。
1: 我以为是要坐火车的，就只有这一双鞋。
2: 我也是着急跟着你下来，没带别的鞋。

0: 医生，怎么样？啊，目前情况还算稳定。啊，我刚接到通知，我和前来抢救张启的陈医生要返回重庆，这里2个小时之后要全部转移。航空委员会会派车送你们去昆明，我再给他加些抗感染的药物。啊，一路上你要叮嘱司机看管线。
1: 好，我知道了，医生。
0: 行。

队长，二哥走了，他才把你送过来了。往后我来保护你。从今天开始，你的命就跟我的命连在一起。

0: 没事吧？五毛钱两双，好走路，老板，我来了，好，快到了，有钱了没？坚持一下，
1: 我是。
0: 多谢啊，多谢。草鞋，草鞋，好走路，五毛两双草鞋。
2: 草鞋，这位大哥，乌石是在那边吧？
0: 对，从这儿拐过去，往那个方向不到2里地就到了。哦，哎，多谢啊！哎呀，云云，你等啊！云云，哎，云英。
2: 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小心！
0: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
2: 怎么那么冰啊？
0: 感冒了？他之前有生病吗？我看看，我看一下。
3: 哎，你干嘛？哎

0: 你放什么东西呢？哎，干嘛呢？
1: 再多喝两口，这里面加了白糖，喝了会好受一些。
2: 谢谢啊，
1: 慢点不急啊。
2: 谢谢先生，能不能也给他喝一口？

0: 哎呀，没事吧？好点了吗？谢谢。可以吗？ 谢谢啊，请问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傅，是个教书的。你们就叫我傅先生吧。看你们的样子，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吧？跟我来吧。

0: 轻一些，他们在考试。走吧。
1: 我给他们准备了考试，说好了买完草鞋天黑前回来，再算考完。等他们考完试，我给你们做点饭吃。你们是从哪儿逃出来的？打算去哪儿？
2: 我们从杭州出来的，走了20多天，准备去昆明。
3: 谢谢谢谢。
1: 20多天，能走到乌市，就吃不饱饭。脚力不错。
3: 我们路上搭了段车。
1: 难怪，难怪，也不容易了。
2: 你们呢，先生？
1: 我们是寿昌中学的，出来1个多月了，路上遇到了轰炸，就剩下我这个校长和几个没了亲人的孩子，打算去昆明投奔我的朋友。
3: 中学吗？我看里面还有很小的孩子呢。
1: 阿布啊，路上捡来的，不带上就没命了。

0: 夺手，快点！不准躲，再不许作弊，能拿多少拿多少。去吧，还有半个时辰，继续考试。考完试，默写墨子公说三遍。
1: 是，谢谢先生了。

0: 我们要进去陪哥哥们考试，去吧。傅先生，您即是校长，怎么还编起草鞋来了？
1: 路费被偷了，路费被偷了。你也遇见小偷了？嗯，这些贼人太可恨了。
0: 没了路费，孩子们受委屈，再没什么可以当掉的东西了，只能靠手艺。我是江西人，以前在家里做农活，没少打草鞋，想着现在一路逃难的人多，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草鞋比布鞋、皮鞋更好走。

0: 路的道理，就想着打些草鞋赚些钱。
1: 哎，这么说的话，我倒有东西可以当。那个什么，你们俩等着我，我去去就回啊。
2: 哎，东兰，
1: 等着我。
2: 李东兰，你。

0: 这东西换三个红薯可以吧？哎，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几千年前皇帝写的字，这一块啊就可以换整个五十人。你把红薯给我，我把宝贝给你。
1: 啊！里面的人都给我出来！都给我出来！这是贼窝吗？啊！这贼窝吗？
0: 你们干什么？
2: 你们都进去。
0: 海棠，元英，看着他们。
1: 快！
0: 傅先生，
3: 不然，怎么回事？
2: 不知这孩子犯了什么错。
1: 看你这一身正气，好好的一个教书先生，怎么能教出这么个小毛贼？这小骗子说是你学生，
4: 偷人家什么东西了？
0: 我没偷，他那个红薯皮我就闻了闻味道，我没偷。
1: 还嘴硬？还学什么嘴硬？
0: 好汉，好汉，好汉！
1: 这小子贼没输眼的，拿个破东西骗我们钱，说指我们这个镇子，这外头都在打仗。本来就很难有活路，这小兔崽子偷我们骗我们，今天老子替你们家先生好好教育教育你。
0: 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乱来啊！你们到底如何才能放了这个孩子？
3: 傅先生，
2: 这只有买草鞋的两块钱。
3: 傅先生，
1: 他娘的骗我说先生有钱，都给老子抓起来。哎，
3: 等一下。
0: 哎，你们要来啊？
1: 别干。
3: 我有，先把枪放下。海棠啊，我有。他没骗你们，
0: 你把钱都给他们了，我们怎么活呀？
3: 李东来，你闭嘴，这钱要是不给你命就没了。
1: 这光给钱也不行啊，这小子太坏了，我必须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2: 钱你也拿了，你还想怎样？
1: 他得挨我三棍子。
2: 我是他的先生，我替他爱。
3: 傅先生，

0: 哎，先生，你没事吧？哎，我没事。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东来。
0: 傅先生，今天都是因为我，对不起。
1: 哎，东来，没事的，去打桶水来。好啊。
2: 先生，
0: 哎，
2: 你莫不是忘了上次咱们的钱就是被你救过那个人给骗走了？
0: 没事的，是一场误会。今天来客人，去箱子里拿点盐来，去吧。嗯。
3: 公输班尉楚造云梯之谢，
4: 臣将以恭送。子墨子建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宁有碧玉而欲切之；舍其锦绣，宁有短褐而欲切之；舍其良肉，宁有糟糠而欲切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有切及矣。”
2: 先生，水开了，下米吧。
0: 好，来。开饭吧，
1: 多吃点。嗯
5: 嗯，这粥还有咸味呢。嗯，
6: 好香。
5: 谢谢傅先生。
6: 一碗不够，小爷我今天要喝十碗。
4: 吃慢点儿。
0: 东来，
6: 嗯，
0: 在家里读过书吗？
7: 能识字儿，没读过什么书。我家穷的把我哥都卖了，读什么书啊？
0: 刚刚海棠读的，你听懂了吗？
6: 当然听懂了，我这么聪明，不是找个倒梯子的吗？
8: 我说对吧？
5: 东来，不对。
0: 东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你一边吃一边听，就当听评书段子了，好吗？
7: 好啊，我最喜欢听评书了。郭飞先生，你还会讲评书呢？
0: 当然了，我不光会讲评书，我还会唱戏呢。
5: 真的？
0: 当然了，等拨打仗了，我登台扮上，给你们唱一段《霸王别姬》。
5: 好。
0: 来，阿布，多吃点。嗯，多吃点。嗯，慢点。
1: 谢谢傅先生。
4: 傅先生，您
7: 我不
2: 你怎么能吃先生的东西呢？你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喝这么多？先生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而且每天晚上都会胃疼。
0: 王世强，我是大人，不容易饿，不吃饭没关系的，快坐下，坐下。你长身体，得多吃点，吃吧。
1: 好。
0: 东来，你一边吃一边听。
5: 先生，怎么了？
0: 我的戒指呢？
4: 戒指？
2: 戒指不见了！
9: 戒指不见了！
2: 戒指不见了！光光着！先生，屋里面也没有。
0: 好，好，我再找找，再找找。
10: 你们找着了吗？
0: 怎么会没有了呢？
5: 再仔细看看，说不定在缝里。

0: 我们先是两袖清风，一信都给了学校和学生。我没钱交学费，他为了给学校募资，差点一命许给了捐资人。师母心疼先生，当掉了所有资源助先生办学。现在学校没了，老师们走散了，师母也在路上离世了。这个金戒指是师母留给先生的唯一的念想，你要是拿走了，最好自己拿出来。
1: 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呢你？小心我揍你哦、哎！
2: 你干嘛这么跟事情说话？
3: 哎，找到了，是不是这个？怎么在水桶里啊？
4: 是不是我？
5: 孩子，谢谢。
1: 哎，你刚刚说什么呢？我偷了吗？
3: 没事了啊，找到了。是吧，东来，我相信你不会伤害好人的。
1: 看在他们救了我们，小优我不计较了。
3: 没事了啊。还想着呢？
5: 哼，孩子们都睡了，这多打几双草鞋，明天买些钱赚些路费，咱们好上路。
3: 我们帮你一块做，人多力量大。
5: 好，那你们就试着学一学。
6: 好。
7: 好。
5: 这一根稻草啊，很不结实，但是这三根稻草拧起来，它就是一股绳，很结实。这样。像编辫子一样。它编起来。这行长路啊，不能穿皮鞋，哪怕是穿合了脚的，也会磨起皮，起水泡。布鞋也不够好，反倒是这草鞋能抓地，走起来轻快。天冷也不怕，穿上粗袜子，又能保护脚趾头，又能御寒。这当地的草鞋啊，质量差，十双卖不出一个地瓜价。咱们打的这个草鞋，耐磨，七双就能买个地瓜了。嗯，东来这手还真是巧啊，以后靠手艺可以养活自己了。
8: 那当然了，以前我妈就说我手巧，做啥像啥。哎，傅先生，嗯，你还欠我一个评书没讲呢。
5: 评书啊，等下次单独的时候我跟你讲，不给他们听。
8: 好。
5: 海棠，
6: 哎，
5: 我有个东西给你。
6: 嗯。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0: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对，抽到了，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薪火永续，
8: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7: 回响铿锵，
9: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7: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0: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1: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2: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3: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4: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5: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6: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7: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8: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9: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20: 红色回声，
12: 红色回声，
19: 铭记长征，
16: 铭记长征，
9: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7: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贵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淮安一小穴是我来过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2: 看样子应该做个医院了。
1: 就将就医院，明天再上吧。
3: 你说我们还走得到昆明吗？这都一个月了，我们才刚到南昌。
2: 肯定可以啊，他们还在昆明等我们呢。
3: 日本人能炸杭州，那是不是也能炸昆明？万一……
2: 别乱想了啊，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心存希望，就一定能见到他们。
3: 这还真是韩光中队的标志啊。哎，这是什么？看来他们还真的来过这儿。毕业手链不应该离身的呀。
2: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他一定只是来这里受了伤而已。
4: 挥动恍如一霎，肆意的在黑夜。
5: 心脏骤停，以后可肾上腺素，快！
6: 我相信你并没有死，你们也都还活着。消散在人间的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牺牲者的精神已卓然不朽。中国还要向前。黑暗在等待天亮，无论如何我会继续等着你。我和你的赌约尚未结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来抽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
9: 都有切实的
8: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的，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2: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3: 南京陷落，
14: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5: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6: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7: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6: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8: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9: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8: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这草鞋打得真是快啊，东来，这双草鞋就算你听评书的打赏钱了，好吗？好。你啥时候变完的？
1: 海棠，这个给你。
2: 谢谢傅先生。

0: 嗯，你们看这样行吗？刚刚我听海棠和元音，古文背得很熟，你们在路上能帮我教教我的学生吗？当然可以了，我们以前可是开过海域课堂的，我们可以上课的。好啊，那我们寿昌中学就骗了你们。不过有个难题，我付不起你们的薪水，但是我们有粮食。
1: 每天少吃一口，分给你们做口粮。天冷是捣乱，大家一起走，也能吃口热的，有个照应。你们看行吗？
2: 当然好啊，
3: 可以啊。
2: 谢谢傅先生，我知道傅先生这是在照顾我们呢。
0: 那我教什么呀？总不能饿肚子吧？
3: 你就多打几双草鞋。
0: 冬来，你也是我们寿昌中学的一员了，你脑子聪明，路上你多费心。 护着大家好吗？

0: 哎，宁伯伯，您慢点啊。
1: 没事，
0: 我看您是走不动了，要不咱们坐会儿吧。
1: 好，好，好，坐会儿。
2: 林先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3: 哎呀，这脖子怎么就僵硬了呢？
4: 林伯伯，我帮您按按吧。
1: 好，好。
4: 哎，咋样，林伯伯？
1: 哎，好点。哎呀，
4: 今天吃早饭没？哎，
1: 早上。
4: 你刚才咋样？你好点没？
3: 哎。你在哪儿学的？
4: 啊，在我们军校学的。
2: 行啊，海晨，有两把刷子呀。
1: 也行。
0: 来，海晨，把东西放这儿。林伯伯，你先坐。
1: 好。
0: 林伯伯啊。咱这一路啊就踏了一趟车，其他时间都靠两条腿在走。
1: 是啊，
0: 您太累了。咱今天呢

0: 好好休息一下，啊，好，海晨，这样，你先照顾林伯伯休息，最好呢能让他好好睡一觉。我呢去镇上看看有什么吃的，弄点回来。
1: 行啊，
0: 林伯伯，那您先休息，
2: 辛苦了，
1: 应该的。
3: 海晨啊，
0: 哎，
3: 有水吗？
1: 哦，我看看啊，
0: 哎，哎，有，哎，好，太好了。
3: 哎，我的拓片呢？啊，我跟洪文哥都给你带着呢。
0: 给我，这些个东西可不敢随便的离开。啊，
1: 林伯伯，你都走了一路了，去睡一会儿吧。哈哈，
0: 好。
4: 你也休息一会儿。
5: 哎，
4: 啊，好。
5: 哎，
4: 哎，
5: 干什么看？干什么的？
4: 哎，老板，打听一下。
5: 咱这儿有马棚吗？柴房也行，没钱了，住不起客房，住一夜，我自带行李。不是，
3: 哪来的叫花子啊？哎，
4: 我可不是叫花子啊！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不，老板，我不是叫花子，
5: 赶紧走，赶紧走！
4: 我不是叫花子，老板。
5: 周伯伯，周伯子，
3: 哎呀，
5: 林文玉，我来了，哥。
4: 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见了。
1: 是，
2: 这样这样，你们赶紧进来，烤烤火，收拾一下，晚上我请你们吃饭。
3: 好，好，好，刚才那老板还不让我进。
0: 走，走，走。
4: 哇，真香啊！
5: 宗兄，你这守着一个泡菜坛子，是怎么回事啊？
6: 这是你的。
2: 好，
6: 有醋的。
7: 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藏猫狗闲吗？就是太爱管闲事。
5: 这讨人嫌的老夫子。哎，你今天没有找到房间住，要不今晚就跟我这只爱管闲事的狗住一窝吧。通铺上睡一块儿，
8: 看你是猫还是狗，
3: 算是委屈我了。
9: 哎，戴荣，你从长沙出发，应该是走铁路坐火车呀，怎么步行至此啊？是不是你也走散了？
5: 我是走散了，不过不是跟你说的那些坐火车的那些人，学校大部分人啊，都是坐火车，走的你说的那条线。嗯。我们六十几个男老师、男同学，成立了师生步行团，大家互帮互助，走也能走到昆明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苦中作乐，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嘛。
5: 是。
4: 可是刚出发四天，我们就走散了。我一个老师带着五个学生，路漫漫其修远兮，
5: 1600多公里的路路，我看啊，最少还要再走三个月。
7: 是的，
3: 活该。
2: 我那些书呢？
5: 哦，忘了告诉你。你那些宝贝书啊，我找了学校的代运，这会儿恐怕已经到昆明了。
9: 甚好，甚好啊！我呢，常年在书斋里面坐着，也不出来动一动。这次正好有个机会，我一定要亲自走一走，
1: 看一看我们灾难深重的土地。
9: 有这些书，我还有这些拓片，我可以一边走一边写呀，
6: 多好的事情！
10: 这真是半壁江山太凄凉，唯有灵雄胆栋梁，瞧把你能的！
9: 你看，你看，你看，曾夫子，那你呢？
7: 我，
11: 论脚力你赶不上我。
9: 那倒是，那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说好了。
5: 回想八月初北平撤出来的前一晚，
4: 我独自去富华看了一眼，皓月当空，寂静无人。我对着月亮大声的呼喊：“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对吗？”无人应答，
5: 心中只有羞愧和无尽的幻灭之感。后来到了长沙，刚有好转，又要撤离。回想咱们的先祖，开疆破土，平土安民，创我中华大好河山，
4: 可落在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手里，落得东北沦陷，华北失守，
5: 这一路南渡昆明，也算得上是徒步三千，流亡万里。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昆明就一定是乐土吗？我们还能不能有一天重回我们心爱的北平城，再去看那卢沟晓月呀？
1: 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史上南渡未能北归者三次：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泪，无法言说的伤痛啊！
9: 现在这一路走过来，不知道何时才能重回江南，收复冀北。但是这一路依然是五国五家，月华同天啊！
5: 说得好，说得真好。
7: 再来一碗。
5: 见到你们这么高兴的日子，怎么又说这么沉重的话题？
4: 不瞒二位，我这一路啊，收了好多的山歌、民歌，甚至是野菜歌，比如一首《老娘蒿》，
9: 你唱给我们听。
5: 还有一些古乐，来来来，与君同享，与君同享，
4: 来。

0: 不见左照，二麦客船上，二宝两兔不肯扛。
1: 好，
0: 月亮啊月亮，今日我该叫你一声月牙儿。你可曾召见我旧宅旁的那群燕子？你可曾召见他们衔草修补旧巢？你可要记得告诉他们，最好将新巢移到廊檐下去，别淋着了雨。
2: 哎呀！大半夜的不睡觉，哦，要跟月亮说话，出去说去。
3: 好。
2: 把窗户关上，冻死了。
1: 哦，好嘞。

0: 这安逸小区是我来过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1: 看样子应该做过医院了。
2: 管他呢，有地方睡还不要钱，挺好啊！哎，费先生，
3: 一会儿我们去那边那个房休息，
2: 借着这个房留给他们女孩。
1: 好，就将就一晚，明天再上路。
3: 嗯，走。
2: 阿布，来，走吧。王书记，跟上。

0: 堂，你这树苗不用浇水吗？
1: 不用，天寒地冻的，一浇就死了。
0: 哦，你也真厉害，这树苗跟宝贝似的，带了一路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贝嘛。我跟你说，我以前跟他许的愿，每一次都能实现，可灵了。
0: 真的啊？

0: 海棠，你说我们还走得到昆明吗？这都一个月了，我们才刚到南昌。
1: 肯定可以啊，他们还在昆明等我们呢。
0: 可是到了昆明就都会好吗？日本人能炸杭州，那是不是也能炸昆明？万一这一路上咱们看到那么多逃难的人，还有死掉的人，就连这个地方也有很浓的血腥味儿。
1: 圆圆，别乱想了啊，霍山哥跟张起都在昆明等我们呢，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心存希望，就一定能见到他们。到时候我们都再也不分开了。
0: 嗯，到了昆明我还想继续念书，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念师范了？我们一起去念历史吧，林教授的课可有趣了。
1: 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0: 哦，嗯，海棠，你看，像不像破山他们中队的标志啊？

0: 这还真是寒光中队的标志啊。哎，这是什么？看来他们还真的来过这儿。毕业手链不应该立身的呀。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他一定只是来这里受了伤而已，我前两天还梦到他呢，一定不会的。
0: 别难过，他不会有事的。

0: 方向飞去呢？看梦里满天黄沙，回头恍如一霎，肆意的在黑夜。
1: 心脏骤停，以后可肾上腺素，快！

这封信是写给你，也是写给二哥、可敬哥、汉勋哥、韩光中队的每一位出手队员。

0: 队长，无法跳伞，重复，无法跳伞，卡住了。时伤未解除，再增加一毫克肾上腺素，静脉推注，快！
1: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活在世上，你们要打的那场仗，是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是风萧萧兮易水寒。
2: 死战！
0: 死战！死战！寒光中队，
3: 是。
0: 打最后一仗，有去无回。
4: 有去无回。
0: 我在南昌的一张手术台上，看到了斑斑血迹。不知为何，我仿佛是在那一瞬间，看到了所有人的生命正在流逝。
5: 吾辈服之高君。

0: 你们所有人正当青春年少，原本当承欢父母膝下，拥有锦绣前程，你们却献出了已有的年轻的一切，把将来还有的机会、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所有生的权利和喜悦全部献给了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如果你们真的牺牲成人，那也是死得其所，或许我当为你们而欢心，但我舍不得你们，你们的融融乐乐、言笑晏晏，往往唤起我的回忆。我唯有这样安慰自己：已逝之将士，虽不能亲自踏遍三岛，但幸存的同志们必将担负起大任，被敌人蹂躏的国土也必有收复之日。是的，我相信你并没有死，你们也都还活着，消散在人间的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牺牲者的精神已卓然不朽。行迹虽远，但心灵之间的牵绊不会因死亡而解除。或许你们都已粉身碎骨，但在我心中，始终觉得你们还活着，会再次向我挥舞警戒围巾，喊出：
1: 孟海棠，我们都喜欢你。
2: 孟海棠，我们都喜欢你。
0: 是的，中国还要向前，黑暗在等待天亮。无论如何，我会继续等着你。我和你的赌约尚未结束。
3: 医生，怎么样？
4: 已经脱离危险了。
3: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你，谢谢。
5: 洪恩，我搞到两张票，从衡阳到昆明的，这两张都很难搞。哪两位走啊？
6: 林伯伯必须得走，另外一张，我觉得我陪他走吧。
5: 那曾先生和陈先生呢？
6: 陈先生啊，要带领学校的步行团。

0: 曾先生怎么奇奇怪着呢？我觉得够呛能说服他。况且我答应了姨父，一定要亲手把林伯伯妥妥当当的交到他手里。
1: 好，我知道了。洪恩，昨天下午报馆被炸，陈总编遇难了。
2: 他生前一直不肯撤出报馆，
1: 他说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陷落都是值得报人去好生记录的血泪史，
2: 怕实现了报人的诺言，
1: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也是报人？
0: 当然没有忘记我的使命。到了昆明，我会再成立新的报社。林伯伯，咱们不能再错过这班车了，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两张票呢。哎，
3: 这张票可以给海晨或者给别人，我真不想坐火车，我就想跟着大家一起走。
4: 那哪行啊，那海晨年轻力壮又未经世事，让他多走走没坏处。本来我都不该走，我要不是着急去昆明办报社，我也是急着用这根笔呀、投入战斗。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听说头疼。
3: 我这头疼老毛病不妨碍我走路。
0: 行吧，天这么冷还是多注意，沈音还等着您呢。
3: 好，走吧。
0: 林先生，
5: 您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去取票吧。
0: 好。哎，
4: 干嘛？
6: 小主编，跟我们走一趟。
4: 怎么了？

0: 干嘛呀？哎，你拿我笑干嘛？肖主编，找票是吧？同一趟车，五号车厢，一起走吧。
1: 不是，你们到底是谁？你们想干嘛呀？ 现在不是我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活着离开衡阳的问题。你不用害怕，我们之前见过。啊，
0: 我们见过。
1: 你是？ 中央航空委员会政训督察员，按战时管理条例，查找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之物品。现怀疑该物品被赴华大学林问月教授私藏，另怀疑林问月教授所著论述因待立法考，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奉航委会的命令。 请肖主编配合我们，对林教授进行监视。什么？那不可能！林先生是老实人，
0: 况且我一个办报社的，我哪做得了这些呀？林先生是老实人，那么肖主编，你在日本留学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掌握，你不会忘记吧？
1: 你只要配合党国，接近并拿到林文月手上的东西，你在日本所做的所有政

0: 我保证，我们能替你销毁。我那只是少不更事罢了。再说了，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我不会帮你做事的。还有，你那证件再拿我看一眼。
1: 参加日本盘龙社，与日本右翼学者鼓吹否定中国上古史，还用我多说吗？

0: 林先生，票取到了，咱们走吧。好，哦，对了，一会儿上了车，您可不可以把您正在写的英代立法考讲给我听听啊？
1: 好。哎，
2: 哎，
3: 空姐查岗，过来，
2: 过来，
3: 过来，
4: 空姐查岗，少拨乱是不是？我给你讲，
2: 林大哥，
0: 你就放了他吧，
2: 他是我何北家的孩子，跟父母走散了，我们去昆明逃难。
0: 林谦，补票总可以了吧？补什么票？没票，你没看到这么多人吗？都没票，都坐不下，没票一边去，不许进。
5: 爸，进站吧。
0: 林先生，车都进站了，咱们也走吧。票，啊，我都70了，活得够多的了，再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孩子，起来。
5: 爷爷，我不能让。拿着，你得走。上车去，路还长着呢。
6: 爷爷，我。
5: 爸，您不走，我也不走。老人家，我这还有一张票，您拿着，你们三个人一起上车。啊，我今天巧了，我正好有急事，现在不能上车。花渡有缘人。
6: 一路平安，
5: 林先生，这怎么行啊？林先生，您这身体状况怎么走得到昆明啊？刚才你跟我提到殷代立法考，你知道吗？自从商汤建都，一直到盘庚定都于殷，这个中间经历了多少代人的艰难迁徙，才找到这样的一方乐土。我只是一个书呆子，枯坐书斋这么多年，于国无益于民无用。 我跟他想过了，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去见识一下这片土地上面的乡民。不然的话，这本英代立法考我真的没法写。来，给我，你上车吧，
2: 林先生。

0: 林明月呢？
1: 他把票给别人了，他不走了。
0: 什么？
2: 汉报汉报，曹承志奉令撤军，南京陷落。汉报汉报，曹承志奉令撤军，南京陷落。汉报汉报，曹承志奉令撤军，南京陷落。汉报汉报，曹承志奉令撤军，南京陷落。汉报汉报，曹承志奉令撤军，南京陷落。看报啊看报啊，曹承志奉令撤军，南京陷落。
3: 南京完了，日本人占领了南京，烧杀淫掠，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4: 政府对战局判断失误，军事撤退混乱，防守部署不力，那百姓撤退也不及时啊！说是要保护老百姓，到了也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呸！都是狗屁！
3: 日本人在屠城，南京城里还有60万中国人，60万老百姓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
5: 时时既进，白日颓，主将已死士卒哀，徒手奋呼谁救哉？谁救灾？
6: 含愤抗怒，志未回，杀气凝兮苍云木，虎豹戾兮伤魂惧，伤魂惧兮可奈何，恨非其死兮弃山阿。血流古迹一荒楚，思归道远不得语，降不露兮北不出，莫不赏兮攻不图，岂立士之未寻，成师虑之见孤。

0: 来，把枕头给我，谢谢。
1: 小王先生，小雪先生。
0: 哎哎，
2: 院长，
1: 麻烦你们照顾一下孩子们，我去拾点柴来给大家取暖。
2: 您注意安全啊。
1: 好，辛苦了。东来，照顾好大家。
0: 海棠，我总觉得对不住傅先生。听孩子们说，自傅师母离世以后，先生忧思甚重，一路要保其他人的平安，想是积劳成疾了，身体本就不适。他又把被子让给咱们了，天气这么冷，他要是生病了怎么办？
2: 是，
0: 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再给他弄一床被子就好了。
2: 把被子还给他，他也不要。这么冷的天，还帮我去拾柴火。这样，同学们，来，我们一起去帮傅先生拾柴火，好不好？
3: 好。
4: 先生，这就是你说的那篇墨子公书吧？
5: 日本人占我国土，就是这种贼人。先生说过，宁死不可做贼。
1: 现在我们看着朝不保夕，但人要做长远的打算。你们现在才十几岁，要为将来做准备。该念书就要念书。
6: 念书有什么用啊？你们刚才背那些，既不能当柴烧，也不能做饭吃。
1: 我们的国家是受战火所害，但战争一

0: 这个家园是不会结束的，咱们的家园需要有人来重建，所以啊，我们就更要读书，要把咱们的文明都记到这儿，就一辈子是你的财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能教你修身养性，明是非，懂道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1: 不读书，不劳作，去偷去抢，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合着伙的骂我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动，夫人，你那个被子就是我偷的，你敢不敢？
2: 偷的，偷的，
3: 偷是。
0: 如果这床被子真是你偷的，我是一定不会盖的。
4: 君子喻义，小人喻义利。义和利这两个字，是一定要分清楚的。行，你们都是君子，就我是小人。
5: 东来，
0: 小爷我不伺候了，以后各走各的吧。
5: 我不是说你是小人。东来，东来，李东来。
0: 你们别追了。

0: 不，怎么了？
1: 先生，我爸睡觉睡不着，他梦见我爹我俩死了。
0: 阿不乖，阿不乖，阿不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来，阿不，来，先生给你个好吃的，来，尝尝，甜不甜？
1: 甜。嗯，
0: 阿不不哭了，我们睡觉去啊，来。

0: 亲是你
1: 先生。
2: 我们都在，
3: 阿布，阿布乖，
2: 傅先生。

0: 小城，我是来还这戒指的。昨天这位先生找到我，说是他的学生偷了我的被子，只是没有钱，用这戒指来抵。
1: 你说，他说我是他学生。
0: 对啊，他说你偷那被子，其实是为了给他御寒，还说你是个体贴人的孩子。
2: 吴家坝这边啊，可比不了简桥，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四个人住一幢小楼。不过，我给你要了单间，我跟陈然啊都给你收拾出来了。
3: 哟，我忘了取药了，你在这待会儿啊。
4: 哎，那我一会儿直接去大门口等你吧。这个医院，我一刻都不想待了。
5: 张琪的身体这几个月看起来恢复得还不错，如果他实在不愿意继续住院，那可以暂时先出院。不过就目前来说，他的命是保住了，以后的情况可不好说。他胸腔内的子弹随时可能对他的心肺组织造成空腔压力损害，还可能造成创伤性胸膜炎，生命危险依然存在。所以出院之后一定让他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日常可能还会伴有疲惫、低烧、呼吸性疼痛等症状。哎呀，总之尽量卧床休息吧。啊，最重要的是让他有个好心情，不要让他情绪激动。
3: 医生，他真的不能再升空了吗？他恢复挺好的呀。哎，
5: 任何剧烈运动都可能对他造成生命危险。好不容易救回条命，你们回去好好照顾他，也让他爱惜自己身体。
6: 你是走路不看路，眼瞎？老子刚从前线下来，缺胳膊少腿儿。你要是撞了老子，弄不死你小子。
7: 我为了你们拼命，你撞了我，不该道歉吗？身上有没有带钱啊？拿出来当赔罪。你懂不懂规矩啊？啊？嘿，你看看这个混账东西啊！
8: 几位长官，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位是空军的兄弟，都是长官啊！散了，散了。
6: 有什么了不起？长官，我这条腿换来个英雄，你那小子，我就看不惯空军的狗少爷兵。要不是因为空军都他妈的是逃兵，老子还不会受伤呢。你知道日本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大苍蝇一样盯着我们打，有他妈多爽吗？不知道，因为还没打你就跑了。你是逃跑的时候撞山上了吧？海军兄弟在江阴一战全军覆没，我们陆军苦战了三个月，死了20多万。你们空军就知道扔炸弹，炸翻了自家的船，又炸友军，日本人的船一个船角都没有炸下来。老子这条腿，就是你们在江阴扔炸弹炸断的。你怎么不说话呀？啊！你是哑巴了吗？
9: 住手！兄弟，慎言，这位是中央航校航光中队队长少校张启，是航光中队作战编队中唯一活下来的飞行员。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我军伤亡惨重，此仇我军必报。但是空军所有的战略部署都是总指挥部下达的，阁下觉得委员长的决策有误的话，得去陆军的讲武堂说。
6: 对，我军的脸面重要，不能打了空军的脸，更不能打了蒋委员长的脸。大英雄，你们整个中队都完了，你怎么活着回来的？你是踩着你们弟兄的尸骨做的英雄吗？

0: 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病情，你问陈医生去吧，他在那个办公室呢。谢谢，不客气。
1: 曾念桥，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刚离开，怎么就出事了？我让你照顾好张琪，你倒是好，他要是死在你面前，你怎么交代？医生，他这个恢复的是挺好的，怎么打了个靶，心里就不正常了？哎，
2: 只要他身体里那颗子弹还在，就绝不能再飞。康委会派来那个医生也这么讲。 但科技进步了，医生能不能做个手术，把那个子弹取出来？我又给他拍了张
1: X 光片，那颗子弹已经发生了位移。现在这种情况，我可要给你提个醒。他就连慢跑、打球这种运动都不能做，更别提飞了。不过，之前倒有类似的案例：病人胸腔内有无法取出的子弹，但是还可以存活20多年。 总之，你们好好照顾他，让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还是大有希望的。只是，绝不能再飞。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着火了，
1: 同学们，
0: 快快醒醒！
2: 大家快醒醒！快跑！快跑！
0: 快快快！
2: 快跑！快！
3: 糟了！
0: 没事，
4: 姐姐，
2: 没事，冷静，少一个，
4: 少一个，
2: 黄世杰，
5: 在里面呢，在里面。
2: 我进去，你们两个看着孩子，不许靠近火场。
6: 没事，
7: 先生，
8: 先生。
2: 怎么着火了？啊！苏先生呢？
0: 去救黄世杰了，还没出来呢。
2: 我去救。
0: 我跟你一块去。
2: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偷人家被子，更不该离开你们。
9: 东来，这是个意外，这不是你的错。

0: 彭先生，我拜托你把我的学生和阿布带到昆明去，找昆华中学，我们约好了在那儿会合。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十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您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骨物立国魂。
4: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4: 我为什么要道歉？
7: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上个世纪旅店服务员被人加害，
1: 耳朵已经没有呼吸。
0: 现场的一枚指纹在多年以后对上了一名嫌疑人。
2: 有人有名字有地址了。
0: 泛黄的卷宗中有他的名字，现实当中却查无此人。
3: 感觉像浇了一盆冷水一样，
0: 无法确认身份，记忆已经模糊。20多年前的真相应该如何还原？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枚指纹撕开多重假面。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在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的档案里啊，一直放着一件特殊的物证，那是一枚非常清晰的指纹，它对应的是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起疑案。到了2023年12月，一个巨大的惊喜降临了，这枚指纹啊，跟一名男子比对成功了，这人叫李友。
2: 有人有名字有地址了，我们就感觉到离破案不远了。
4: 消息传来，警方当然很兴奋了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有的出现，反而让警方的侦破工作再次步入迷雾，变得困难重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发生在1999年2月7号，那是一个临近春节阖家团圆的日子，然而在晋城的一家小旅馆里头却传来了一名女性的尖叫声。那是晚上10点，旅店的老板娘何美凤

0: 的时候，惊叫起来了。
1: 没有呼，有呼吸了，他那都好了，都已经没有呼吸。
0: 何美凤发现旅店的服务员何金芳就躺在客房的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那何美凤和丈夫赶紧就拨打了120和110，可是已经晚了。医护人员发现何金芳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何金芳究竟是怎么了呀？法医的结论是何金芳生前被人呢压住了颈部，导致了这个机械性窒息死亡。也就是说，这何金芳啊是被别人加害的。这个结论呢让何美凤如遭雷击，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何金芳不仅是他旅店里的这个服务员，更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乡好姐妹，是他把何金芳从乡下老家带到京城来的。没想到这何金芳才来旅店干了一个月，竟然就出事儿了。
1: 这是我最好的干姊妹啊，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时我也没拿料想到出事了，根本没拿想到的事。
0: 何美凤的痛苦可以想象，但是警方却从她的讲述里头发现了疑点。既然何金芳才来一个月，那她根本就来不及建立本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谁要加害她？警方的话也提醒了何美凤，她提到了一个可能的嫌疑人，就是这间客房的住客。
1: 那个房间，是有个男的，高高的，瘦瘦的，眼睛特别瘦，头发好像在那说。
0: 何美凤为什么会怀疑这个人呢？原因有二，首先就是那名男子是案发前一晚住到旅店的，当时临近春节，住店的人已经不多了，那名男子的行李很少，他办理入住之后呢，还让何金芳啊帮他买过一些日用品。
1: 他给他安排的住房，他买了个牙缸牙刷。
0: 那个年月大家都不富裕，何美凤开的也是非常平价的旅店，很少有人愿意自掏腰包买洗漱用品，所以呢何美凤对于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而他的第二点怀疑啊，就是何金芳身上的异常了。何美凤说，由于快过年了，案发的前一天他给何金芳发了1000块钱工资，可是在案发现场他发现何金芳的衣服呢有被翻动的痕迹，那1000块钱不见了，
1: 所以说钱也没了，估计是这个情况。
0: 何美凤怀疑那名男子不仅加害了何金芳，还抢走了何金芳的钱。他提供的信息吧确实很关键。警方呢当即就问何美凤要一样东西，就是这名男子的登记信息。可是这时候呢何美凤却支支吾吾为难起来了。原来那名男子来旅店的时候，何美凤没有按照规定登记他的身份信息。
2: 因为当时这个旅店管理条例是吧，虽然说已经颁布了，但是城中村嘛，这个老板为了创收是吧，有的没有跟他报身份信息，他就让入住了，想着住一晚上也没什么事儿，马上过年了，但是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0: 谁能想得到呢？偏偏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加害了何美凤最好的朋友，但是后悔已经没用了。警方赶紧就勘察房间，希望能够找到其他线索。幸运的是他们有了个重大发现，在案发房间的窗户上有一枚十分可疑的指纹，这是一枚完整而且清晰的指纹。警方经过比对认为指纹不是何美凤的丈夫乃至于被害的何金芳的，所以呢他有极大的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3: 就觉得这个很可能有价值。
0: 可是采集到了指纹过后呢，新的难题却出现了。在那个年月，所有的指纹信息都是手工登记造册的，警方需要拿着这个指纹到各地去一页一页的翻，一个一个的比，那工作的繁琐还是其次，最让人无奈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就没比对上。由于案件长期没破，何金芳的家人也越来越消沉了。60多岁的老李呢，是何金芳的丈夫。他至今还记得那个冬天，案发的时候，他跟何金芳才40出头。何金芳离家的时候，自个儿去朋友的旅店，很安全，赶紧提前回来。可是一个月过后呢，却传来了噩耗。
4: 我的儿子当时才15岁，女儿11岁，他走了，我们要生活咋的？把这个家。俺这撑起来。

0: 这些年来，因为失去了妻子的支撑，老李过得十分辛苦。跟他一样陷入困境的还有何美凤，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好朋友，再也没有心思经营生意了。他们等了这么多年，也失望了这么多年，到后来都有点认命了。但是2023年11月的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警察告诉他们，这些年来警方从来没有停止过指纹的比对，随着指纹库的这个不断更新，当年的那枚指纹啊，终于跟一个人比对成功了。这个人呢，叫李友。哎，这当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了。据说呢，李友虽然没有照片，但是他留下了名字、年龄和住址。警方当即组织人手来到了李友的老家，可是呢，他们调查到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从登记信息来看，李友是河南沈丘县人，但是呢，警方在当地的户籍登记系统当中啊，根本就没查着这个人。警方不信这个邪，又来到了信息登记的那个村庄，而村民们也说没有叫李友的人呢。
1: 哎，我们当时就感觉像浇了一盆冷水一样。
0: 是啊，好不容易比对上指纹了，为什么这个人却查不死人呢？警方想到了一种可能，李友很可能是个假名字，或者是他的小名，但是名字有可能是假的，留下指纹的那个人肯定是真实存在的。于是警察就赶紧调转方向，调查起了指纹的来历。
2: 有这个叫李友的指纹，那他大概率应该是我们的当时打击处理的这个对象。
0: 很显然，这个所谓的李友应该是个有前科的人员，他可能在公安局、看守所、检察院乃至法院都留下了信息。那警方通过查找各类档案，终于有了发现。他们查到了李友犯的事儿，这是一份当年的判决书，上面显示被告人李友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期是从2001年8月8日起到2002年2月7日止。可是查到这儿的时候，线索又断了。这个李友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服完那段刑期，他已经出狱好多年了，判决书上当然不会有照片，这可怎么办呢？警察就决定还要往前追溯，他们来到了李友当年羁押的看守所，在那儿调出了李友的卷宗。打开卷宗的那一刹那，这警察惊喜极了，因为里边除了有李友的指纹，还有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那是李友被抓起来的时候在看守所留下的。有了这张照片，后边的事儿就好办了呀。警方找到了当年的旅店老板娘何美凤。他从12张照片当中一眼就认出了李友，何美凤十分肯定，李友就是案发后消失的那名房客。自此，警方终于确认了李友的作案嫌疑。可是李友的真名究竟叫什么呀？如今下落何方呢？警方通过查阅卷宗，又找到了一条线索。原来李友还有一个曾用名，叫李洪才。
1: 我们又拿上这个所谓的李某才这个身份信息及李某才的正侧面照片，又去往河南。
0: 警方再次赶到了河南省的商丘县，他们觉得李友出狱过后很可能一直在用李洪才这个名字。然而随后的调查结果嘛，再次让人意外了，在当地的户籍系统当中同样没有李洪才这个人。
1: 又通过当地公安户籍系统查，还是查无此人。
0: 警方这个时候也开始焦虑了，莫非李友或者李洪才都是假名字？这人说不定就连户籍地址填的都是假的呀，为的就是不让人找到他，不让人查到自己犯的重罪。但是警方还是没有放弃，他们又想到了个办法，他们直接把李友的照片输入到系统当中，跟商丘县的适龄男性进行了比对。万万没想到，这么多男性当中，有人真的跟李友模样对上了。这是一名中年男子，他叫什么呀？他不叫李洪才，而是叫李洪台。这两个名字最后一个字儿同音不同字，一个人是人才的才，另一个是发财的财。
1: 比中的人脸相似度很高，名字也几乎一致，户籍地也一样， 所以我们直接认定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抓的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0: 调查进行到这儿，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警察接下来调查到的内容啊，再次让李洪才的嫌疑直线上升。系统显示，这个李洪才呢，明明是1970年出生的，而他竟然在2019年之后才第一次登记户籍信息。
1: 之前就一直没有办理过身份证，是在案发之后20多年以后，他才办的身份信息。
0: 李洪才办理户口和身份证的时候都40多岁了，一般人哪会这样呢？更加可疑的是，李洪才办理了身份证之后都是怎么生活的？那简直就是行踪飘忽，居无定所。
2: 我发现他一直是在全国各地打工，他基本上就是打3-5个月工就要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他不符合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规律。
0: 确实，这李洪才问题很大。警方调查到，这个人最近一段时间嘛，在河南的平顶山一带活动。于是呢，他们马上赶赴平顶山，展开了秘密调查。警方发现这个李洪才啊，深居简出，在日常生活当中从不使用真实姓名，而且呢，频繁变换藏身地点。这说明什么呀？反侦查意识很强，是个很棘手的对象。于是，警方对李洪才的住所进行了严密的布控。2024年1月23号，他们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冲进了这栋居民楼，把李洪才抓获了。
3: 那我反而反了吧？
4: 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干什么？
3: 真不知道，
4: 我招的呢。
3: 我说招
4: 了，你是不是有点误会？那有误会什么呢？
0: 李洪才落网了，但是他却特别激动，一直说这一定是误会，警察抓错人了。那么警方究竟有没有抓错人呢？这做个指纹比对就知道了呀。比对的结果不出所料，案发现场的那枚指纹跟李洪才右手这个环指的指纹样本是同一个人。这也就意味着1999年的那起疑案，嫌疑人终于验明正身，正式落网了。确实太不容易了，警方绕了那么多弯儿，才终于穿透了嫌疑人的身份迷雾，把他给抓捕归案了。那接下来要弄明白的就是案件的真相了。李洪才为什么会在入住旅店的时候对一位萍水相逢的服务员下手呢？在逃亡的25年的时间里头，他又是怎么做到隐姓埋名逃过打击的呢？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
5: 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山西晋城警方经过不懈追查，终于将潜逃了25年的犯罪嫌疑人李洪才捉拿归案了。当年那枚留在现场的指纹，也成了确认身份的最有力的证据。在证据面前，李洪才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1: 他说报警了，然后你怎么说的？
3: 过不去，他不是他给我打的吗？
1: 跟你打呢。然后呢？
3: 然后他给我打着，不行，我掐着脖子掐一会儿，我看他不动，我丢了，我也走了。所以那时候我也害怕，知道吧？
0: 李洪才还没有回到山西，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回到山西过后，他更是仔细梳理了自个儿的犯罪动机，把什么都给交代了。李洪才表示，自个儿呢是1988年开始呢就在各地以打工为生，可是1999年的时候，他在工地上干了一整年，却没有攒下任何的积蓄。那年2月初，他游荡在晋城街头，由于身无分文，无法回家过年，他就决定铤而走险，打算抢笔钱回家。
1: 他说：“我确实去过这个旅店，当时因为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没有钱。”
0: 原来如此，案发那天李洪才入住旅店的时候就已经不怀好意了。他办理完入住之后以购买洗漱用品的理由把服务员何金芳骗到了房间。当时已经到了深夜，李洪才呢趁何金芳不注意强行控制住了他。在争执过程当中，他最终导致何金芳死亡， 直到何金芳一动不动了，李洪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0: 匆忙从对方身上搜出了1000多现金，仓皇逃走。
1: 我也害怕，我也不知道他是吧，我也是抱着房子，我也逃了。
0: 李洪才这一逃就是20多年，那他之后又为什么会以李友的身份再次犯案呢？李洪才表示，他加害了何金芳过后，一开始特别紧张，就逃回老家躲藏了。可是藏了半年多之后，他觉得风头应该过去了，胆子又大起来了。他也已经是一个突破底线的人，所以习惯了用犯罪的手段去解决生存问题。就这样，2001年的时候，李洪才因为抢夺案被警方查处了。那一年，人们用的还是第一代身份证，信息还没全国联网，所以李洪才呢报了个李友的名字，司法机关呢也以李友的名字对他进行了处理。李洪才这么做当然是为了遮盖身上更大的案子，他也活得非常小心，一直在不查身份证的地方打零工，每几个月就要换个地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他后来又去办了这个二代身份证呢？
2: 他也是感觉这件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公安机关也不会再找我了，才回他们户籍地补办这个身份证。
0: 李洪才除了存在侥幸心理，还因为在那个当下这个时代没有身份证简直是寸步难行，他没办法办手机卡，没办法网上支付，就连买张汽车票或者去租房都很难。由于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逼迫的他必须得去办理身份证了。但是李洪才怎么都没想到，他还在现场啊留下了一枚指纹。20多年过去了，那个指纹从来就没有褪色，警方缉凶的决心也跟这枚指纹一样坚定而且深刻。但是要想让李洪才真正伏法，还有个关卡，那就是追诉时效。2024年，李洪才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移送到了当地的检察院。检察官发现这个案子嘛是1999年发生的，已经过了20年的追诉期限了。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情况依法上报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2025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了核准追诉决定书。最高检认为李洪才的犯罪行为虽然超过了20年的追诉期限，但是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且矛盾尚未化解，社会影响依然存在，有追诉的必要，所以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李洪才涉嫌故意杀人罪核准追诉。得知了这个消息呢，何金芳的家属和朋友终于能够得到些许安慰了。在这个案件当中，李洪才逃亡的经历以及警方缉凶的过程，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信息化时代里，那些陈年积案、那些逃亡的嫌疑人已经越来越无所遁形了。但是呢，这也得益于上一代工作人员的信息积累，无论是那些留在现场的痕迹，还是那些厚厚的卷宗，他们都用手抄好了，用册子保存好了，形成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这些信息呢，共同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治理网络，守护着大家的安宁。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4: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5: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4: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5: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6: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5: 不，你要说真话。
6: 是真话呀，
5: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6: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4: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5: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6: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5: 我没有办法了。
4: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6: 有一个比较 温暖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就是我对他是完全拒绝的。
5: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4: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衣冠不耻？
6: 华夏不灭。我林蔚月不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9: 就按现去飞去炸。
10: 海棠，
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个大家庭，刘女士嫁给常先生之后，一直生活在公婆主导的大家庭中。最初她享受着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氛围，直到孩子的出生打破了表面的和谐，因为小家庭的每一项开销她都得伸手问公婆要。
1: 我这个家全部都是我公公在做主，反正这个零花钱没有人给过我，
2: 不准他要钱不给啊。
1: 抽屉里面有公用的钱，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全家的钱然后在那里用，我拿吗？我不可能说几十块钱就要去给你要啊。
0: 每一次伸手要钱都会触碰到刘女士敏感的自尊心，小家庭经济上的不独立成了刘女士婚姻中最隐秘的伤痛。刘女士突然意识到，这场婚姻里自己仿佛活成了提线木偶，除了钱的问题，连私人空间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1: 我和我老公还有孩子正在那睡觉，然后我公公一下子他一脚把门踹开，你们感觉尴尬吗？
3: 这事我真不记得，
2: 没有说一脚躲开，也不会说正常去撇这个门的人。
0: 公公的破门声猝不及防，也让刘女士萌生了小家庭要独立的念头。然而要想独立何其之难。
1: 我家里

0: 所有的事情在闹矛盾之前我都先给我老公讲过，但是我老公什么事情都没有帮我解决过。
1: 想独立出去，家人也不会放你走。
2: 小家庭闹独立，让整个大家族动荡不安，夫妻俩为此争吵不休。
1: 我希望我老婆以后别拿家人说事儿。
0: 你们知道我哪个不容易到哪里了？
2: 渴望独立的刘女士发出绝望的呐喊，她和丈夫和大家庭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那么十年婚姻之路，他们到底还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大家族，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小家庭，这个家庭的困境究竟该如何破局？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闹独立的儿媳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孟娜，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欢迎各位，欢迎双方当事人常先生和刘女士，以及常先生的父母，欢迎各位。那么来到我们金牌调解是有什么问题想解决呢？
0: 我希望我的公公婆婆以后我这个小家能不参与尽量不要参与。对老公呢，就是以后如果下面要是跟公婆有什么矛盾，因为他是我们俩的桥梁，希望他能要做好中间的责任。
1: 我希望我老婆以后别拿家人说事儿。前十几年的时候都翻出来了，现在把事说出来了，你想要什么结果？
0: 我这个家全部都是我公公在做主，我觉得我老公他就像是长不大的小孩一样，责任和担当他都不知道是什么，跟他的原生家庭99%都是有关系的。
3: 当下两位的婚姻状况是怎样？是
0: 现在冷战分居。
2: 冷战分居的背后是刘女士反抗父母过多干涉小家庭的斗争方式。常先生是家中长子，大家庭人口众多，刘女士嫁给常先生之后，夫妻俩和大家庭成员在一口锅里吃饭。刚开始刘女士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然而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刘女士突然发现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因为养育孩子需要额外的花销，而小家庭的每一项开支都要向长辈伸手，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勒得他喘不过气。
0: 我们2014年结的婚，那个时候我公公婆婆和我老公的舅舅舅妈合伙在一起做生意，我就跟我老公然后一起忙他们那个生意。从结婚有过两个小孩之后，各种开支啦应该是都有的，反正这个零花钱没有人给过我。我这个事情也跟我老公讲过，我老公当时说我没有钱，我怎样给你？
3: 小常，情况确实是这样吗？
1: 是，因为是合伙的，钱当然是在我爸那里或者在我舅那里。因为两个人很早以前都在一起做生意，也没有说不给你，也没有说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就是你需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说我给你就行了。
3: 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小家庭呢？当时还有小孩是吧？小孩需要一些这个吃的、用的、穿的。
1: 没有，因为当时好像都在一起生活。
0: 有完小孩都是要有开支的，我不可能说几十块钱就要去跟你要啊。
4: 这个钱的问题是两家合伙的生意，过去都是现钱，他花多少他拿多少，那个钱没有数，不存在说你花多了，不讲你花了，不存在。
3: 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需要用钱的时候都需要和你们去说？
4: 不说。
3: 不说，那不说钱怎么来呢？
4: 抽头溜脑，我们家庭花钱都是这样。今天买个衣服，明天跟人上个礼，你上500，你上300，都是搁这里头拿，不存在要钱不给呀，干脆你花多了。
0: 抽屉里面有公用的钱，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全家的钱然后在那里用，我拿吗？
1: 家人的意思就是你需要买什么东西了，然后你需要多少给你多少。他的意思是想独立，你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给我多少钱，我需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方便一点。
3: 那么当时独立和共生两种选择，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1: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独立出来。
3: 那你当时去争取过独立吗？
1: 没有朝这方面想过，再说了跟家人说也是白说，想

0: 独立出去，家人也不会放你走。
1: 我家里所有的事情在闹矛盾之前我都先给我老公讲过，但是我老公什么事情都没有帮我解决过。开始我跟老公说他解决不了嘛，解决不了我肯定是跟家里人说呀，后来不太高兴吧，然后也给了，你就是再不情愿也给了，一个月给了300块钱。他每个月给钱就是很不自在的那一种，但是也给了。
2: 刘女士对小家庭独立的强烈渴望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大家庭这种经济共生模式让她明显感觉到婚姻的自主权被那个装着全家钱的抽屉侵蚀得荡然无存。她每个月争取来的零花钱让她很无奈，心里很不舒服。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睡眼朦胧的清晨，刘女士和丈夫常先生的卧室门竟然被公公一脚给踹开了。刘女士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至今愤愤不平。
3: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 APP 上同步直播，扫描关注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不仅可以收看更多节目内容，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解社区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金牌调解现在继续进行。
1: 我老公不操心，每天早上你可以定着闹钟，该起床的时候起床就行了，但是他非让别人几遍的叫他。那个时候家里人也比较多，人多的时候有一二十个人吧。有一天早上，又是几遍的叫他，我和我老公还有孩子正在那睡觉，然后我公公一下子他一脚把门踹开。你们感觉尴尬吗？然后家里面还有好多人，当时我是一句话也没做声。
3: 常先生，是像他说的这样吗？
0: 这件事我真不记得。
3: 老常，这个事情您记得吗？
4: 记得，8点呢和7点呢上街了去做生意了，几遍叫的，3遍、5遍，叫不下来，叫不下来，有时候肯定我有可能是声稍微大点，是撇这个门的了，没有说一脚躲开，也不会说正常去撇这个门的了，躲这个门的也不可能。
1: 我就觉得你可以把你儿子试试叫出去，你怎样教育他都行，然后现在媳妇在里面了，你不能把媳妇然后。这样对吗？
0: 我真不记得这回事儿。要是真像他说了，真的有这个事儿的话，那属实是可以说是我爸不对，也怪我没起来。
3: 但是你看这件事儿，你都已经不记得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对他来说，印象还挺深刻的。他有没有和你表达过在生活当中诸如此类的小事呢？
0: 就是他如果是。让我去给家人提意见，因为我知道他们双方的性格，我知道说了白说，甚至你给家人说了，家人还会说你不是，甚至可能会骂你。我在中间如果我去传话了，有时候传的话不对了，挨骂了都是我自己，都是我，任何事都没有解决，都是说这事说个差不多，过去就行了。但是他要的是把以前的事也给我解决完，解决好。
1: 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要是再翻出来说，那就是你提旧账，但是不翻出来说，我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你们感觉是小事，但是在我这里一件一件的这样事情积压，我心里很是不舒服。
2: 常先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刘女士心里过不去。小家庭经济不独立，私人空间又被粗暴打破，房门被踹开的尴尬和窘境令刘女士记忆犹新，而丈夫常先生的沉默和遗忘让刘女士彻底寒了心。在这个家庭里，公婆是当然的权威，丈夫常先生不出头替刘女士说话，刘女士只能一次次选择隐忍，可她的委屈，她的伤痛却从未被真正看见。今天他终于决定不再沉默，要把积压多年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
1: 我进到他家，我总感觉我不被重视，然后他们有一种看不起的行为。因为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在我们那里习俗哈，就是老大不管是儿子女儿是都要搬酒席的，特别是第一胎，我的女儿并没有搬。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办，但是你要说一下是什么原因不办。
3: 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吗？
1: 没有。
3: 决定这个办酒席的人是谁呢？
1: 是我公公。
3: 好，
1: 那因为我们家都是他在做主。
3: 行，那我们就让这个做主的公公啊，老常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4: 头一胎生个姑娘，我不是重男轻女，用我这个也没有宰个人，没有说用我钱来不办，用我事来不办。
3: 那当时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和小刘说呢？
4: 几乎这事儿咋说吧，说了简单点都没有家具当个事儿说，也没有宰个人。
1: 我也不是说非要揪着这个事情不放，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家人自己也在说了这个事。我觉得你不办也可以，但是你要说一下什么原因不办，然后把我娘家人也应该跟他说一下，这个就是不被重视看不起的地方。女儿出生那一年人家都办了，就我们没办。我那邻居亲戚人家都在办，他妹妹家的女儿只我比我女儿小了8个月吧，人家就办了。
4: 那是人家的事，办不办是人家的事。我们不是说没有办，只是说没有打扮。
3: 当时是也给大女儿办了酒席的是吗？
4: 也办了，都是没有打扮，都是他娘家的人，我们的亲近的人拉了几桌，都是这个办法。
3: 妹妹的小孩当时办酒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4: 那年人家都是打扮50桌还是30桌。
1: 其实我不纠结他办与不办，我只是觉得他那个做法，然后你不办可以，你完全可以跟我们讲呀，你尊重一下我们，你可以跟我们讲呀，你不要然后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什么事情然后把我们当成小孩，然后啥都不用跟我们商量。
3: 面对你妻子的这一些不满，
0: 这个我也能理解一点，也给他解释过，解释了没有达到他那个要求，他就感觉你不是给他解释，你是给他好像逃避那种感觉似的。
3: 当你的妻子和你的父母啊，或者说和你的父亲产生有一些摩擦和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哪儿？
0: 明知道也不管用，你给他解释也白搭，时间久了有时候甚至有时候都不想去解释了，就憋在心里，就是有一种只要你们也不吵了，就感觉这个事慢慢就过去了。
2: 常先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不作为导致了妻子在大女儿满月酒这件事上满腹委屈。大家庭十几口人都靠着父母和舅舅合伙的生意过日子，经济上的这种依存关系是导致小家庭无法独立的主要原因。考虑到这一点，刘女士做了一个决定，和丈夫常先生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刘女士以为离开了父母的约束，两个人的日子会变得好起来，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生意要顾，孩子要带，丈夫始终缺位，刘女士每天过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出去那一年，小的才幼儿园，大的才小学1年级，然后拉着2个小孩给外地走了，就是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吧，就我们2个人做生意，然后我做生意再加上带孩子，老公不操心，有2次呀，孩子就在学校门口等等等等到天黑了我还没去了，为啥呢？接得晚了，看到孩子在那边，然后坐在学校门口然后台子上面等等到天黑，哎呀，我有的时候看到那样我自己也心酸呐，是不？有的时候想一下我也需要人帮忙呀，我就想到我婆婆呀，我婆婆坐车子公交车7块钱就到我们那里了，但是她不来。
3: 那这个时候小桑先生是和你一样在忙事情呢，还是说他就是不操心不管？
1: 哎呀，家里2个孩子，家里的卫生，那小孩所有的事情那都不管，在 在群里，那都跟没在群里一样，那消息一个都看不到。
3: 当时为什么不主动去和婆婆去倾诉这个诉求呢？
1: 我没有跟她说吧，应该是跟我老公说了，好像我老公他就说什么，他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6: 他出来做这个建材生意了，做那几年我偶尔也去，一年也去几趟，他两个人做生意也有摩擦的时候，他一摩擦我要是去了，我跟他说话他都不说，他也不给我吵，他就是不理你。我去一趟不说话，去一趟我心里也会不舒服吧。
1: 我跟我老公闹别，我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婆婆管一下她儿子，说一下她儿子。她只有撅着嘴，然后其他啥都不讲，啥都不说。她就感觉是我在说她儿子。
6: 讲是讲过，都这么大人了，我说她听啊，我也管不住啊，我也无奈啊，我说啥办法？后来老二结婚了，一结婚有那个小孩，我一直跟他跟着里带那个小孩。
4: 我有人跟着你去，那不叫去啊？你现在管得多，我有人我跟他那去，你比方说帮助他抓抓吧，他觉得你参与的多。
1: 那个时候只是提了一下意见，关系没有闹得那么僵。后来我们又换了一个新店，两个小孩也转学了，还是跟婆婆打电话说了，是我跟他打了电话，就说是一个新店刚开始，导购员啦，然后就是卖货的啦，然后做事的，然后都没有找到，想让他来一段时间。当时我婆婆怎样回答的？她就说不行，老二两个店只要忙，老二媳妇两个孩子要看。当时我直接就说了，那你满眼满心都是你老二，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呀？我也很忙啊。
3: 婆婆怎么回应的？
1: 没说啥，最后人家还气得在那哭，还是没来。过了三个月之后，我女儿跟我儿子两个人在那玩，就好像那种过家家一样的，就是厨房一类的东西，就是炒菜啦、做饭啦，俩人玩这些。但是里面呢有一块酒精，俩娃在那边玩的时候，不小心烧到了整个手面，占了80%-90%吧，起了好大的都那水灵之水泡。
0: 我们两个都在忙，宿舍有点忙，我女儿还小，在那玩火，不小心烧到手，还落个疤。当时的她都生气了，你生气了，你可以去说小孩，你别玩火什么之类的。她直接都挂在我妈身上，说我妈不来。
2: 孩子酒精烧伤事件后，夫妻俩为此争吵不休。刘女士既心疼又自责，丈夫指望不上，婆婆又不肯来帮忙，她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忙生意和照顾孩子之间连轴转。在刘女士的一再要求下，有一年暑假婆婆终于来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临近开学的时候，婆媳之间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冲突。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一开始他一个人来了，再后来的话，因为暑假嘛，老二和他的媳妇把他的儿子也送过来了，让他老妈带嘛。马上开学了，他想要走，我说你把你的东西要不拿过来，在这边住一段时间。老二家的小孩给他送走，因为他要上学嘛。我婆婆在那气得哭，说是我气得他了。
4: 你婆婆去跟你去看孩子了，一说走啊，你不叫走，你说不能走。给他看一年，你给我看一年；你给他看一个月，你得给我看一个月。现在小儿子跟俩小孩，他俩还更小，还要顾两个店，人家是太忙了。我们家的角度是，谁能挣钱多，跟谁去招呼。
6: 他不让我走，不让我走，我说那我得回去，回去那就分家。他提出来要分家，他说不行就分家，反正你也不管，就分家。我们两个人都在那僵起来了，我也没犯过，我知道我自己这一点我做了也不好，我自己哎呀给他带的少，我也没办法。 不相信的都是。我一次一次来了，我跟着你，宾馆煮好饭了，我叫你吃饭，跟着你说话，他都不理我。
0: 当时他们两个在吵的时候，我是没有在跟前。嗯。然后我听见里边都在吵架，我就赶快跟屋里面去。两人在吵，我给我老婆还使眼色，她还在那里说说说，然后心里面就急。
3: 然后呢？
0: 然后就跟他吵。
1: 大的私立学校，然后校车走不到这里。你先送大的，小的晚去晚了，先送小的，大的晚。大的在东边，小的在西边，店在中间。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事情你们该怎么办？这是你们眼里我的孩子都大了，大了，但是在你们眼里大了，但是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呀，你们知道我哪个不容易到哪里了？所以我恨他们俩。
2: 刘女士情绪激动，她愤愤不平的是，婆婆一直在照顾常先生弟弟一家的孩子，而她三番两次要求婆婆来帮忙带孩子，却得不到合理的回应。公公那句“谁能挣钱帮谁带孩子”更是刺痛了她的心。她当年对大家庭的反抗，换来了父母的偏心和全家人的情感漠视。于是她提出分家，要和公婆彻底划清界限。可多年的矛盾真的能一刀两断吗？经济依赖、隐私侵犯、婆媳矛盾、丈夫的缺位，这个家庭的困境究竟该如何破局？金牌调解的老师们又该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7: 老常先生，我不可否认你是一个勤劳的父亲，你也许你在你的事业上，你在你的合伙业务上做得挺好的，但是你在处理家庭方面，对待子女方面，你做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做的是非常糟糕。老常先生，你这个人有点独断专行，有点一言堂，我特别想请你放下你那个所谓的作为大家长的尊严和面子，或者说你的自尊。很多你们的家庭矛盾就是你为了维护你的这种权威地位导致的。你打个比方来说，给孩子办满月酒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你不想办的时候，你大可以好好的跟你的儿媳妇说一说为什么会这样。那再比如说，你认为你的儿子有哪些地方做得不恰当的时候，你就应该推心置腹的诚恳地告诉刘女士，你作为父亲也看她这点很不舒服，很不爽，你觉得她应该怎么改怎么改，你都没有做呀。最让你这个儿媳妇最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什么事，就是你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是完全不分的。当你想叫你的儿子的时候，你是直接破门而入，这其实是一个私人空间啊。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你的儿媳妇、你的儿子这一辈的年轻人，他们很注重自己的隐私，不被别人打扰啊。你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你为了你的面子也好，为了自尊也好，你都不屑于，或者说是根本没有想过去跟你的儿媳妇和你的儿子好好的解释你的处境和你的想法，最终导致没有人理解你。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哈，还是说希望你能看到这些，尝试的去理解你的儿媳妇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现在这个非常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女人的形象。如果你真的还希望你的儿媳妇和你的儿子能好好的生活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拿出你的坦荡和理解，拿出你的作为长辈的主动放下的低姿态去面对你的儿子和儿媳妇。
8: 对于小常这个丈夫身份来说，第一方面呢是没有主见也没有担当，因为作为一个丈夫来说，在面对妻子跟你诉说碰到的委屈，比如说满月酒没有办，在经济上的困难，问你要这个资金收入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帮助他解决他生活中存在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困难，你作为他的丈夫，作为他们的儿子，这么一个双重身份，在碰到这些矛盾的时候，你不应该回避，你应该主动积极的去沟通去解决，因为你们是一个独立的小家庭，作为一个丈夫来说，这是你应该去做的。然后妻子这方面呢，你长期的这种大家庭里面的种种的不顺，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导致了你很压抑很无助，甚至一身的怨气，你可能深深的感觉自己没有被尊重，剥夺了自己主导权利，甚至可以说是 感觉到自己成为可能是成为了家族的一个附属品吧，经济不独立，人格不独立，也没有决策权。你现在属于一种非黑即白的一种防御机制，这一点是非常不成熟的。要不呢就走另外一个极端，你说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离婚，反正就是属于两个极端中间。两个极端呢其实就代表你的内心的安全感受威胁。在沟通方式上，你以后要记得要柔和，不要进行指责谩骂，这样只会激发矛盾而不会解决问题。
9: 我们的男方好像还没有从原生家里里面脱离出来，每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都会以我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用这个为理由来去回避问题，默认了父亲的权威是高于配偶的需求的。就是我们女方在这个家庭角色中，她是被边缘化了，她没有这种决策的能力，经济上依赖，生活上她又没有话语权。刚刚男方在场上几次说到不要翻旧账，不要翻旧账，他为什么翻旧账？这个旧账他一直没有翻过去。我就说几个典型的，女方在嫁给男方以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费。还有在满月酒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他为什么去讲这个满月酒啊？我特别理解，满月酒是很多女性在夫家感觉做了贡献或者生了孩子，她希望被赋予认可的一个意义。那虽然说公公也解释了有很多一些原因，这种解释会让她更排斥，他觉得好像是大家在刻意的忽略他，对自己也是一种隐形的打压，其实是可以补救的。我记得很多地方13岁16岁他都是有一些生日宴的，对不对？去过礼也可以去补一场啊，把家族人都接过来重新办这么一个形式，让他觉得被家族认可。其实只要有这一个过程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说他这种旧账是因为没有翻过去，他没有去解决。
10: 那么为什么刘女士会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极其郁闷压抑，直到今天扛不住了？其实在你的心里，你说老常家的很多做法，包括你儿女的满月酒，很多做法你的形容是老常家瞧不起你，轻视你，你不止一次说这样的观点，但事实是不是呢？你也强调这是你的感受，你知道一个人他关注什么，他就会用什么去解读问题。你很在意别人看不看得上你，你在老常家没有被欣赏，极度的心理落差感。我也不说，我也不吵，我也不骂。像有人说你跟你公婆之间，你表现的只是给脸色，给情绪，冷战，这就害了你了，不止害了你，还害了你的婚姻。你比如说你家大女儿出生是否隆重的办酒，你说公婆一直没有给你一个解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说明，时至今日在这个场合公公再拿起话筒来说，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事情直接问公婆就行了，对吧？你应该当妈的，你应该张罗呀，你如果哪里有疑问你应该去问呐，咱们这酒咋办呢？不问在那置气斗气，最后你把你所有比别人聪明的地方，你把你的脾气都用来干嘛了呢？用来置气了，用来斗气了，你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2: 调解员李金平提醒刘女士，处理家庭问题应该正面沟通，打肚皮官司完全不可取，和家人较劲和斗气更是错上加错。对此刘女士解释说，问题还是出在丈夫常先生身上，丈夫的沉默和逃避才是导致家庭矛盾的根本原因。
1: 我就觉得他把我当成外人呗。
2: 在明天的节目中，刘女士爆料，因为她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她被迫交出了门店生意的财务账本，从此丧失了对生意的主导权。
1: 全家人都对我不满，反正是要叫我交出来了。
0: 她那意思是她不管事，她完全不管了，就是把账给你，我啥也不管了。
11: 你觉得她在斗气是吧？
0: 对，你斗气一斗斗一年。
2: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常先生管账短短不到一年，原本账面上几百万的家庭生意竟突然变成了个位数。
11: 小常先生，丈母的钱都去哪了？
0: 也有打游戏，也有赌博，
4: 200万块都跟他入完了，没有钱了，将近300吧，还有单家银行的30万，
1: 把10年做的生意全部搞了进去。
2: 300万， 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从公公嘴里蹦出来时，现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而更让刘女士崩溃的是，

0: 丈夫输光了这个家的所有，公公竟然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他的头上。
1: 我公公就站出来了，说谁让你把账丢给他的。
0: 刘女士和公婆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这场积怨已久的代际冲突毁掉的不仅是信任和亲情，最后连赖以生存的生意都没了。这个家还能重新开始吗？请明天继续关注金牌调解，闹独立的儿媳，下集。

0: 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2: 拒绝酒性，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血肉铸成新的长城。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3: 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15: 红色回声，
16: 铭记长征，
17: 铭记长征，
18: 红色回声，
19: 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业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业行，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即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

0: 尹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座谈会上，六名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尹鸿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在各个岗位担当作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辛勤耕耘的职业操守。尹鸿强调，要厚植躬耕教坛的家国情怀，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红色基因教育，把铸魂育人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要涵养高尚优良的师德师风，持之以恒，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陶冶道德情操，恪守职业道德，守住从业底线，纯净从教风气，切实做到言为示则，行为示范，要锤炼业务精湛的育人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学识眼界，提升教学能力，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要发扬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保持事业热忱，勤修仁爱之心，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铺路石，要积极讲业后学，让教育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要投身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把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深度融入地方改革发展主战场，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尹鸿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有底气、有尊严、受尊重，加快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省领导孙洪山出席。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8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斌率执法检查组在吉安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他说，要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动解决耕地管户、惠农补贴、人居环境、养老就医等民生实事。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1: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0: 在抚州临川区、共青城市、樟树市等地，学生们精心制作手工，在贺卡上认真写下一句句心里话，将感激之情凝结于指尖的创作中。
2: 虽然我们制作这份礼物并不贵重，却藏着我们满满的心意。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在新余市，学生守候在校门口，为老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在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用稚嫩的画作定格老师课堂授课、课间抚慰、日常照料的点点滴滴。孩子们还亲手制作教师节蛋糕，为朝夕陪伴的老师们送上专属教师节祝福。
3: 这块甜甜蛋糕是孩子们送给我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爱与温暖里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0: 安义县召开教师节庆祝大会，集中表扬先进、致敬从教楷模。金溪县为退休教师颁发光荣退休纪念礼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
4: 教育本身就是一场很温暖的坚守，希望青年教师们坚守从教的初心，用心教学，用情育人。
0: 西安、赣州等地的教师走进革命旧址、红色故居，汲取精神力量，以特殊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2: 把长征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其转化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际行动。
5: 近年来，赣台文旅交流互动持续升温，两地人员相亲，文脉相通，江西陶瓷、书院、客家等特色文化在台湾拥有深。

0: 丰厚群众基础。我省持续推进干坡文化标识焕新、景区提质升级和旅游诚信省建设，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研学、寻根、康养、休闲度假等出游需求持续释放。庐山、三清山、龙虎山等名山凭借独特山水资源与深厚文化底蕴备受台胞追捧。景德镇陶瓷文化、抚州古村民俗焕发新活力，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文创从业者前来体验。雾女洲、望仙谷等夜游综合体，以及滕王阁、海昏侯国遗址等地标，成为两岸文旅互动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台湾来干游客达6.82万人次，同比增长1.6倍。
1: 我们还会针对台湾游客的消费习惯和出游特点，持续优化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景区接待服务，推出山水观光、陶瓷研学、道教寻根、客家民俗、康养休闲多条特色线路，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以文旅交流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共促赣台文旅融合发展。
2: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这两天走进于都、瑞金，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3: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采访团认真聆听讲解，感受当年于都人民支援红军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一件满是窟窿的羊皮袄陪伴红军战士曾广华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见证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文物背后感人的故事让记者们驻足沉思，深受震撼。
4: 让我大为的钦佩，革命成功了，竟然又回家种田去了，而且他还告诉他的后代子孙，不能享受他的身份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便利，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就是一心只是为国为家。
5: 希望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也能像当年于都桥上的一块块木板，让真实的中国走向世界。
3: 采访团来到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这里民居错落，荷塘飘香。依托富硒蔬菜和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这让记者难以想象这里昔日曾是贫困村。
6: 变化很大，孙冠发老爷子说他当年呢，一年的增收是7万元，他现在的增收是20万，还有他现在对这个电商啊这些都还能够跟我聊起来，老区人民的那个自信，那个幸福感。
3: 离开于都，采访团一行前往洪都瑞金，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在一处处红色旧址中重温红军将士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历程，为赣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点赞。
7: 今天来到这个红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接受红色的教育，对于长征精神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也会帮助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当中。
8: 通过这个老区的百姓他们的一些传承，可以看到长征精神为什么历久弥新，其实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9: 作为江西的记者，我们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红色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仍然会被深深的触动。新闻的生命在现场，我们更应该沉到一线，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串联历史与当下，捕捉鲜活动人的故事，传递新时代老区的奋进声音，走好记者的长征路。
2: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抚州举行期间，国内外数百名版权领域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版权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0: 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以及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重点探讨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法律困境、实践经验、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国际协作等议题。
10: 这次研讨会为各国交流信息、分享实践经验提供了宝贵平台。知识产权工具可以帮助传统文艺表现形式持有者维护其文化资产的质量与独特性，同时为防止滥用提供重要手段。
11: 这次的活动给那个地区的一个创作人就打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给我们创作一个鼓舞。
0: 与会嘉宾还在抚州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 黎川寺院孔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江西唯一集学宫、寺院、孔庙于一体的文化遗存。黎川县在这里设立民间文艺版权服务中心，为本土民间文艺、文创及公益作品提供版权登记、上门办、面对面办便民服务。
12: 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0: 研讨会期间，民间文艺联展联演、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作品艺术集市等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上千件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每一件展品旁都附有版权登记证书。
13: 这些带着版权证书的民间艺术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如何支持民间艺人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婆有爱就在身边”江西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红十字会、吉安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等介绍有关情况。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今年上半年，我省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4%，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无偿献血量累计34.5万个单位，同比增长7.76%，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31.58%，为重症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遗体、人体器官及角膜捐献181例，成功挽救445名器官衰竭患者生命，帮助94名角膜病患者重见光明，
14: 进一步增强捐献者的荣誉感、获得感。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均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持续实施人道救助，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2: 城市更新后，社区服务如何做到长久可持续？新余市雨水区探索以闲置场地换服务，让家门口的服务从一时有变成长久在。
9: 这里是位于新余市的龙泉湾社区，这个社区有接近2万居民，是个超级社区。走进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左边是食堂，右边是书房，楼上还有健身房和托管中心，这布局更像是回家了。
0: 居民燕大爷今年70多岁，每天都会来到社区邻里食堂用餐，给老伴打饭，使用社保卡付钱，享受每餐半价优惠。
15: 这个菜每天这个都换品种，换了大点，吃的不够还可以加一点，这点嘛。
0: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直吃上热乎饭并不简单。起初，很多商户觉得社区食堂利润低，加上场地租金和日常开支，基本没有收益。经过调研，社区有了新的思路，以空置场地换服务。
16: 那首先，这个场地是社区给我提供的，他们就给到我宣传，居民也会比较认可。
0: 食堂还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现在每个月有超过1000名居民到邻里食堂办卡。日前，龙泉湾社区把党群服务中心60%以上空间免费提供给商业机构，吸引30多家托管机构、健身房、图书馆、艺术培训机构入驻。
17: 一天合下来也就1块多钱了，离我家也就100来米吧，走过来就行了。
16: 往年呢，是我们只能花钱送到校外的培训班嘛，现在就在家门口，实实在在的也给我们减轻了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吧。
18: 年底的时候呢，他就会捐拿出一部分的收益，然后捐到我们的社区账户里面，就是反哺社区。我们开展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拿出这些经费来反馈给居民。
0: 龙泉湾社区形成了社区引流、商铺反哺、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今年入选全省好社区建设典型案例，为大型社区更新运营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29位优秀医务人员获此殊荣。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张丽红上榜。工信部日前公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省景德镇高新区入选低空装备领域示范园区，赣锋锂业、福能科技、昌飞公司、太豪科技四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0: 2026年江西省无线电管理法治宣传月活动7号在南昌启动，各地将围绕法治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无线电频谱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底座，支撑着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6G 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日前，一批自泰国临察班港发出的泰国鲜椰在九江港顺利通关，标志着九江净净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启用，填补了江西水陆进口水果业务空白。依托这条全新水运通道，东南亚、南美等地区的优质热带水果可直达赣北地区，相较传统公路运输，物流成本降低了30%。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呢？
3: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回收。在这家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工作人员介绍，这家处理厂一年能拆8000辆到10000辆报废车。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
19: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万元。
2: 一辆辆报废车进了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的？一起去拆解现场看一看。
3: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被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个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10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
20: 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废钢资源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3: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2: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
3: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 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1: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区。
3: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当前我国锂对外依存度约70%，镍超85%，钴高达95%，原生矿产进口供应链的地缘波动风险持续加大。到2030年，光伏、风电、动力电池将迎来集中退役高峰，城市矿产正在加速形成。在15+5循环经济顶层设计中，循环经济已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量45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从目前的5万亿元提升至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同时，我国将系统完善全链条回收体系，压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21: 15+5时期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也肩负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使命。未来我国将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中长期资源安全屏障。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
3: 今天服贸会现场共发布新技术新成果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2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3: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24: 我感觉自己处于另一个环境，感觉如此真实，就像接近大自然一样。这是向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感受文化，体验文化。
3: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 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4: 我参加过很多展览会，但这里的规模和人流量仍然令我印象深刻。中国市场非常大，我们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实地了解商业在中国是如何运转的。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9月5号至8号在北京举行。
3: 国家医保局表示，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3: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2: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3: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日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3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世界贸易组织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日前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日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他同时也表示，俄乌冲突的解决路线图短期内难以制定。
2: 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收看，再会。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见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2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6: 没关系
2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将。

0: 더 이상 전진하시면 안 됩니다. 너무 위험합니다.
1: 현우, 현우, 반드시 전진해야 한다.
0: 안 됩니다.
1: 너라고 이건 면회이다. 안 그러면

0: 炮击好像停了，
1: 让开！
2: 哎，保护队长，保护队长，
0: 快收援，看看后山李本军的情况。
2: 没事吧，同志？班长，班长没事吧，班长？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好，走。小刘，你接走。小刘，
3: 姐姐，
2: 所有人。 注意观察后山情况，卫生员，过来，卫生员，班长，后山有情况，班长。

军上来了，走出阵地，进入战斗准备。

0: 你排查。
1: 有。
0: 你带着二班到后山指挥防御，要找到孟连长。
1: 是。我们跟走。
2: 是。
3: 二班
1: 不走。
4: 三班不畏。
3: 是。
5: 机枪在这儿啊！架机枪！
6: 我听不见！
5: 跟我走！
6: 啥？
7: 给我等着！
1: 连长！连长！梁军长找你呢，这里交给我。你们几个组织防御。
3: 是。
2: 是。
0: 张志成，
8: 有。
0: 去接三木队人。
8: 是。
0: 三木人
9: 到。
0: 你带两个人去清理阵地上的李伟军，把坑的干掉，炮箱的集中起来，要注意搜索白城哦。
9: 是。
6: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其余的人听齐路指挥，隐蔽好，把敌人放进了打。
8: 是。
1: 连长小心。连长
10: 走。
1: 连长走。连长，孟连长接回来了。
6: 这个白山号太歹毒了，竟然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队长，二排三排的人都快没了，排气炮和中间阵地也被炸毁了，要不是一排及时的逼跑，咱们的阵地就真的要毁了。
0: 快给孟连长处理伤口。
8: 是。
0: 老孟，你在这休息一下，处理伤口。后面有一排长呢。
6: 没事，都是轻伤。

0: 刘金乌，
1: 有，
0: 带上三班剩下的人保护孟连长，一定要把后面的敌人压下去。

枪。

0: 军跑了！队长，二组呼叫！
1: 我是梁晨，崔景。
2: 大雄，围着铁矿，铁路指挥部。
0: 告诉师长，只要有一个侦察兵在战斗，屠叶岭就一定在我们手里。
1: 岳飞，
3: 有
0: 有，
1: 有
0: 有
1: 有
0: 加于小山，在这监视天上的敌人，敌人上刺刀。
2: 首长，你不能去，
0: 上
1: 骆驼，跟我上。

0: Echo Company suffered too many casualties.
1: I can still hear the sound of ongoing fighting up from the hill. Get the Foxtrot Company to follow the Echo Company's commander's orders. The two companies organize joint assault against the enemy.
2: 市长，秃鹰岭联系上了。从电文上看，梁晨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端困难的情况。王营长，有消息吗？
3: 突破敌人在清水洞公路的阻击后来过电报，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2: 那一定是处在急行军状态，顾不上停下来开机。从时间上看，应该快到了。增援秃鹰岭的那两个连。 和六门155榴弹炮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
3: 王营长到了秃鹰岭，只要再坚持2个小时，就能得到两个连的增援，还有六门15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2: 好，那我就放心了。秃鹰岭一定是我们的。

0: 队长，
1: 让你们尝尝我的连环雷。

这还能用？这边搬家，哎，来了。

0: 妈，能行吗？那家咧嘴呢。还说我，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刚才打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放松下来，还真有那么点凉，想起那去哪儿。队长，队长，有白山号消息了。有四个俘虏都说看见了一个李伟军少尉带着几个人把白山号救走了。
1: 他们还交代了敌人黑豹是江副市长的指挥位置，就在后山，居住峰两公里的地方。好啊！擒贼擒王，集合部队！
2: 侦察连集合！
3: 离场！
2: 报告队长，侦察连集合完毕。
4: 请指示，一排长王振东。
5: 稍息，
2: 是。稍息。
5: 各班报告伤亡情况。
6: 报告，一班牺牲一人，剩七人。
5: 报告，二班牺牲八人，重伤一人。
2: 报告，三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0: 二排到齐，我是五班副班长刘马仓，五班牺牲五人，重伤三人。
1: 报告，机枪班牺牲五人，重伤四人。机枪刚缴获的。
2: 是。
3: 报，炮班牺牲九人，重伤两人。
4: 炮还能用吗？
5: 没了炮腿下，我照样百发百中。我们还有四发炮弹。
6: 报告，火箭筒班牺牲五人，重伤两人。
4: 还有几发弹？
0: 还有两发，三排呢？
7: 报告，三排到齐，我是战士何满春，仅剩两人。

0: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艰难，但也很漂亮。你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战士。接下来，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大家整理装具，补充弹药，吃点干粮，补足饮水。我们要去追捕黑豹师副师长和白长浩。
1: 是。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2: 跟我走，我们跟我走。张师长，
3: 队长，用步话机通知电台到后山集合，跟我们一起去追捕敌人。另外呢，通知前山的一组，从现在开始由汪营长来指挥，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是。
2: 梁副参谋长，战场基本快清理完了，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汪营长在哪里？
3: 在后山，和电台迫击炮阵地在一起。
2: 你帮我转告他，我们去追捕敌人的高级军官了。你们打扫完战场之后呢，留几个观察哨，其余的部队到后山的反斜面隐蔽，敌人随时有可能会炮击这里。
3: 好，需要再派些人给您吗？
2: 不用。
4: 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安排好。是，放心吧，
5: 梁队长。
4: 师长，好消息，大好消息！
5: 汪营长及时赶到了。
4: 对，后山的李伟军被全歼。 前山美军的进攻部队也被打垮了，秃鹰岭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
3: 太好了，梁晨呢？梁晨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就是侦察连损失巨大，只剩下不到30人了。要不是梁晨指挥及时，后果会更糟糕。这个损失。 太让人心疼了，但是侦察连的功劳是巨大的。哎，他带电台了吗？带了。好，只要他一开机联络上，告诉他，执行完这个任务，让他回师部。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6: 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科长，看，往哪儿跑了？
1: 。
0: 部队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原地休息。一排长，派出警戒哨。
3: 是。
1: 队长，他们沿着峭壁往山下走了，已经过去半小时了，我们快追吧。

0: 这个地方他们过不去，但是我们能啊，我们可是能连续作战的部队。老孟，
1: 看一下
0: 这儿能过去吗？
2: 这儿的山是虽然陡峭啊，但是带上攀爬工具的话应该可以过去。
0: 我要的不是应该。
2: 肯定可以，没问题。
0: 那好，兵分两路，你带着一班和机枪班从峭壁过去，到前面去拦截他们。其余的人
3: 行，
0: 跟我尾随追踪。
3: 是，
2: 一班留下，给我攀爬过去。

0: 白队长，打了这么多次交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什么想说的吗？我现在是你们的俘虏了，我输了，没什么好说的。站起来，站起来说话。
1: 이런 나세요, 백 대장.
2: 你很不服气啊？
0: 败金之将，何以言勇？服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 只有心服口服，以后才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看来我们是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2: 梁局长，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支部队。
0: 对我恨之入骨，刚才你们可以趁机打死我的，可为什么？想干嘛？想成为这场战争当中的英雄吗？还是你想证明什么？ 告诉你吧，之所以现在你还能活着，成为我军的俘虏，很简单，你举手投降了。缴枪不杀不只是我们的一句口号，更是我们的纪律。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是一支有灵魂、有信仰、有明确宗旨。 也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这是我们越战越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也算是我对你问题的一个答复吧。不过，你应该不会理解我说的话。没关系，等到了战俘管理所，再慢慢的学习认识吧。
3: 严禁于此，不奉陪了。
4: 队长，失职电报。太好了，规定，我们现在就赶回去，2小时之内到达。
5: 是，
4: 孟连长，
3: 有，出发，又有新的任务了。
6: 是，一班集合，出发。
7: 是。
8: 对黑豹师二团、三团的合围已经完成。
9: 2个小时之后发起总攻，这一次啊是瓮中捉鳖，没跑。哎呦，总算能喘口气啊！
10: 师长，你去休息会儿，总攻前我叫你。好，我去眯一会儿。梁晨怎么还不回来啊？不是派车去接了吗？
9: 说曹操到了，来来来来来，师长，我的梁副参谋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我看看，哎呀，哎，伤哪儿了？重不重啊？啊，
11: 没事，轻伤。
9: 轻伤。景琰，
12: 到，
9: 去，让十一院来个人给梁副参。

0: 厂长看看伤。
1: 是，
2: 师长不用。
0: 哎，等等，去趟伙房，让他们整几个好菜，好好犒劳一下梁副参谋长和侦察连所有同志。
1: 是。
0: 哎，政治部的人都到了吧？好了，去吧。
1: 是，
2: 师长，有什么新任务，快告诉我。
3: 不行，那个慢点啊。
0: 给我。何干事。
3: 怎么了？
1: 梁副参谋长，
3: 他怎么了？
1: 回来了。师长让你现在马上到师指挥所去。
3: 傻了，干嘛赶紧去呀、啊？
0: 你的新任务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起来以后呢，帮着参谋长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2: 就这个？
0: 就这个？怎么了？哎，你看这小子，你是不是出任务出的心野了？啊，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3: 月晨，
2: 你知道这一仗

0: 好家伙，文杰同志，你竟敢擅闯我的作战指挥所啊！啊！
1: 对不起，师长，我
0: 什么对不起呀？是我让你闯的。听我命令，现在除了梁副参谋长和文杰同志，其余人跟我一起去看望一下刚撤下来的伤员同志们。走。
2: 是
3: 是
2: 是
3: 是是是是是。
4: 走走走，快快快！明明，快！
1: 受伤了？
5: 这哪算伤啊，蹭破点皮没事儿。
1: 我腿也伤了，
5: 一点都不疼。
1: 你每次都说你不疼，你永远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你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5: 行，我错了，我下回我注意。
1: 我不想相信。

0: 我们结婚吧。好，结婚，马上就打报告。 好了，你别哭了，
1: 我的，你挺漂亮的一个姑娘，都哭成这样了，哎呀。

0: 稍等一下，
1: 梁副参谋长，你给大家宣读一下吧。
0: 这是通报：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署的停战协定。停战协定将在12小时后正式生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应当遵守停战协定。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72小时内，全线一律。 自双方已经公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得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朝中军队应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回击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和平了，停战了，
2: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3: 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0: 我们胜利了。
1: 是我，请讲。你再说一下，我记下来。请问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广播出去吗？

0: 怎么了？你说万吉做了？听见学弟全说了，我胜利了，我赢了！哎呀，夫人，你好消息！我们现在马上要准备播音，把这个消息广播出去。
1: 都沉住气，等谭班发起进攻，我们再打。现在通报一则重要消息。Reliable
2: news. At 10 o'clock on July the 27th, 1953,
1: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its provisional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were formally signed.
3: 喜欢听我们广播是吗？ 行，那就先饶你们一会儿。
4: What? Armistice is signed.
2: Twelve hours after the signing,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sides shall cease
1: hostilities. Broadcast. Yeah!
5: Yeah! 这什么情况？我们问几句话，怎么整疯了，连长？
6: 这里是师部，我是梁晨，请讲。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师长，你们注意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绝不能在最后几个小时让敌人在搞出什么名堂。如遇挑衅攻击，坚决反击。师长，一团报告，在半个小时之前，敌人的进攻部队接近了前沿一营二连的阵地，企图对我军发起进攻。二连呢，刚要开火。 广播站播出了停战协定签署的消息，美军听了一下子都欢呼了起来，停止了进攻。
7: 好啊，广播站干得漂亮。老李啊，哎，杨副参谋长，你说我们是不是根据致死的提高警惕，坚决回击敌人的破坏侵扰这个命令，也起草？

0: 下一个我们的命令，通报全师，命令各部队，尤其是前沿部队，不能有一分钟的松懈，以高昂的战斗热情、最严密的战斗戒备，迎接二十二师停战协定生效的来临。另外呢，为了防止敌人的报复，留下少量观察哨，其余的进入坑道。
1: 没问题，我同意。
2: 我赞成，师长，我马上就起草这个命令。
0: 哎，不用。
2: 你还有其他内容要写，老李，这个事情就由老你了。没问题，
1: 我来写。我还要写什么内容啊？你和文杰的那个结婚报告，赶紧写，我好批准呐。
0: 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兜里捂着呢。啊？那还磨叽什么呀？拿出来。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呀，真行！你说这啊，早就写好了就能批准的事儿，非要写好了、签好了字，在兜里捂着。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折磨，那我肯定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啊！被他折磨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3: 这不正在等日子吗？我们说好了，胜利之后再结婚。
4: 那就别等了，今天咱们双喜临门，今天晚上就结婚。
3: 许参谋，
5: 到。
3: 马上找些同志，布置一下，今天晚上22时30分，咱们举办婚礼。另外呢，去后勤给梁副参谋长弄身新军装。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副参谋长。
0: 差不多该去接新娘子了吧？不是，文杰跟我说，今晚22时，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广播呢。那就往后推迟一点，23时准时举办婚礼。22时以后，让我的吉普车去迎亲。

0: 连长，你这表咋不爱走呢？是不是坏了？
1: 绝对没坏，这要是守着你媳妇儿，你准说我的表走得太快。
0: 你还媳妇儿呢？俺连对象都没有。
1: 你着啥急？这不和平了吗？再说，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同志们，是不是？
2: 就是。
3: 腰高了吧？
4: 我看老莫，你这边是不是这边再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哎，对了，平洛，绷直哈，绑了，绑了，绑了，绑了啊！张杨子，哎，你这个喜字歪成啥子样子了？天正，
5: 杨子，一会儿我来帮你啊。哎，
4: 桌子，桌子，桌子，这边，这边，这顺过来，对，顺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对，这顺过去摆啊。哦，把酒放那边，东西都往桌子上面扣，都铺平了，
6: 铺平。
4: 大壮，
7: 哎，班长，
4: 大壮来。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喜字贴到那个横幅下面，中间那个树上，不要摆歪了哈。哎，
7: 好，
4: 大，
7: 哎，班长来。
4: 花不要弄个摆一堆噻，对，分开摆。
8: 这让我自己来吧，
9: 来，来呀、啊！

0: 这才像新郎官的样子，挺好。
1: 谢谢师长。

0: 师长，三团报告，敌人突然向我前沿阵地倾泻了大量的各种弹药、炮弹、火箭弹、枪弹，射击的密度很大。
1: 师长，一团的报告也是相同的，目前还没有发现敌人的进攻部队。
2: 老李，要不咱们？

0: 你们怎么看？
1: 我看敌人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前一段他们吃了亏，想趁我们在停战协定生效前的麻痹大意，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找点心理平衡回来。当然我们一定要防止敌人背信弃义，狗急跳墙。
2: 我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从我们侦查到的情况来看，敌人并没有做好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像这种枪弹炮弹各种弹药一起干，更像是一种发泄。
0: 第一，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军统；第二，通知各部队做好防范，避免伤亡；第三，做好反击准备。敌人胆敢破坏协定，我就让他们的战线再退后两公里。
3: 是。
4: 文姐，敌人不会后悔了吧？那你今晚婚礼怎么办啊？
5: 我觉得不会，美国人早就想停战了，就算有人想反悔，他们国内的反战势力也不会同意。
4: 嗯，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婚礼不能变，我们一定要把你嫁出去。嗯。
0: 看来敌人对他们自己部队的令行禁止没有信心啊，提前15分钟就停了。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命令所有炮兵全面反击，弹药不限。21时59分50秒，停止炮击。
3: 是。

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们盼这一天呢，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我宣布，梁晨，我们的梁副参谋长，文杰，我们的文干事，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好。

0: 谢谢，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恭喜科长。
1: 科长，恭喜啊！
2: 科长，今儿你多喝两杯。
3: 多喝。
2: 科长。
4: 梁同志。哎。
3: 科长。谢谢。
2: 科长。
3: 科长。谢谢。
5: 你怎么了？
3: 都来了，都来了。李万福、于小山、毕雷珍、郑玉书、金哲、陈树民、大牛，他们都来了。
5: 是啊，只要你等到了今天，他们肯定得来。
3: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今天是我们胜利的日子，我们把和平还给了中朝人民，把和平还给了全世界人民，让我们用这杯酒敬我们的祖国，敬我们的战。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

0: 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の印象はどうだろう。
1: ええ、そうです。
2: 别以为是日本人，我就不敢弄你们。他妈的，拿了老子钱不给老子办事儿，我的东西呢？
3: 东西呢？
4: 你东西一直在我这儿啊。

松开吧。一人藏万人迷，胡斌，这方面你是高手。

枪里还有东西呢。我跟他们交代了，要是今天我不能露面，他会替我把枪让我交代。

0: 我知道你现在恨死我了。这两天我可能随时死在街上或者家里，我不怕，但这把枪不会落在别人手里，我怎么会出卖你呢？可我还是得逼你一次，我不这么做，你永远不可能嫁给我。
1: 小凯和防疫积水库的事有关，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点你可以把心揣肚子。我知道你还惦记宋卓文，他喜欢姓谢的那个姑娘，别惦记他们。
2: 因为你自己烧了吧。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1: 如果我是你，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0: 为什么？
1: 特务科离不了的，你是科长，要看大局。
0: 你先回去吧。

0: 再给你弄点啥吧。哦，不用了，我随便吃一口，回去睡了。我今天在婚礼见到你了，怎么不过去了？关小姐没邀请我。那你为什么要去？我想亲眼看见她嫁给胡斌。
1: 早点睡吧，有什么事明天说。
0: 本来想去祝贺的，也没祝贺成，你又帮了他。

先是电台停了，后来鸽子也没了音讯。干我这行，凭直觉，老苗一定不在了。

0: 你不是知道这事儿吗？
1: 你去日本的事就是他安排，还说让你多带些钱，穷家富路。

0: 那天下雨的时候，你胆儿大，命也挺大。我的枪卡了三次，你愣是连眼睛都没闭一下，我就看出来，你不只是会听戏。
1: 我明白。
2: 哎，卓文，总部办学习班，前夜科长让你去。
3: 这种事情一向是您的活儿啊。
2: 前夜科长亲自点的你的名。
3: 什么时候报到？
2: 上午十点，今天。现在就出发啊，别迟到。

0: 你交代了。这种灰色的帽子还有别的款式吗？
1: 特意问过老板，他说这个牌子的灰色礼帽，全哈尔滨只有这一款。
0: 这么确定？这种话你也信？

0: 搜着。
1: 哎，你给我透个底儿呗，到底什么任务啊？什么时候结束啊？
2: 你不是已经请婚假了吗？
1: 我真想骂妻，我差一步我就要结婚了，他非得我干回去。
2: 谁让你回来的？
1: 走乌科啊，通知所有人全部加班，试驾探亲假全部取消，能有他妈什么事儿？
2: 赶紧去吧。

0: 姓名，张子川，毛色，后面点。林怀，舒怀，毛色啊，富强，
1: 富强，
0: 来，子弹，然后去后面点毛色，来下一位，名字，
2: 李亚峰，
0: 进来。
3: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去学习班了吗？最近有几个情报，里面有涉及到你的一些东西。啊！我的什么东西？都在里面。有人说城西有两个地下印刷厂，那老板是你表弟，以前印过一些反满抗日的文章。 嗯，我都看过了。不过一码归一码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不信。

0: 特务科什么时候这么密不透风了？我听到的就一个线索，好像这回要抓的人戴一顶圣西服的灰帽子。越是这个时候，线索越是满天飞，真的假的都有。你呢，就只管盯住宋卓文，但凡有重大行动，他绝不消停。
1: 让他抢。

0: 怎么想起来带我买衣服了？上个月工资没花了，搁兜里难受。那我真买了。行，买吧。
1: 这个亮堂，哎，你帮我挑一下。
0: 啊，我拿着。哎，
1: 这个太老气了，这个不要。我在哪试啊？
2: 在那边。
1: 啊。那我可试了。
0: 试吧。

0: 了解有了，就差您这一款了，先生。您今天一定如何得再走一款去啊！你看这个，是吧？
1: 老板，哎，你这帽子有多少顶？
0: 先生眼光可真好，这款卖的最好了。库里房里现在还有，先生，你要多少呀？
1: 我要100顶。
0: 100顶的话，我得去别的店给你调呀。哎，先生，这几款我能给您凑够100顶。
1: 我就要那款100顶。
2: 孟卓文带着女学生去了趟中央大街的女装店买衣服。
3: 做完那女孩回家后，他又去了趟关东新商贸
2: 路上，除了加了次油，没啥异常。
4: 那个女装店的店名叫什么？

0: 讲清楚。
1: 后期了，马上给您发货，货源肯定有，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哎，
0: 我跟你打啊。他说的货源指的是什么？
2: 上回有人过来订了100顶灰色礼帽。
0: 什么人一次会订100顶礼帽呢？
2: 这我真不知道。
0: 他什么时候过来取？
2: 他不取，让我送过去。
0: 送到哪儿？
2: 火车站值班室。
0: 收货人的名字叫什么？
2: 我记不住啊，得去查送货单。
0: 那就麻烦您了，帮我查一下。
1: 先生，您看这款，也是刚上架的。太太，您看这边，这边这款，您看，对，这边这款，您看，卖的特别好，就剩这一顶了。现在，您随便看啊，给您随便看着啊，是，随便试试。哎呀，小姐，您这款帽子太好看了，最适合您了。哎呦，二位久等了，来，我给您结账去，跟顺便来，来，过来。行，没问题，您坐。先生，看着怎么样了？咱还就剩这一款了，这个季节就上了3顶，全都买完了。给您打个最好的价格啊！

0: 不能给别人讲啊。把五折，来。但这个帽子呀，是确实已经打了优惠的一个价格，也就是在那个20块大洋。
1: 哦，是
0: 你给别人都没这个价格，也就是
2: 你不是搁医院养病的吗？咋的，住院也不消停啊？
3: 听说胡股长买了一顶圣西服的帽子呀？
2: 哪个破嘴没把门的给你
4: 偷报信了？
3: 特务科有秘密吗？我这不是怕宋卓文又……
5: 让我猜猜，这是给谁打电话的？胡斌吧。
2: 爸，老潘，说话，喂。
3: 科长，您终于来了。
5: 潘股长，你不是诸葛亮，我也不是刘备。请你出院的事我只说一次，我承认当初让你住院这个决定是我草率了，我跟您道歉，所以请你出院还得我来搭这个台阶儿。

0: 科长既然这么说了，那我也得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既然住进来了，压根儿就没想着要出去，因为心里边是还是这个劲儿过不去，有些事情呢还是没说清楚啊。
1: 说得清楚吗？只要我一天还是特务科的科长，你们仨我谁都离不开。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
0: 明白。您给的台阶呢，不能不下，也不敢不下。要不您再容我一段时间行不行？
2: 嗯。你自己定。

0: 这个王八蛋，搁肚子里什么都藏不住啊！一会儿上车，让助理给你说。
1: 我确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说，等帽子到了，让我发给最近一个下车的旅客。他说这是一次活广告，然后我再问他什么，他就不说了。时间，发帽子的时间，他也没说，他就是让我等个电话。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回去以后给嘴上绑锁。今天的事儿，
0: 跟谁这么说？
2: 等我查过了，这个王挺贵，除了平时爱占点小便宜，夹带点私货，其他都很干净。
1: 先别回科里了，
2: 下午就留在这盯着那个王挺贵，等我消息。是。如果这个地下党得到了音讯，改成了别的路线怎么办？
1: 如果这样，他们就不会买那一百顶帽子，肯定已经上。

0: 说。
1: 这是车站和各个站台布控的点。
0: 功夫没白下。对了，学习班那边，老金有他的考虑。按理说这次该轮到你。
1: 你饶了我吧，真的。这个，你让我抓人行，你让我看字迷糊。
0: 行，这次行动动静响亮，跟到人少的就是在行动。
2: 知道，一个都放不了。
3: 你叫李书堂。
4: 哦，对，
3: 拿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一趟。
4: 我咋的了？
5: 你的孩子们多大了？你的孩子小不小啊？你呢？冯兆文。
6: 谢谢会长。
5: 你怎么来了？你是代替副科长的吗？
6: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是金科长通知我来的。
5: 哦，那副科长金司长怎么样？
6: 副科长公私分明，今天他已经投入工作了。
5: 啊，好。
4: 哎呀，我咋的了？我啥也没干，你抓我干啥呀？
3: 哎呀，大米、贩卖西药，哪个不够你关半年的？还装？
4: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你去翻我皮箱，我真啥都没干。我
3: 走一宿，这些委屈等留到哈尔滨跟青天老爷说去。
4: 不是，你别去哈尔滨了，我真啥也没干呢。哎，警察大哥，大哥，我你翻我皮箱，我真是我正经的，我正经人呢，我。

人类自抛弃了牧业生活以后，找一定地方住了下来，开始了农业之后，财产就有了积累。要想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就不得不设置守卫意志。在以前很多年前，这发达国家虽无警察之名，却早已有了警察之识。警察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0: 喂，乔梁吗？是我。喂，
1: 是王挺贵吗？
0: 哎，我是。
1: 马上把帽子发出去吧，现在。
0: 哎，好的。
2: 他说现在就让我发帽子，您说我发吗？
3: 科长，那人来电话了，说让现在去发帽子，发吗？
4: 当然不发，一会儿等车进站了以后，旅客都下完了，你挨个车厢再仔细查一遍。
3: 是。
4: 行动。

先，哎，

0: 长官，是他吗？
1: 李树堂，奶奶个腿儿的，走。

0: 帽子暴露了，咱得到前面换辆车，要不然他们很快会找到咱们。用不用帮忙啊？
1: 好，哎，
0: 咋了？
2: 你给我嘴巴子干啥啊你？
1: 知道我李叔堂身份的只有周围，火车上我就知道暴露了。

0: 哎呀，
1: 管
0: 他妈弄的，还没睡，
1: 管。
2: 老规矩，老架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没有摊贩，没有目击者，这是个麻烦。他们在这儿换的车，而且车很旧，路基油。
1: 车是从文景街过来的，那边有一个发电站，每天半夜都会有卡车往里边运煤，马路上总会漏些煤渣吧。朝文景街的方向追，就能找到那辆车了。
0: 这么久了，早跑没影了。
1: 共产党没你想的那么聪明，而且他们在哈尔滨得缩着头，不敢开快车的。 听我的，文景街现在马上。
0: 好。

哎，我是缉私队的，你们列车上有一个走私嫌疑犯啊，叫李树堂。吃完挺贵吗？马上把帽子发出去吧，现在。

0: 我在文景街南边的一个丁字路口，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1: 丁字路口向左，走不了几里，就是马家沟河的拐弯处。一旦暴露，有两个方向都是绝路。如果你是共产党，会把自己的老巢选在这种死地吗？
0: 哦，明白了。那他们会向右拐，往右五里地有一片大杂院，路也是横七竖八的，系好藏，你好跑。
1: 我有点确定。
0: 潘股长，您到底啥时候出院啊？我的荣华富贵可都指着您呢。
1: 喂，马参谋，请讲。
2: 老潘，我劝你啊，别盯着宋哲文了，滴水不漏，毫无破绽。
1: 我是那种听劝的人吗？关东军参谋部打出去的那个电话，查了没有？
2: 查了，他打给了乔梁，
3: 说别忘了给他的花，悄悄事。
1: 好，我知道了。贼，他是认贼。

只要确定是那辆车，你就可以给关科长打电话了。记住，守在那里不要动，等援兵一到，封锁街区，马上抓人。

韩股长，这什么呀？您这康复证明？动作快一点啊！我做什么呢？

0: 我要见钱也耽误。
1: 对不起，科长今天不接待。你快去告诉他，我手里有他最想知道的秘密。稍等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2: 宋卓文。

警察之意义究竟为何呢？有学者认为，其目的是在保持公安者防止危害所有之。也有人认为，强制限制他人自由是公安的特权。但我认为，警察之维持社会之安宁秩序，防止或减少公共危害为目的，根据国家之一般统治权命令或强制人民而约束其自然自由。

0: 小五，把胡斌叫回来。
1: 是。
2: 胡股长，

0: 一拐过去，你的力量就跳车。
1: 我留下，把敌人引过来。
2: 不行，要死一起死。

0: 科长，回哪儿？
1: 回科里。
0: 我怎么觉得这地儿离宋部长家不远？

0: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把我支进学习班，就是为了带人来我家搜查？你们想搜什么呀？我又犯了你什么嫌疑了？是，房子是你的，那也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1: 关小姐，
0: 有重大行动都瞒着我，还派人跟踪我，那你要我当这个情报科长干什么呀？
2: 谢谢处女，这儿连被子都不知道给你叠上。

0: 这怀疑就像狮子，你能找到第一只，就总会觉得还有第二只。这事儿要开了头啊，以后你想收都收不住。咱们就好聚好散，也比以后撕破脸强。你说呢？
1: 长生走了，不会再回来了。如果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别在意，他可能是拿错了。如果你还需要个人伺候你，我再帮你找一个就是了。

0: 宋股长，宋股长不是在培训班吗？
1: 这不是前野科长紧急命令吗？所有人配合特务科行动，由你来指挥抓捕疑犯。怎么样？有成果吗？
0: 暂时还没有，还在全城搜捕。
1: 这万一人抓不到，你怎么跟前野科长交代？弟兄们辛苦了。

能帮我弄杯水吗？

0: 日本女孩靠得住吗？靠得住，没别的法子了。厂长什么时候走的？
1: 不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你为什么要帮我们？谁帮你们了？你们家那大胡子兄弟刚才用手捂着我的嘴，用枪抵着我脑门，我只是不想死在这儿而已。
2: 小姐。 挺住！

0: 不想再住在这儿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了。
1: 我们是什么人？
0: 你们是共产党。
2: 谁让你儿子？
3: 谁让你儿子？谁让你儿子？
1: 老田，你听话，老田。
2: 你。

0: 喝一点。嗯，好喝啊，
1: 好茶。
0: 嗯，哎对，
2: 科长，潘股长，白了也胖了。
1: 有吗？
0: 关阁下，请坐。关阁下，关于连续上的问题，我不喜欢明一道暗一道，所以今天把潘阁下请来当面宣布一下对他的任命。当然，这个任命我已经跟严厅长沟通过了。
2: 钱野科长，您这么正式啊？那让我猜猜，潘股长以后不会马上就是潘科长了吧？
0: 副股长。潘副科长，
2: 秦野科长还是您面子大。之前我还专门去医院请你出山，看来你早该出医院了。
1: 我接受这份任命。今天咱们说两句心里话。特务科这段时间有些赏罚不公，用人不明啊。我算是老人了，特务科呢就算是我半个家，我是真着急。
2: 你不会是想当这个家吧？
1: 科长，这打麻将还兴个轮流坐庄呢，即便是您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2: 还是那句话，同心同德，共度时间。
0: さあさあ、お二人、お茶を飲んでください。
2: はい。
1: 听科长的。

0: 都到了哈，我今天宣布个事儿，从今天起，潘越将不再担任情报股股长，另任命为特务科副科长。负责后勤这一块，
1: 让老潘管后勤啊？这不瞎扯淡吗？关科长，这是你的意思吗？
0: 这是前野科长的意思吧？潘副科长，后勤现在乱得很，供应跟不上，说是钱不够，食堂开饭不准点，说人手不够。你正式升为副科长以后，这一块的工作一定得抓起来，多帮帮老金，都指望你了。
2: 科长，那天在前野科长的办公室可不是这么说的吧？
0: 我也得服从严厅长的安排，是不是？
2: 那您就替我谢谢厅长的提拔。
0: 你自个儿当面谢他吧。
2: 是。
0: 行，就这事儿，散了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我干嘛？在日本人手下饭就是这样的，捧你的时候把你捧上天，摔的时候眼都不带眨一下。
0: 所以你的那套都是跟日本人学的，是吧？
1: 你看过耍猴吗？大家都被猴子逗乐，给猴子鼓掌。你说猴子知道是因为他吗？
0: 应该不知道啊。
1: 那猴子看见有人往耍猴人的帽子里面扔钱的时候，他会难受吗？
0: 你当然不会难过了。估计啊，他只是关心晚上的食物能不能多一点，鞭子能不能少一点。
1: 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0: 你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再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3: 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小吃总是跟特色这两个字放在一块儿的，叫特色小吃。相比于正餐嘛，小吃更能够代表一个地方独特的风味。怎么说呢，我们吃正餐呢是为了填饱肚子，甭管哪儿的食材，只要是好吃能吃饱那就成。而小吃呢通常不是为了吃饱，更多的是因为当地老百姓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需要。所以啊，品尝特色小吃那是了解各地风情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些特色小吃。先去赣南看看那里的客家人非常喜爱的一道小吃，九层皮。
1: 我叫夏秋华，是九层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十几岁就学着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在我们上坊，家家户户都会做。九层皮由红、白、黄、绿四种颜色组成，用来染色的植物都长在田里。这个时候长得最好，所以染出的颜色也最亮。这个黄栀子是用来染黄色的，把黄栀子剪开，然后用开水泡一下，最后把汁水倒出来就好了。白色就是米糕本来的颜色，红色和绿色用的分别是苋菜和韭菜，这两种颜色的做法相同，就是把叶子放在雷波里捣碎，然后过滤汁水就可以了。我们上坊的大米都是当地梯田的高山大米，非常好吃。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客家梯田。制作九层皮，这个大米选择很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选择较软的大米，这样做出的九层皮更有劲道，口感更好。一般做一个九层皮大概需要2-3米左右。大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大概需要泡一个晚上才行。

你看这米泡好了，接下来就是磨

0: 米，磨米的时候也非常有讲究，就是下米的时候不能快，米要慢慢的下，
1: 均匀的放，
0: 磨出的米浆才更嫩。磨出米浆之后就可以开始染色了，现在好多食品染色都是用化学颜料，我们九层皮用的全是纯天然的，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蒸米糕了，把染好色的米浆倒在煮面上，然后均匀的晃动煮面，再放在灶台上蒸五分钟左右。第一层蒸好之后，铺上第二层米浆，继续蒸五分钟。九层皮红白黄绿四种颜色，就像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梯田上讨生活的，这九层皮层层叠加，就像梯田一样。

0: 老师可以吃了吗？
1: 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过去我们在人忙的时候都会做九层塔，可自家哪能擅长，因为九层塔吃起来方便，而且也非常简单。
1: 来来来干双毛水酒好一点，
2: 没有双毛的水酒
1: 了，
2: 很闹。
0: 马上我就要搬进这个新房子了，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像九层皮一样越来越高。
3: 这九层皮红白黄绿四色，寓意着春夏秋冬四季，四色米浆层层相叠制成九层，寓意着它来自客家的梯田。您看是不是很有地方特色呀？这道小吃啊，就饱含着勤劳的客家人期盼着生活更上一层楼的美好心愿。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小吃，它的原料很简单，那就是米浆。而贵族的这小吃就不一样了，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贡品蟹黄汤包，它用的这个原材料就十分讲究了。馅儿呢是蟹黄跟蟹肉，汤是鸡汤，做出一笼汤包，这工序就有33道。我们一块去看看。
4: 龙婆蟹黄汤包来源于清朝末年，至今流传已经是有160年历史。乾隆皇帝下延州的时候，亲口品尝了蟹黄汤包，他一吃以后，他说这个蟹黄汤包确实名不虚传的。我叫周玉春，我是龙婆蟹黄汤包的非遗传承人。我从16岁做蟹黄汤包，至今已经58年。

0: 我的小贩摊吧在龙袍地区还是有代表性的，皮包、现做、卤汁豆。要想把这个小贩摊吧做好，那就必须从选材料开始，以磨鲜为主，以长江鲜为主。
1: 长江水流缓急，适合于这个螃蟹生产，螃蟹就喜欢在水性比较厚的地方游来游去，它的血黄也比较丰富，也比较鲜红。
0: 这个原料好，做出来的食品它自然味道就好。买回来以后就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一般在笼上蒸要蒸到20分钟。它这个蒸好了以后，我们就拿下来开始加工，提前换肉。一般工具就用2个工具，不锈钢的签子，再加上一把剪子。你们吃螃蟹都知道的，它那个里面是一丝一丝的，一草一草的，提的时候必须伸它那个丝路，伸它那个草子，把里面的肉全部提下来。提螃蟹必须一个耐心的过程，它是一个细活，很费时费工的。通过慢慢的熬炼，给它的腥味散发了，就是猪肉啊、皮冻啊、蟹黄油啊，就调和在一起，就成了蟹黄汤包的馅。面皮的制作方法，一个是水要掌握好，而且一个这个面必须要揉熟。制皮的时候讲究的面口到又筋道了，你要面没得筋道，它那个皮一捏棒子就破掉了，所以那个馅就漏掉了，所以那个棒子就吃不到了。我花钱买棒子吃不到东西了。吃蟹黄汤包也有讲究，刚刚上桌的蟹黄汤包必须要用筷子去轻轻拨动一下，把它提起来，提到碗里以后你就开始吃。吃的时候不要心急，要慢慢的咬一个小口子，咬一个小口子以后呢，你慢慢的吸里面的卤汁，里面的卤汁是很烫的，你不能用劲嗅的，只能轻轻的嗅，看看这个里面的卤汁味道鲜美不鲜美。轻轻移，慢慢提，轻开一窗，喝喝汤，最后一勺饭。
1: 师傅，我们这个蟹黄包怎么样？蛮好的。
2: 包子就在那里挂。可以可以可以。
1: 蟹黄饱满了，蟹肉丰富了。
0: 继续传承下去呢，不料带徒，我肯定要把自己家人教会，要不然我下面就没有人搞了。你像我这个店，包包子，我的弟弟、妹妹，我那个弟媳妇，他们都会。我呢，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对这个我的本职工作呢还是比较热爱的，因为他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赞赏，很多顾客的欢迎，都有一个好评。我干了几十年，我就还在继续干，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0: 最早是因为寺庙的这个宗教活动，通常呢是在这个寺庙的节日这一天举行，这一天呢一般会聚集大量的人，这人一多呢就带来了一些商业活动，卖商品的卖小吃的全来了，久而久之呢宗教活动不重要了，庙会就变成了老百姓的消费市场，各种特色小吃那是应有尽有，北京人把这种小吃叫碰头食，什么意思呢？赶庙会的时候，那是赶到哪儿算哪儿，碰见了才能买到，这就叫碰头食。要说起这老北京的碰头食啊，那还真的是博大精深。你想啊，北京什么地方？皇城啊，御厨都在那儿呢，从这宫里头随便滴溜点东西出来，那都是了不得的。据说在清朝末年最高峰的时候，北京有多达600多种小吃。怎么样？一块儿去尝尝吗？
1: 在北京，如果您提起这京味小吃，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最早北京有两大庙会，一个东庙会，一个西庙会。东庙会叫隆福寺庙会，
2: 西庙会就是咱的护国寺庙会。
1: 挑担子，一个担子投了一个火，后边一个担子里挑的你要用的东西，你假如用小案子之类的，你烙的烧饼，你要带个面，你就到现场试做的那种。
2: 就56年公私合营之后，政府把这些有名的摊主，像年糕年、白鼠王、茶汤英，还有张大户，把他们聚集到这个一起，就现在这个地址，形成了这个护国寺小吃店。

咱们的护国寺小吃现在有100多种，最经典的就是咱们的豌豆黄和驴打滚。做这个豌豆黄，咱们必须得用这个颗粒大、颗粒饱满的这个豌豆，大概您煮1.5个小时左右，这个豆就几乎要熟了，然后搁糖。要领就在于它的火候，我们是有时候就靠自己的手感去看，把这个豆蒯在那个箩里头，拿那个勺子往下碾。

这豌豆黄的口感呢，是吃在嘴里的有一点沙沙的感觉，豆香味极浓。冬天时候你可以吃常温的，夏天时候你可以吃冰镇的，特别爽口。就是以前咱们农村有那个养驴的，你看那个驴啊，跟那地下一打滚，扬起那个土，就特别像咱们这个豆面。您这一撒，那个面一飞起来，跟那个驴子打滚一样，然后就这么来一个驴打滚。糯米面，北方叫江米面，一斤面6.5左右的水，这不能说绝对的。新面和陈面它加水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搓起来它不从手这儿往下流就得，这面的软硬就合适了。和好了上蒸锅一蒸，准备点黄豆面、豆沙馅，来回翻一下，就让它两面都沾上面了，擀一个长方形的薄片，再薄薄的抹上一层豆沙馅。你看我这是刮着抹，你一摁它这面就漏了，卷成一个条形状。

0: 以前叫六分钱一两粮票，现在叫两块钱一个。
1: 要两个馒头黄。
0: 我看着这么多人喜欢吃我做的这个护国寺小吃，我还真的比较高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从四川，四川绵阳，住在这附近就为了这个吃的方便。
3: 就在那个中关村那边住的，我来这也20来年了。
4: 在后海长大的，我们多少辈儿都是北京人。比如说吃那灌肠嘛，一个大饼铛一接起来就灌肠好啊，哇，就这样的。爷爷带着我来过，爸爸带着我来过，完了演变到我带着儿子也来过，这现在不是还来吃来的吗？
0: 我79年来到这个护国寺小吃店，那会儿我才10几岁。我觉得来到这大北京城，看什么都新鲜。那个豆包特别白，我一个人是外地人，所有的人都是北京人，所以是什么活都抢着干，必须得干好了，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是这么想的。那会儿我现在确实是比他们强了，
5: 你都没看好，
0: 这么薄它才能出层次。
6: 今年28了，然后08年的2月份就跟着师傅就开始学艺，一直学到现在。遇到我最大的早起，早起菜外企，让我觉得说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就给他传承下去。
0: 我现在就干了39年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为大家服务。
7: 哎，如果说护国寺小吃是北方庙会的这个小吃文化的代表，那黄店可以说是南方的代表了。这里的一道小吃臭豆腐，那是享誉全国呀。它到底好吃在哪儿呢？一块儿去看看。
8: 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湖湘人民因追寻火神的庇护，便在坡子街火宫殿相聚一堂。长沙的地方小吃也因此在这里大量聚集，留下了进门火宫殿，出门乾元宫的神话。庙会美食太诱人，走出火宫殿，钱包也就空了。1979年，何谷良顶职进入火宫殿，成了一大群年轻气盛的朋友中唯一一个学做臭豆腐的人。但在他眼里，这份工作依然珍贵，他是自己养家糊口的依靠。近40年过去，现在他已经是火宫殿臭豆腐的唯一传人。
9: 一级冇得也行，我和另一级白下了好几个，冇得人那边的高高点，缺到一个是麻烦，一个是两人。你讲我自己这子他都不搞的了，搞得像膨胀的啊。你哪怕是走亲戚，走公共汽车骗的，就不好干的，干球门口也就气死。你讲我小孩小的时候，一个是跟你讲晚上睡觉的，他膨胀的他都不愿意睡的。早晨见到户，你讲多邪的天气，你去搞，直老子冻得通红的，不戴手套子的已经。跟我是在我师傅的基础上改过了，戴手套。
8: 挑选食材，何谷良早已是高手。生长在长江流域的黄豆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能够保证臭豆腐的香醇，而那独特的臭味来源则全靠一缸老卤，选用质量上乘的冬笋、香菇等植物为原料，在煮沸的豆豉水中自然发酵，经过岁月的浸润，它将成为臭豆腐的灵魂。
9: 那时候呢，我们炸臭豆腐一次都是炸油噻，炸的油温过后都要讲究，我们都有5大老粉的，均的要出锅，生产工艺啊、制作啊，包括到都是很高。敲圆柱也没得敲豆腐，就是这样子敲。

0: 那就是的，
1: 先不加辣椒。
0: 零不加辣椒，外焦内嫩，腥味、鲜味，包括盐味、肥味都感受到。老皮你到泡的过程中间，首先要看到茎的这个整到深度，越看看茎的味道，这个褐色的就是鱼的味道。茎的时间不要那么太长，就是平时要浸四个钟头到五个钟头。下豆腐了就，这个油温达到了150到180的油温了，他们就看得出掌握得好。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吧，是吧？
0: 要。
2: 与臭豆腐齐名的还有三角杆子、龙脂猪血、河南粉、红烧猪脚、牛肉馓子、八宝果饭、姐妹团子，他们一起构成的火宫殿八大小吃，正是几代湖湘人牵肠挂肚的味道。
3: 青春何味？
4: 报告长官，
5: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4: 守护杭州，
6: 三星加入战斗。
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7: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6: 做到！
3: 青年何为？
8: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3: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9: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0: 韩光中队迎敌！
11: 迎敌！
3: 平安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2: 枭首
3: 人。
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3: 中国
14: 无被俘之恐惧。
3: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你不用太自责，
1: 他不会怪你的。
0: 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他尽力了。
0: 兄弟啊，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
2: 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非要走吗？
3: 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0: 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3: 多谢了，海南哥。

我以水代酒，敬你们。

0: 了。
1: 来，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2: 他抓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0: 抓的人多吗？
2: 多。
0: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2: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0: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2: 这不太好吗？
0: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
3: 快！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小心脚下！
2: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快走！
1: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4: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1: 吃力吃力。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4: 告辞了。
1: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兄弟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别怕啊，
1: 别怕，
0: 有我们呢。
1: 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2: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这个车是不是已经烧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2: 姐，快快快！
1: 来，当心。

来看看！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追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岳飞，蹲下！
1: 兄弟们，蹲下！
2: 怎么了？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岳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0: 一个人行吗？
2: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0: 你这是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你跑来干什么？
0: 怕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到。
1: 女人，上！
2: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是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
3: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2: 日本人？
3: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1: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呢。
4: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
1: 她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认识？
1: 啊，
0: 路子够野的呀。
2: 都给我带走！
5: 走，走，走，
1: 走，
5: 走，
1: 走。
6: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7: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7: 关你屁事！
8: 老大，我不容易缠。
7: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6: 我们走可以，
1: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7: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9: 大哥谁？大哥谁？大哥谁？你滚的。
1: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

0: 那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1: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0: 咱们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1: 谁跟你是一条身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2: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1: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1: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怎么试？
0: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好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带
2: 带姑娘到后山藏好。
3: 知道了，老大。姑娘们走。
0: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4: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1: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前面埋伏。

0: 该拿的拿，拿到战场回。
1: 李老大，多亏你了。
0: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2: 哎，
1: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0: 兄弟，说得好。
1: 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你叫我小吴就行。
0: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1: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0: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1: 李老大，
0: 哈哈哈哈哈！好，兄弟，
1: 行。 走，
0: 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要是对你对黑户突厥队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 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1: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臭小子，
2: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1: 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2: 是，文员谨记。
1: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0: 是。

0: 小静，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
2: 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2: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2: 你还是这么贫。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
0: 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2: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
2: 是啊，所以我更要去。
0: 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我拿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未尽的事业，
2: 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0: 干杯。
3: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明元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4: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5: 报告。
3: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4: 是你？

0: 哎，你们两个认识？何止是认识啊，
1: 联手打过小日本。<笑>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0: 陈先认识一下，
2: 南方军马云飞。王文渊，
0: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吧啊。
3: 胡爷，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啊。
3: 他向上级报告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玉梅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1: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3: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4: 是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好。报告。
6: 进来。
7: 然后里边去。
8: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
9: 哎呀，你个臭小子，真棒！
8: 洪哥，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4: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欢迎来到新一团。
10: 小张，
11: 到。
10: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11: 是。
9: 洪哥，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11: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两年前了。
0: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虎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虎突击队的吗？
1: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就干，来。

0: 嘿，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0: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0: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
1: 闻言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0: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0: 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1: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0: 写的不错。
1: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0: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1: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吧，您慢走啊。
1: 好的。
0: 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2: 万利的香炉有吗？
0: 万利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2: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
1: 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0: 老许同志，我叫黄源。好，这个是马云飞同志。
1: 啊，你好，
0: 请坐吧。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2: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0: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0: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0: S67，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源头就在城里。
1: 对，那个医院叫什么？
0: 浅田专科医院。
1: 浅田。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浅田，嗯，怎么了？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1: 有。

0: 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哦，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问，你有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0: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哦。
2: 你管我！你管我！
0: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了，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情况？
2: 不告诉。
0: 不告诉我。
2: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想我行不行，羡慕吧。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0: 好，一定去。
3: 报告，
4: 是。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5: 快去。
3: 是。
6: 大哥，他来干什么？
5: 少佐。
7: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啊？哎，
5: 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7: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5: 是。
8: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看看，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肚子疼吗？哎，哎，哦，疼死我了！太君，太君，
1: 有点胸闷。
2: 你怎么了？
1: 头疼。
2: 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0: 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带回来的，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前进！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1: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0: 电，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4: 是。
5: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6: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6: 嗯。

0: 几趟。
1: 二楼就是个幌子。怎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但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我在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忍者。忍者コージです。早く誰か来て、助

欠田是吧？老子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団。絶対に新一団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団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2: 云飞，满上。

0: 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也帮我建立一支黑虎突击队，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
2: 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哦，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一手了是吧？
3: 洪哥，喝酒啊！
0: 来。
4: 团长，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步逼近。
0: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5: 是。
0: 这么快？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1: 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都一样是打日本人。 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1: 好，我干。
2: 好心地。
3: 团长，
4: 坐吧。
2: 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你觉得怎么样？
4: 请团长指示。
2: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服从他的命令。
0: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
2: 教导营全力配合。
0: 好，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这次。 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不

0: 济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1: 好，
2: 爷，放手干吧。
3: 是。

0: 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困难，那就是粮食。我们剩下的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 团长，我想我们还是先筹集粮草吧。
0: 怎么筹呢？
1: 我想带队人下山袭击日本的粮队，保证把粮食抢回来。
0: 这不能硬来，这样会把我们自己折进去。子远，你小子鬼主意多，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觉得张营长说的对，咱们现在必须想办法筹粮。
0: 那可是
2: 您听我说完，筹粮当然不能硬打硬冲，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0: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2: 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3: 王长官，习惯。
2: 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
3: 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2: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3: 我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2: 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是跟着共产党。
3: 对，跟着共产党，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
2: 为什么不同意？
3: 我以前可是伪军啊。
2: 谁都犯过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的。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你。
4: 少佐、もうそろそろです。うまく敵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5: さらに、封鎖線の周辺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はずだ。竹橋大佐の命令は、もしやるなら殺せだ。もう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いだろう。敵は食料不足になる。だから、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食料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
6: はい。
7: 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
8: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7: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赌在这点粮食。太君，别给我留点吧。
8: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7: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我求你，
8: 罢了。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9: 全部都塞上。
10: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9: 乗れ。
10: はい。

0: 羊吃。
1: 不能羊吃啊！
0: 我的俩
1: 不是啊！我的俩吃！我的俩吃！让我怎么活啊？
2: 走。
1: 我的娘啊！

0: 你们怎么来了？为了粮食，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哼，
1: 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
0: 不过粮食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0: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4: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哦。好，你好，你好。哎，大家坐下聊吧。
5: 好。
4: 站住！干什么的？
0: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5: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0: 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他。
5: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哎。

0: 这怎么办呢？
1: 报告，
0: 进来。
2: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1: 说是你表弟。
3: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1: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3: 他说啥了？
1: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0: 会不会是？
3: 去，让他进来。
1: 是。
0: 表哥，他来干什么？
3: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4: 跟我进去。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

0: 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0: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啊，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0: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此生难保吧。
1: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0: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1: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2: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
3: 云飞，李队长，坐。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直接带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2: 没人性的畜生！

0: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
1: 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打，没准下次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2: 李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
1: 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大哥。
2: 不会卸磨杀驴吧？
1: 你觉得我们会吗？
2: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2: 管轄かもわかりません。
3: 来人！
4: 报告太君。
5: 你们李大队长呢？
4: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5: 你们说去哪儿吗？
4: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5: 出去吧。
4: 是。
2: 潇洒。
6: 哎，脸叔，
7: 怎么？
6: 你掐我一下。
7: 你没事吧，大哥？
6: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7: 可不是。
6: 哎呀，可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7: 大哥，你是被小人主给吓的吧？
6: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7: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着撑腰，咱还怕啥？
6: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7: 我明白，大哥，您就放心吧，
6: 赶紧回去。
8: 明白，嗯，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9: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8: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1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8: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4: 大队长，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0: 他来找我干什么？
4: 不知道。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4: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

0: 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0: 大哥，这佐藤找你那个什么事儿啊？
2: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0: 是。
3: 少佐，您找我。
4: 李队长，我听说
5: 你的老舅来了。
3: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5: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4: 喂，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5: 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3: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3: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5: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3: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5: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3: 是。
5: 不要让我失望。
3: 是。
5: 你去准备吧。
6: やつ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7: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6: ごまかしてるな。
7: 愚かでした。
6: そうだ、そこのやつ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7: はい。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大哥，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2: 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高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
0: 咱把这功劳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2: 没错。
0: 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3: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海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
2: 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3: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啊，是，请太君吩咐。
3: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
3: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儿走了。

0: 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0: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2: 啊，是太君，
0: 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言いたいは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アレンション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行くぞ。リタイ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6: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武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5: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6: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后动身。
5: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6: 好。

0: 春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哎，
1: 少佐，喝水。

0: 是您来的，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
2: 太君，您等我。
3: 这二位是？啊，这是。
4: 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
3: 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
4: 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3: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2: 有事儿说事儿。
1: 那边，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了，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3: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0: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3: 毛明文，去！毛爷，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我要放。
0: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3: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0: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2: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0: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0: 进。
4: 队长，佐藤来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月亮。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哎，
1: 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0: 李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1: 你是太君，
2: 佐藤少佐叫你进去。
1: 你叫什么？青木弘毅。
2: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
0: 是。
2: 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0: 有，推迟了一小时。都安排好了。
2: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0: 小心点儿。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你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左丞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2: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
2: 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3: 胡闹！
1: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0: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3: 小三！
0: 马上把我们哨所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都给我站住！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
1: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2: 怎么了？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军，有新的任务，兄弟。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1: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成员。
2: 谢首长夸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1: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2: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2: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1: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2: 行，算您厉害。
1: 哎，看看这个
2: 湘西战报。
1: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2: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1: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了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2: 明白。
1: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2: 冉华，太好了。
1: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2: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数周来脱伤入损兵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让我狠狠地打，别让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呢，林总，
2: 在呢，
3: 在呢，
4: 在呢，
5: 在呢。

0: 我们要到日本拜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烧死灯。

0: 路军南下支队分队队长冉华，
1: 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五旅旅长宋永征。
2: 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舒州的防线恐怕就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仗义出手。

0: 方士，不用那么客气。全体敌人，敬礼！所有人，敬礼！
1: 请。
0: 所有人加固防线，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将軍。
1: 敵陣営を打破したか。
0: いえ、敵の援軍が来ました。
1: 援軍？ありえない。すでに敵軍のすべての参戦軍力に分析をした。我が軍の火力圧制により敵の全防衛線はすでに虫の息だ。もうすでに信任防衛区に増援を出せるはずがない。
0: 将軍がおっしゃっているのは、ただ敵の援軍は将軍の墓所内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1: どういう意味だ。
0: 援軍は八郎軍だからです。
1: 何？バロー、
2: 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3: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4: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5: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2: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4: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塞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裙呢，这才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2: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

0: 的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三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一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沃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0: 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沃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

0: 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在客厅也好，回屋睡觉也好，拎着就走了。以前睡觉盖着好几层被子，现在就把它放在床头，整晚开着也不心疼。这屋子里啊是不干不燥的，很舒服。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它有两个档位，刚回屋睡觉的时候啊，这屋里是冷飕飕的，想快点暖和起来就开到高档位，等感觉暖和了就调到低档位，始终保持屋子不降温。开一晚呢，说实话也用不了多少电，而且它没有噪音，也不影响咱老年人的休息，这一点啊真棒。
0: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
3: 这次我们扬子品牌上电视上做活动，工厂直供，砍掉了经销商、代理商、商场进场费、员工提成，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我还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我们扬子速热取暖器，30年的大品牌，质量绝对信得过。现在138元，您拿走，用得好了，帮我介绍一个朋友来买；用得不好，告诉你身边所有朋友来打我招牌。买时一定要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不过全国只有1000台，大家都在抢，随时随地都能被抢光，您可要抓紧时间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

0: 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要是吹空调啊，这一个冬天光电费就要1-2000，太浪费了。现在啊，家里用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连着开1个月，也没有多少电，能省一大半呢。现在厂家搞活动啊，买1台就能省好几百，还是扬子大品牌，实在是太划算了。
2: 去商场随便买1台就得400-500，这次呢，买2台还不到200块钱。关键是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制热特别的快，开机3秒钟就能热起来，不到1分钟啊，这整个屋啊你就能感觉热乎乎的，而且无光无味无噪音，这可比用的小太阳电暖片啊强多了。
0: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2: 升温快，风力大，还省电，实惠，
3: 随手一拎，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方便，
1: 平着竖着都能放，无光无味没噪音，安全，工厂直销能省钱，售后服务有保证，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1台，我这儿啊用1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1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

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

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沃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行了，华，快进来。
2: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2: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
2: 这么快，快请。

0: 南方局王源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源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3: 行啊，哪边呀？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龍ジャン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儿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7: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7: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7: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
3: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0: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了。
1: 说的是。
2: 这位是？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1: 久仰大名，幸会。宋旅长客气了。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0: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1: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
0: 义不容辞。请吧，
1: 走。
4: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
5: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1: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0: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
1: 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4: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0: 啊？哪能啊！
1: 宋旅长，
0: 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旗镇，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正好是我们之前在北京的旅部直接当成指挥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
1: 文渊，咱们进去。
2: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10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隊士を解かせ。
1: はい。
0: 早く。

0: 设计的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积极上来呀？

0: 振华，啊，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的，
1: 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等的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前たち何人か残れ、他のやつはついてこい。
1: 戦略不詳図、参謀長、将軍、バカ野郎、
2: 说中国话。
3: 你们胆子真够大的，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跟你做笔交易。
3: 我答应你们，让你们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你们盗取的文件还给我们。
2: 你命都在我手里，还跟我谈条件？
3: 我死了，你们也一样要死。
2: 是吗？
1: 参谋长，
4: 说说你们的条件吧。
2: 放我们走，带上那些文件。
3: 不可能！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窃贼！
5: 放你娘的狗屁！
6: 占我国土，杀我同胞！
5: 你们这帮小鬼子才是窃贼！说窃贼都抬举你们，
2: 你们连畜生都不如。
3: 弱肉强食，本是自然界的规律。
2: 好，我尊重规律。
1: 住手！参谋长，答えましょう。
7: ダメだ。生きている限り、絶対に許さないぞ。
1: 参謀長閣下。我が軍は湘西前線での肝心な時期です。将軍に何かあれば、すでに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お考えください。どうか、
7: バカ野郎。一旦情報をなくしたら、我らは永遠に立ち直れない。
1: 先に奴らに答えましょう。
7: わかった。
3: 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条件。
7: 外で奴を捕まえてくれ。
8: 放他闭嘴。
1: 参谋长。
9: 已经答应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放人？
2: 这位兄弟，还得麻烦你再给我们这辆车。
9: 你，
1: 山口君，车だ。
0: 行け。車を呼んでこい。
10: はい。
1: 参谋长，
7: 多马里，
9: 疯小子，
8: 有你！他们黑狐突击队都这样。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头，都小心点。

0: 可以了吧？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行かせろ！嗯，放不下。行かせろ！

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先看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去。
1: 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2: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1: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们。
0: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去阵地。
1: 这个主意不错，去阵地。
3: みんなよく聞け。後ろに下がるんだ。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下がれ。下がるんだ。
4: どうせ。

0: 到东西怎么办？
1: 看来得便宜他了。
2: 为什么？
1: 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0: 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3: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2: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3: 狗急了还跳墙呢。
0: 这老东西再重要，
3: 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1: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发现了吗？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2: 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
1: 哪儿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2: 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
1: 到时候自求多福。
2: 凡是害怕的，
1: 先得自己跳车。
4: 乔哥。
5: 山口君、藤野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
4: まだ敵の手に。
5: 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
4: すでに我々の陣地内に。
5: 命令を出せ。敵軍の艦長が陣地に侵入し参謀長を解放しなければ。撃ち殺せ。
4: しかし、藤野参謀長。
5: 奴らは軍船区の。全ての戦略部署と機密文書を持っている。一旦なくなれば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あったらば、私は司令官に贖罪をする。
4: はい。

射击准备！参谋长。

0: 来了，个个都是惹祸精。
1: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管事啊。

0: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将軍だ。
1: 参謀長、報告し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2: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1: 陣地に。
2: 奴らを消せ、
3: 奴らを消せ。
0: 準備、
4: 情况未明，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5: 我不管，
6: 赵团长，我让开。
5: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他们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5: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啊，
6: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7: 上升，
8: 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

0: 哎，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
1: 为了块破表值吗？
0: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0: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0: 咱们就但愿吧。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

0: 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0: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

0: 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0: 燒賣咧喺廣東又叫乾蒸燒賣，經過時間嘅傳承咧，燒賣已經成為廣式點心嘅四大天王之一。我叫張錦龍，從18歲開始做廣式點心。乾蒸燒賣中嘅豬肉最佳嘅黃金比例係3肥7瘦，咁樣做出嚟嘅乾蒸燒賣爽口軟滑，肉中帶汁。首先將準備好嘅食材大細均勻切粒，之後將肉丁落鹽熱製20分鐘，使肉更加潤滑入味。熱製之後，加入生粉，撈至起膠後，加入蝦仁、香菇、肥肉粒，攪拌均勻之後，再加入白糖、大地魚粉、胡椒粉、豬油、麻油，撈勻即可。靜置一段時間，讓餡汁稍為凝固，咁樣做出嚟嘅燒賣餡咧就會好不一啲。傳統嘅燒賣皮咧就係全蛋皮，麵粉入邊加入雞蛋、鹼水拌勻，搓至光滑，然後醒發10分鐘左右，讓麵粉、雞蛋、鹼水相互融合。同時中和酸鹼性和增強麵粉的香氣，就可以開皮了。然後用手掌心輕輕將它壓扁，擀面棍逆時針轉動，沿著邊緣剪壓，輕輕地壓成軟薄皮。包的時候將皮放在拇指和食指虎口之間，壓出少女腰形，輕輕地將餡壓平即可。水滾後，大火蒸10分鐘左右，小口蒸至百食不厭，熱氣騰騰的乾蒸燒賣就做好了。
1: 俗語話：一盅兩件三小事，飲一杯茶，嚟兩份點心，是廣東人一天之中最放鬆的時間。而廣式早茶的點心品種多樣，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名氣的就是叉燒包了。我叫宋國威，入行廣式點心12年。製作叉燒包主要分為兩個步驟，入面的餡和出面的皮。做叉燒用的五花肉講究一層肥一層瘦，這樣的肉食起身不會太滯。腌制叉燒肉，白糖可以起到和味的作用，叉燒醬可以令肉潤滑，柳秋上色搓均勻，加姜、蒜、葱、紅葱、白酒去腥增香，再次搓勻，令所有材料融合，腌制12小時，肉會吸收味道，更加濃香。腌好之後去除配料，放入温度是200度左右的烤箱，烘至35分鐘左右，烘出五花肉中的一部分油。烘好的叉燒肉嫩香滑，不會太滯，顏色均勻，叉燒切粒備用。然後做叉燒餡，加入水、鹽、糖、叉燒醬、蠔油，煮開後加入調好的生粉水，均勻攪拌，做出来的叉烧馅先会又嫩又滑，搅拌成糊状摊冻。切好的叉烧粒和叉烧馅1:1混合一起拌匀，叉烧馅就做好了。然后制作面团，传统的做法是以卤面为主，一斤卤面混合2斤低筋面粉，再加入豬油搓至光滑，保鮮膜包好，醒發15分鐘，搓成長條，用手搣成一塊塊小的面團，跟住用手心搓圓，趕至中間口邊薄，咁樣先。

0: 包住肥美嘅叉烧馅，往中间轻轻压下，再慢慢推上去，将三个边收拢，搣成一个个尖尖嘅三角形，放入蒸笼，喺常温30度醒发一个小时，蒸15分钟左右就 OK 啦。做好嘅叉烧包，表皮光白，会爆开三个裂口，会隐约见到叉烧馅，咁样先称得上完美嘅叉烧包。俗语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广东好多美食，外表睇起身比较普通，但好有内涵，食起身会相当惊艳。今日我要做嘅糯米鸡就系其中之一。首先将荷叶用温水浸泡30分钟，浸出荷叶嘅清香，之后切成正方形备用。再将香菇摇住，用温水浸泡15分钟，糯米浸泡2个钟以上。浸泡过嘅糯米唔会隔生，将浸泡好嘅糯米取出沥干水，系为咗蒸嘅时候糯米唔会太松软。将处理好的荷叶放入蒸笼，再加入糯米均匀摊开，大火蒸15到20分钟左右，取出糯米装碗，放入水、盐、糖、胡椒粉、猪油，油拌均匀备用。然后制作馅料，将鸡髀去骨取肉，香菇、咸蛋黄、腊肠、腊肉、猪肉切丁，加盐、糖、油，油拌均匀，腌制10分钟。油烧热后，将红葱、蒜、葱炸出香味，捞出，加入虾米爆香，之后加入鸡肉、猪肉、香菇、腊肠、腊肉，炒出香味后，倒入高汤、蚝油、生抽、老抽，炒至颜色均匀，倒入生粉水勾芡，收好汁后撒上瑶柱，馅料就制作 OK 啦。做一道有内涵嘅糯米鸡，佢嘅秘诀就系糯米和馅料嘅黄金比例6:4。将调好嘅糯米压成椭圆，放喺荷叶中间，再放上炒好嘅馅料、咸蛋黄。上面铺多一层糯米，包裹住馅料，6分糯米，4分馅，食起身唔会太滞。之后将荷叶包好，放入蒸笼蒸15到20分钟，蒸到可以闻出荷叶嘅香味之后，清香好后嘅糯米鸡就做好啦。做好嘅糯米鸡，荷叶香气扑鼻，鲜味四溢，糯米润滑可口。鸡肉味道完全渗透在糯米之中，非常有粤式独特的风味。
1: 鲜活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13: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事情，这里没办法，我要进去，你们两个看着孩子，不许靠近皇上。
1: 不要下去！
0: 说些什么？
2: 去救皇上醒来还没出来呢。
0: 我去救，我去救。
3: 我跟你一块去。
0: 冷先生，我拜托你，把我的学生带到昆明去。 昆华中学，我们约好了，在那儿会合。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4: 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
4: 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祝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陈永琪出席座谈会。
1: 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在江西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出席。
2: 尹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治学教研，

0: 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座谈会上，六名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尹红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在各个岗位担当作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辛勤耕耘的职业操守。尹红强调，要厚植躬耕教坛的家国情怀，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红色基因教育，把铸魂育人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要涵养高尚优良的师德师风，持之以恒，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陶冶道德情操，恪守职业道德，守住从业底线，纯净从教风气，切实做到言为示则，行为示范。要锤炼业务精湛的育人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学识眼界，提升教学能力，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要发扬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保持事业热忱，勤修仁爱之心，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铺路石。要积极讲业后学，让教育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要投身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把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深度融入地方改革发展主战场，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尹红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有底气、有尊严、受尊重，加快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省领导孙洪山出席。
1: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0: 在抚州临川区、共青城市、樟树市等地，学生们精心制作手工，在贺卡上认真写下一句句心里话，将感激之情凝结于指尖的创作中。
2: 虽然我们制作这份礼物并不贵重，却藏着我们满满的心意。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在新余市，学生守候在校门口，为老师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在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用稚嫩的画作定格老师课堂授课、课间抚慰、日常照料的点点滴滴。孩子们还亲手制作教师节蛋糕，为朝夕陪伴的老师们送上专属教师节祝福。
3: 这块甜甜蛋糕是孩子们送给我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爱与温暖里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0: 安义县召开教师节庆祝大会，集中表扬先进、致敬从教楷模。金溪县为退休教师颁发光荣退休纪念礼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
4: 教育本身就是一场很温暖的坚守，希望青年教师们坚守从教的初心，用心教学，用情育人。
0: 西安、赣州等地的教师走进革命旧址、红色故居，汲取精神力量，以特殊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5: 把长征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其转化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际行动。
6: 近年来，赣台文旅交流互动持续升温，两地人员相亲，文脉相通，江西陶瓷、书院、客家等特色文化在台湾拥有深厚群众基础。我省持续推进赣婆文化标识换新、景区提质升级和旅游诚信省建设，擦亮江西风景独好品牌，研学、寻根、康养、休闲度假等出游需求持续释放。庐山、三清山、龙虎山等名山凭借独特山水资源与深厚文化底蕴，备受台胞追捧。景德镇陶瓷文化、抚州古村民俗焕发新活力，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文创从业者前来体验。雾女洲、望仙谷等夜游综合体，以及滕王阁、海昏侯国遗址等地标，成为两岸文旅互动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台湾来赣游客达6.82万人次，同比增长1.6倍。
7: 我们还会针对台湾游客的消费习惯和出游特点。

0: 持续优化精品旅游线路，完善景区接待服务，推出山水观光、陶瓷研学、道教寻根、客家民俗、康养休闲多条特色线路，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以文旅交流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共促赣台文旅融合发展。
1: 全省深化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2: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要勇于改革攻坚，构建党政领导、应急消防管理站牵头、部门协同、网格治理、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要坚持系统施策，推动风险辨识、隐患监测、智能预警等信息有效直达基层，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组织领导、要素保障和督促落实，力争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把隐患消除在一线。
3: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昨天在宜春市接访并主持召开信访包联工作调度会。
2: 庄兆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化解信访积案，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形势，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提升领导干部履职能力。要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各级党政领导主动下沉一线。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解决在萌芽状态。
1: 做人民的学生重访长征，致敬赣南。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八号在赣州启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2: 邱华栋指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家活动周就是要回望并铭记这段历史，用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卢晓清希望各位作家朋友用笔墨讴歌新时代江西发展的蓬勃图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在文学叙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活动周期间，全国的30多名作家将深入于都、瑞金、兴国等地开展系列活动。
3: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这两天走进于都、瑞金，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4: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采访团认真聆听讲解，感受当年于都人民支援红军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一件满是窟窿的羊皮袄陪伴红军战士曾广华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见证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文物背后感人的故事让记者们驻足沉思，深受震撼。
5: 让我大为的钦佩，革命成功了，竟然又回家种田去了，而且他还告诉他的后代子孙，不能享受他的身份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便利，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就是一心只是为国为家。
6: 希望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也能像当年于都桥上的一块块木板，让真实的中国走向世界。
4: 采访团来到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这里民居错落，荷塘飘香，依托富硒蔬菜和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这让记者难以想象这里昔日曾是贫困村。
7: 变化很大，孙冠发老爷子说他当年呢一年的增收是7万元，他现在的增收是20万，还有他现在对这个电商啊这些都还能够跟我聊起来，老区人民的这个自信，那个幸福感。
4: 离开于都，采访团一行前往洪都瑞金，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在一处处红色旧址中重温红军将士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历程，为赣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点赞。
8: 今天来到这个红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接受红色的教育，对于长征精神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也会帮助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当中。
9: 通过这个老区的百姓他们的一些传承，可以看

0: 到长征精神为什么历久弥新，其实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1: 作为江西的记者，我们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红色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仍然会被深深的触动。新闻的生命在现场，我们更应该沉到一线，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串联历史与当下，捕捉鲜活动人的故事，传递新时代老区的奋进声音，走好记者的长征路。
2: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在抚州举行期间，国内外数百名版权领域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版权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3: 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以及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嘉宾重点探讨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法律困境、实践经验、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国际协作等议题。
4: 这次研讨会为各国交流信息、分享实践经验提供了宝贵平台。知识产权工具可以帮助传统文艺表现形式持有者维护其文化资产的质量与独特性，同时为防止滥用提供重要手段。
5: 这次的活动给那个地区的一个创作人就打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给我们创作一个鼓舞。
3: 与会嘉宾还在抚州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黎川市院孔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江西唯一集学宫、市院、孔庙于一体的文化遗存。黎川县在这里设立民间文艺版权服务中心，为本土民间文艺、文创及公益作品提供版权登记、上门办、面对面办、便民服务。
6: 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
3: 研讨会期间，民间文艺联展联演、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作品艺术集市等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上千件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每一件展品旁都附有版权登记证书。
7: 这些带着版权证书的民间艺术作品让我看到了中国如何支持民间艺人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和推广传统文化表达形式，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婆有爱就在身边”江西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省红十字会、吉安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等介绍有关情况。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是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今年上半年，我省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4%，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无偿献血量累计34.5万个单位，同比增长7.76%，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31.58%，为重症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遗体、人体器官及角膜捐献181例，成功挽救445名器官衰竭患者生命，帮助94名角膜病患者重见光明，
8: 进一步增强捐献者的荣誉感、获得感。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均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的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持续实施人道救助，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2: 城市更新后，社区服务如何做到长久可持续？新余市雨水区探索以闲置场地换服务，让家门口的服务从一时有变成长久在。
1: 这里是位于新余市的龙泉湾社区，这个社区有接近2万居民，是个超级社区。走进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左边是食堂，右边是书房，楼上还有健身房和托管中心，这布局更像是回家了。
9: 居民燕大爷今年70多岁，每天都会来到社区邻里食堂用餐，给老伴打饭，使用社保卡付钱，享受每餐半价优惠。
10: 这个菜每天都换品种，换了大点，吃得不够还可以加一点，这点嘛。
9: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直吃上热乎饭并不简单。起初很

0: 多商户觉得社区食堂利润低，加上场地租金和日常开支，基本没有收益。经过调研，社区有了新的思路，以空置场地换服务。
1: 那首先这个场地是社区给我提供的，他们就给到我宣传，居民也会比较认可。
0: 食堂还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现在每个月有超过1000名居民到邻里食堂办卡。日前，龙泉湾社区把党群服务中心60%以上空间免费提供给商业机构，吸引30多家托管机构、健身房、图书馆、艺术培训机构入驻。
2: 一天合下来也就1块多钱了，离我家也就100来米吧，走过来就行了。
3: 往年呢，是我们只能花钱送到校外的培训班嘛，现在就在家门口，实实在在的也给我们减轻了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吧。
4: 年底的时候呢，他就会捐拿出一部分的收益，然后捐到我们的社区账户里面，就是反哺社区。我们开展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拿出这些经费来反馈给居民。
0: 龙泉湾社区形成了社区引流、商铺反哺、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今年入选全省好社区建设典型案例，为大型社区更新运营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29位优秀医务人员获此殊荣。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张丽红上榜。工信部日前公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我省景德镇高新区入选低空装备领域示范园区，赣锋锂业、福能科技、昌飞公司、太豪科技4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0: 2026年江西省无线电管理法治宣传月活动7号在南昌启动，各地将围绕法治护航、15五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无线电频谱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底座，支撑着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6G 等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日前，一批自泰国临察班港发出的泰国鲜椰在九江港顺利通关，标志着九江净净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启用，填补了江西水陆进口水果业务空白。依托这条全新水运通道，东南亚、南美等地区的优质热带水果可直达赣北地区，相较传统公路运输，物流成本降低了30%。
7: 省体育局将于9月14号起启动2026年全省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全省群众发放21万张体育惠民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服务、体育用品销售、户外运动项目体验等消费场景。此次活动持续至11月30号。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8: 再见。
9: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0: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继续受到热冷空气南下影响，全省多云，偏北风力达到3到4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1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赣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13号到14号又会有一股热冷空气光临我省，全省偏北风力加大，气温略有下降。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进入白露节气后，暑热渐消，天气逐步转凉，气温会产生较大波动，提醒老人和体质较弱的人群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日常要重点护好腰腹、双脚和肩颈3个部位，谨防疾病发生。另外，随着秋季的脚步靠近，雨水明显减少，空气也会慢慢变得干燥，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加强防火意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8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7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0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8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0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8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8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8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9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29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4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28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28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8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重启锤大作战，是兄弟就来锤我呀！有！时下最流行的对战游戏，是玩丧武器哦。
1: 污染环境的小广告，我都给你撕掉！
2: 哎，大伯，无尘广告两天之后就自动消除了，而且这里是超视线，哪里破坏环境了？
3: 哼！
2: 你哎，大伯，我们使用的可是绿色强力胶水，你撕不下来的。哎呦，你没事吧？我要投诉你，
4: 哦！哎，大姐，健康又解压的充气锤赛场，适合全年龄段的玩家，要不要？谁是大姐啊？人家刚满18岁。
2: 小心我投诉你！对不起，大半天了，一个用户没拉拢成功，还吃了2回警告。唉，
5: 上次为了救洋洋，黑龙和清风把所有的竞马都交出去了，他们受限于防沉迷系统，每天也没有多少可以赚金马的时间，只有靠我们了。
2: 我想我们爆裂飞车不适合打工，要不算了吧。爆裂飞车适不适合打工我不知道，但爆裂飞车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打起精神来，用你的热情感染顾客。哎哎，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给秦风他们赚满一箩筐金马回去。你好。
5: 剑破。
2: 对不起，我帮你捡。 搞定了，还给！对不起，大家，要不然大家到这里来玩，送武器，送武器，好不好啊？
6: 你们在搞什么？
5: 老板，我们这是一种新型的推销手法。没错，没错。那拉到新用户了吗？新用户，当然有。看，这些都是。哦，真的吗？真的，就是还处于潜在阶段。
6: 你们被开除了！不要啊，老板，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我们会努力的，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给你们机会，我给你们机会，谁给我？
2: 谢谢老板。
5: 您真是一位好老板。我没有说，
2: 我会把握这次机会的。
6: 站住！你们能把这种小聪明和厚脸皮用到挽留老用户身上就好了。
2: 挽留老用户？
6: 现在充气锤赛场中玩家流失严重，要是你们可以挽留那些准。

0: 被离去的用户，我不但不辞退你们，还支付双倍报酬，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哇，这就是充气锤赛场啊，真壮观！
3: 你连赛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么给赛场推销？怪不得一个新用户都没拉到。
4: 欢迎来到充气锤赛场，擂台升起后，对战两方的玩家即可展开攻击。
2: 这游戏好像很有意思啊。
3: 别忘了，我们不是来玩，是来工作的。
2: 哎，两位先生，先等一等。
3: 我们是赛场的工作人员，关于游戏满意度，我们想……
5: 满意度？你们游戏做成这样，还好意思调查满意度？
2: 先生，您先……
5: 你们这游戏有漏洞，我们都没看到对手在哪儿就输了。
3: 漏洞？这不可能，充气锤游戏可是经常调试更新的，而且有专业的……
5: 你别和我解释了，又有一场开始了，你们自己看看。啊？
0: 嘿嘿，有了这把稀有武器，我的连胜记录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的。来吧，感受我的必杀技。无敌风，
6: 人呢？
0: 敢偷袭我？这下看你能躲到哪儿去！
7: 来啊来啊，那你来打我啊！
2: 哎，蓝硕，小心！哎，赤林风，你刚才不是蓝硕吗？
3: 我看到了。
0: 哇！嘿嘿，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手下败将，什么？我要求重赛，这不对。
2: 哎，赤林风，你看到了吗？蓝硕他突然消失了。
3: 看到了，但这不是游戏漏洞，而是用了作弊技。
2: 怪不得老板说最近顾客流失严重，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出来，你给我出来。
4: 比赛结束，蓝方胜。
7: 那不是赤灵风和燕破吗？
2: 还真是。
7: 正好跟他们玩个小游戏。
3: 叫我干嘛？
2: 我没有叫你啊。
3: 刚才明明有人拍我肩膀。
2: 不是我。哎，谁拍我？
3: 我什么都没有做。小心，刚才作弊的人还没有离开这里。
8: 他们是超员护卫队的飞车，你使用隐身斗篷本就违反了超视线的规定，现在就别去招惹他们了。
7: 怕什么？我有隐身斗篷，他们发现不了。何况就是一些小恶作剧，发现了他们也不会真生气的。
9: 搞定，
3: 抓到你。
7: 走，快放手。赤灵风、燕破，你们放过我吧！你们看，我是蓝树。
9: 早就看到是你了。哎，
7: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3: 你怎么会在这里？还用作弊器隐身了？
7: 这不是作弊器，是我高价买来的道具——超级无敌隐身斗篷。
9: 什么隐身斗篷？只要不是游戏里的东西，就都是外挂作弊器，必须取缔啊！
7: 哼！别呀、啊！我好不容易才打到现在的排名，可千万不能取消我的成绩。
10: 赤灵风、燕破，
3: 蓝树，
9: 飞轮行风，你们怎么来了？
10: 我们接到互联网任务，说这个游戏存在漏洞，才找到这儿的。你们呢？
9: 我们过去了，过去了。

0: 你们今天来赛场做什么？
1: 我们是来参加飞车工会的，对吧，赤凌风？
0: 飞车工会在这里啊？
2: 对，这个月临时改了地址，所以，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蓝硕他，
3: 你们又在偷懒，公司是不是一分都不想要了？
1: 别呀，老板，我没偷懒。
0: 老板？
3: 尊贵的用户，我是这个充气锤赛场的老板，这两个是临时工，工作上有什么不周到的，还请多见谅。
4: 他们
5: 没有，他们介绍游戏介绍得非常好。
3: 哦，那太好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欢迎你们随时下场玩一局，再见。
4: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你们还是说实话吧。
2: 上次你们为了教养要花光了金马，我们是想来打工赚金马的，
1: 可这里好像跟我们不太合拍，
6: 金马没赚到，还得解决一堆投诉，
2: 打工实在太不容易了。
4: 你们打工，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1: 我们是想给你们惊喜才自己偷偷来的，清风，你居然还嘲笑我们，太过分了。新用户招揽不到，老板叫我们挽留老客户，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人使用作弊器了，抓住一问，发现那人是蓝硕。
4: 蓝硕是个学霸，怎么可能会在超世界作弊玩游戏？他要是作弊玩游戏，我就一个月不打游戏。
7: 飞龙哥哥，晴风哥哥，
5: 蓝硕，真的是蓝硕，
7: 是我。飞龙哥哥，你们快帮帮我，我的隐身斗篷摘不下来，而且越来越紧了。
4: 啊，蓝硕，你竟然真的作弊玩游戏？
1: 这个月不能玩游戏哦，我和赤凌风会盯着你的。
5: 蓝硕，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7: 是这样，最近同学们都在超世界玩这个游戏，还经常一起拼排名，所以我就加入了。
5: 想不到你这个大学霸还会对游戏上心。
7: 哎，我错了，我原本只是想证明自己，不论是学习还是玩游戏都能成为第一的。可事实证明我并没有多少游戏天赋，因为游戏排名太低，大家开始嘲笑我。我不甘心，准备潜心苦练，可是每天的游戏时间完全不够用。
4: 没错没错，完全不过瘾。蓝硕你继续。
7: 我本来都准备下线了，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卖隐身斗篷的男人，他告诉我这斗篷不仅可以帮我躲个系统，还能让我的对手看不到我，于是我就买下了斗篷。有了它，我的游戏名次也上升了一大截。
4: 这种做事风格很熟悉啊，利用用户的需求推销一些不合规矩的道具，然后从中谋取利益。我知道了，这一定又是金融搞的鬼。
5: 清风，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在没有证据之前，这还只是你的猜测。
4: 我的直觉绝对没错。蓝硕，你见过的那人是不是眼睛大大的，像个癞蛤蟆，面目狰狞，然后说起话来
1: 就像这样？
8: 金马的声音可真好听，哈哈哈。
7: 好像不是这样的。
4: 不是，怎么可能？
5: 清风，金融长得好像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吧？还是我来问吧。
4: 发生什么事了？
7: 那人就在那里。
9: 走过的路过的男孩们女孩们，隐身斗篷帮你隐身，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10: 大点声。
11: 是，我累死累活的工作却是帮他赚金马，简直没有天理啊。
1: 师傅，你快想办法把这些卖掉吧，我撑不住了。
4: 这真的能隐身吗？
9: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10: 热情一点，有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12: 是的，这位客人，这件斗篷不仅能隐身，还能帮你躲过防沉迷系统哦。要不要来一件？
4: 好。
12: 飞轮。

0: 就是你们。
1: 金荣，你贩卖的斗篷违反了超市界的规则，请立即停止。
2: 我就说是你这个坏家伙干的吧。
3: 西萨小姐，有人要挡你的财路了。
4: 又是你们几个手下败将，人家不过是做点小买卖，这你们也要管啊？

0: 个也不多。
1: 你说什么？
2: 金荣，这次我们可不只是两个人哦。
3: 难道我们还有帮手？
4: 怎么回事？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
5: 蓝树，你怎么了？
6: 原来是我的一位顾客呀。怎么样，使用体验还不错吧？
5: 看来今天的战斗无法避免了。
2: 这一次我可不会再让你们轻易溜走了。
5: 开启爆裂结界，爆裂出击。

0: 来吧。喂，大小姐，战况紧急，你怎么坐下了？
1: 这次我们有新帮手，不需要我出马。
0: 可是，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我，是。
2: 超音刀，迎战。
3: 刚刚真的太紧了，手脚麻了。
0: 超音刀，全靠你了。
4: 主人，我们不出手了。
5: 林毅，趁他们手忙脚乱，我们速战速决。啊，这是幻日轮的技能。
6: 蓝硕，你打错了，超音刀在那边，
5: 他被操控了。是隐身斗篷，
1: 果然聪明，没想到隐身斗篷还有这功能吧。
0: 哎，西萨小姐，原来你的上升点在这儿啊，我还以为你是拿我当炮灰呢。
1: 这个功能短时间是无法显现的，只有长时间穿戴隐身斗篷才有这效果。
0: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傀儡，正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6: 你们这帮坏蛋，快放开蓝硕！
1: 哼，蓝硕是吗？快帮我干掉他们！
6: 我才不要听你的！幻日轮，出击！
5: 哥哥，我们现在怎么办？白夜，使用技能。
7: 飞轮，我们应该反击。
5: 可是蓝硕不是我们的敌人。
1: 蓝硕，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样可不行。
6: 幻日轮，消灭他们！
5: 大家小心。
1: 哼，干得好，幻日轮。
5: 原来他是通过眼镜来实现操控，
1: 有护盾也没用。哼，我说过这一次你们谁也跑不了。
5: 陈立峰，快打掉他的眼镜。
1: 呀，被你看穿了，那人家就不遮遮掩掩的了。幻日轮，你还在磨蹭什么？

0: 吃了。
1: 看来我也该出手了。
2: 西萨小姐，到了我们强强联合的时候了。
1: 行煞，

0: 谁让超音刀和你一样没用？
1: 你，
0: 行善，别浪费时间了。

0: 主人，您没事吧？
1: 赤立风，攻击星煞的尾部。
2: 星煞，
3: 老鹰刀，立功的机会到了。
1: 你们输了。
2: 星煞，我们走。
3: 你们不会得意太久的。
4: 可算是打败他们了，任务圆满完成。
5: 对不起，我不该钻空子，结果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套。
4: 别这么说，你也算将功补过了，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我们还不一定打得过西萨呢。哥哥，我不是赞成蓝硕的行为啊，我只是……
1: 我知道，蓝硕，你求胜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一定要遵守超世界的规则。
5: 我知道了。
6: 通告：鉴于近期不少玩家违规使用道具作弊，并逃避防沉迷系统的监测，本游戏社区将对作弊玩家关闭一个月，以示处罚。
4: 啊，一个月！
5: 我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承担后果。
4: 蓝硕，一个月后我带你玩，保证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7: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8: 社区的游戏秩序终于恢复了，我的用户们又回来了。这段时间，你们干得不错，这是你们的工钱。
9: 谢谢老板。

0: 快跑！快！糟了！黄世杰，在里面呢！在里面！
1: 王俊杰，你们两个看着孩子，不许靠近火场！
2: 没事，
1: 王俊杰，
2: 说些什么？
3: 这黄世喜还没出来呢！
1: 我去救！
2: 我去救！
3: 我
2: 跟你一块去。
3: 冷先生，我拜托你。 把我的学生带到昆明去，找昆华中学，我们约好了在那儿会合。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 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昨天听个朋友跟我吐苦水又乐死我了。
2: 不是，您怎么这样呢？人家跟您吐苦水您还在那儿乐，你这有点不太地道了，你
1: 是不太好。不过我很关心你朋友到底向你吐什么苦水了。
0: 我这个朋友吧跟我志趣相投，也是很好吃，但昨天呢我想他出去

0: 吃鱼，他立刻就说千万别吃带鱼啊，他现在一看见带鱼啊就想吐，哎呀，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带鱼了。
1: 带鱼挺好吃啊，你这朋友怎么还跟这个带鱼杠上了呢？
0: 哎呀，是这样的，老师，我这朋友吧今年38，前段时间啊单位体检查出这个心脏血管里啊长了个小小的斑块，虽然不大吧，不用吃药做手术，但是他爱人呢紧张坏了，自打体检完他家的餐桌上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是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干炸带鱼，他不吃还不行，他爱人逼着他吃，说吃带鱼啊对血管好啊，不过天天这么吃这谁也受不了啊。
1: 这倒是这么回事啊，这不到40岁血管呢就长斑块，这事儿啊真得注意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还有我们中年人呢饮食真的不规律，不是熬夜呢你们就是久坐动都不动，这血管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这个海鱼，这个像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带鱼，确实它是我们护血管的一个好食材，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带鱼里边含有一定量的Omega-3哦，确实有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作用。不过呢我们也没必要去死磕带鱼这么一种鱼呀，鱼多了去了呀，这个健康饮食讲究换着吃搭配着吃。所以刚子，我给你的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除了吃带鱼还可以吃点什么三文鱼、沙丁鱼之类的呀，特别是那沙丁鱼比他吃的带鱼更适合他。
2: 沙丁鱼啊，沙丁鱼这个鱼现在可太少见了哈，也就是那些大型的超市偶尔能看到那个沙丁鱼罐头，新鲜的沙丁鱼好像很少有卖的啊，平时家里面也不怎么做，为什么您偏偏推荐它呢？
0: 是啊，我小时候吃过沙丁鱼罐头啊，大了以后就没怎么吃过了，难道它真的比带鱼营养还多吗？
1: 你们俩可别小瞧这沙丁鱼啊，它的本事大着呢，从保护心血管的角度上来说，它不光是Omega-3的含量是名列前茅，它里边还含有一个护心的王牌营养物质，这两天我说的比较多。
0: 辅酶 Q10 啊，
2: 对，都说它是心脏的守护神哈，没想到沙丁鱼里头也有这个东西哈。
1: 那可不，我跟你们俩说，在所有常见的鱼类里，沙丁鱼的辅酶 Q10 的含量绝对是天花板级别
2: 哦，它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当然，虽然说比不上那牛心、猪心这些动物的内脏，但是在海鱼、淡水鱼里边，这个沙丁鱼啊，含辅酶 Q10含量，它几乎没有它的对手。哦，
0: 这么牛了！
1: 因为它每100克可食用的新鲜的沙丁鱼当中，辅酶 Q10的含量它能达到6到8毫克。就这个含量，我们平时用来养护心脏、调理我们的血管，就是非常实用的。
0: 哦，原来沙丁鱼含这么多的辅酶 Q10 呢。今天又长知识了。那阮老师，这辅酶 Q10 啊，对我朋友的心脏血管长斑块这个情况，那也是有好处的呗？
1: 当然了，咱们这个血管长斑块了，它慢慢就会硬化，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一开始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的内壁慢慢的变得脆弱了。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年轻嘛，不管不顾的吃得很油腻，又熬夜，工作压力也大，然后血液里的这个坏的油脂呢，有的时候代谢不了，就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么附着在血管壁上，血管不光滑了，来来回回的油脂碰着了就堆呀堆呀堆，越堆越多，慢慢的它就氧化了，变硬了。那变硬的东西是不是就形成了斑块呢？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管是不是就变脆了呢？就变窄了呢？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坐实了它的名头了呢？
2: 对，包括那个斑块哈，它也又出现了。
1: 对呀，
2: 那您说这辅酶 Q10 它是怎么干预这些东西的呢？
1: 首先呢，这辅酶 Q10 呢，它是一种强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的内皮。我简单点说，就是它能给咱们的血管壁铺上一层保护膜。 不让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油脂随便的粘在这个血管壁上，从根源上呢减少

0: 斑块的生成，其次呢，它能阻止血脂氧化。咱们血管里的大部分的斑块都是氧化以后的血脂它堆积出来的，那辅酶 Q 十它能直接切断斑块的原料，相当于呢从这个源头上预防这个斑块的出现。
1: 那已经长了小斑块的呢，吃它还有用吗？
0: 有用啊，辅酶 Q 十它能软化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软性的小斑块，慢慢的帮咱们身体呢把它代谢掉，缩小这斑块的体积，它同时还能提升血管的弹性，让那些老化僵硬的血管慢慢的变得柔软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的血管它堵，它血压就不稳了呀，那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有慢性的炎症在里头了，这个炎症呢就会让这个斑块呢好家伙膨胀越长越大，那血管的硬化就越来越重啊。那辅酶 Q 十它能减轻我们血管的炎症，稳住这些个斑块，让它别长大，你可别掉下来，掉下来过不去的地方不就堵了吗？别长大，别掉下来，这就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2: 是，听您这么一讲哈，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小的沙丁鱼，它是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帮我们清理血管的油脂，一边呢还能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帮我们呢来保护心脏，减少斑块。这么一说，这个可是一个宝贝食材呀。嗯，
1: 看来真应该多吃点沙丁鱼啊。
2: 对，
1: 说实话，现在长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真的挺多的。我身边一些30多哎40出头的朋友，体检都查出来轻微的斑块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吃带鱼的朋友那么重视啊，大家一开始好像都不太当回事啊。
0: 不当回事就不行了，血管斑块动脉硬化它是循序渐进的，这个问题会从轻到重，越早调理越好。最开始血管刚刚变硬，长出一些细小的软斑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呢很多朋友不在意，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小毛病在提示我们了。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早上一起来，咱们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是不是应该很清醒啊？但是有些朋友头晕脑胀不清醒，睡了一晚上浑身还是累，吃完饭以后按理来说这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你吃完饭就同龄人都没啥事儿，你为什么就犯困呢？你为什么坐着就睡着了呢？还有平时久坐起来或者是在地上啊蹲了以后站起来，你的头会一下子就这样子眼前忽然黑一下。还有什么呢？手脚是常年的冰凉，夏季大热天它也冰凉。另外还有一些人手指尖它发麻，然后呢你让他比方说嘿地拖一下，这不就房间里几个房间拖个地嘛，就这么样子嘛，对不对？他心慌气短，体力跟不上，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血管早期预警信号。
1: 你看我一一对号入座呀，这些情况我也有啊。我一直以为是熬夜累的呢，原来是血管在提醒我呀。
0: 是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在意，也不注意调理，该吃吃，该喝喝，该熬夜就熬夜，那身体里的斑块会越来越多，血管的弹性会越来越差，那就不是偶尔不舒服喽。会什么呢？会频繁的头晕头疼耳鸣眼花，走路呢就觉得走不远，腿太沉腿太酸，这抬不动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脚还会发麻啊，而且发麻的比以前的情况明显。还有就是半夜里他容易醒，睡不踏实啊，这血压呢他今天凉明天凉的，忽高忽低的，早上起来血压普遍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要是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这么一激动，好家伙，胸口立马就觉得堵。
2: 那要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哈，那就已经是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了。
0: 可不是吗？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谁都年轻过，对吧？我也年轻过，工作打拼啊，辛苦了一辈子，